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茁壮。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

聚焦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

回想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

此刻任性。三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0: 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呀、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辞藻多部门多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墙。水务环卫双线作战，筑牢防汛安全线。晋江源赖公益13年坚守，照亮贫困学子求学路。受强降雨影响，辞藻境内多条溪流水位持续上涨，部分道路出现积水。面对汛情，辞藻镇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联动公安、交警、水务各村社区奔赴一线，全力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辞藻镇下灶溪水位上涨明显。25号上午11点多，在辞藻镇岛桥灯控路口，虽然这时雨势有所减弱，但路面仍有积水。
1: 我们这个路口也是辞藻镇历史比较长的积水点了，因为我们这个高速桥它是先建设的，然后再建设我们下面这个路，导致我们这条水整个水平是比较低的。然后旁边是下灶溪，下灶溪它因为整条河道它水位会比较高，汛期的时候水位会比较高，导致我们这水排不出去。
0: 虽然路面有积水，但交通秩序井然，现场公安交警部门组织警力引导车辆通行，提醒驾驶员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我们这个点呢就是一点一测，一旦是水位高的话，我们交警还有我们镇里园区办也会过来在这边摆警示标识，然后把所有的车都拦在外面。然后目前的话，我们因为水位已经降低了，然后我们交警这些同志是在疏导车辆，像我们这些大车比较高的车辆哦，就直接从下面过去，然后小车就从上面的一些人行道临时借用一下过去。
0: 而在双龙路辞藻段的多个点位，晋江水务集团已经派员将沿线的雨壁口打开，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强降雨来临时路面积水能够及时排出，避免形成内涝。
1: 然后水务集团是建设了一套，也是新建设了一套系统在抽水，然后现在也是比较不会积水了。然后我们水务集团哦，平常也有汛期也有专门的配备一个队伍在我们双龙路上巡查，然后一旦发现积水点能处理的就马上处理。
0: 目前辞藻境内积水较为严重的主要为处于滞洪区的农田，所幸所有农户已经全部妥善安置，
1: 昨天晚上全部转移了，然后有些人就到自己去一些酒店住，有些就投靠亲属，有些就到我们村里面的集中安置点，像我们每个村都至少配备一个以上的集中安置点，现在也都是有启用。
0: 针对此次强降雨，辞藻镇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联动公安、交警、水务、村社区等多方力量，做好溪流水位监测、道路保畅等工作，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2: 连日来，受多轮台风影响，我市迎来持续强降雨。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市水务集团与一线环卫队伍昼夜坚守，通过机械强排加人工清涛双线作战，全力降低路面积水风险。
0: 在市区和平路赤溪桥路段，水务集团昆源公司养护部的工作人员正冒着风雨，熟练地操作高真空自吸排水泵车进行抢排作业，机器的轰鸣声与雨声交织在一起。
3: 现在后面这台设备主要起的一个作用是加速上游竹树下片区的一个雨水的排放。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整个河道现在水位是已经比较高了，那水位用高以后，上游社区的一个路面排水速度就会下降，那我们现在通过设备强排加速上游排水，能够有效地降低一个积水，保障居民的一个出行安全。

0: 自8月21号降雨开始，水务集团昆云公司已全面进入应急值守状态。据了解，截止8月21号到25号10点，水务集团累计出动人员413人次，车辆201辆次，冲洗车35辆次，工具车166辆次，巡查管道约368公里，检查警示雨壁861个，清理雨壁11个，清理沟渠57米，提前完成42处积水点前后1公里巡查疏通。
1: 针对本轮的这种多轮台风登陆，包括强降雨情况，那我们还是持续的加强了一个现场的一个值班值守。
0: 在市区竹辉路作业现场，雨水顺着街面流淌，环卫工人正冒雨俯身细致清理着雨水壁子缝隙及井腔内淤积的落叶、垃圾等各类堵塞物，做到不留死角、不漏一处，从源头上降低路面积水风险。
2: 早上我们一般就是4点半就差不多就来了，
3: 下雨天走了就捡下水道啊，那下水道它一下雨它就流下来就堵住了呀，先把下水道掏通嘛，然后再扫那些落叶呀、捡那些垃圾啊。
0: 正是这样一双双沾满泥泞的手，在风雨中默默疏通着城市的毛细血管，用最朴实的坚守保障着汛期市民的出行安全。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强对流天气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积水路段，注意出行安全。日前，记者从池田镇了解到，赤塘、前头、杨茂3个村首批8个新增消防栓已完成施工，安装重点覆盖前头村委会、赤塘村菜市场、杨茂北区22号等人员密集区域。池田、赤塘、前头、杨茂3个村是典型的人口密集村，鞋业等加工企业聚集，外来人口众多，村内道路狭窄，房屋密集，消防安全压力较大。此前由于历史原因，部分区域消防栓布点不足，一旦发生火情，水源供应可能成为救援瓶颈。
4: 我们会严格按照消防标准来配合各村居消防规划点位，然后加快消防栓的新建与补装工作，确保布局合理，数量达标。
0: 此次池田镇联合晋江自来水公司科学选址、精准布点，首批8个消防栓建成后，将有效串联起3村消防供水网络，确保火灾发生时消防车能够就近取水，为初期火灾扑救争取宝贵时间。
4: 然后我们将消防栓纳入日常的供水设施巡检范围，定期开展试水维护保养，确保关键时刻打得开、出得水，压力足。
0: 除了补齐消防供水设施，整治行动还同步推进消防标识标牌完善、道路标线施化等工作。截至目前，已在3村安装标识牌14套、防撞警示柱4处，并重新施化了车位和消防通道标线，让生命通道一目了然，有效减少了车辆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
5: 这个是属于增设的啊，我们刚刚也试过了，都是能正常使用，出压也正常。
0: 下一步，池田镇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建立长效管控机制，不仅要把消防设施建好，更要把生命通道管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20号下午，陵园街道“灵才思源”系列活动第17闭幕式暨2026年暑期大学生新媒体策划大赛成果展评活动，在大山后社区党建家邻里中心举行。
0: 成果展评现场，各参赛团队依次登台路演，展示短视频成果，分享创作思路。赛事评委团队、企业导师围绕内容策划、流量运营等进行综合评审，严谨评选各类奖项，并针对每支队伍的作品给出专业化、针对性的优化建议。据了解，本次大赛以创意赋能品牌、青春点亮本土为初衷，搭建起高校大学生创意资源与街道本土产业双向对接的优质平台。活动启动以来，共吸引12支大学生团队报名参赛。参赛队伍走进陵园多家本土企业，实地走访采风，精心创作新媒体宣传短视频，并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陵园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新媒体策划大赛是陵园街道凝聚青年力量、传播陵园声音的生动实践，更是青年学子赋能家乡发展的全新起点。未来，陵园街道将持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搭建

0: 更多优质实践平台，持续引导广大晋江籍青年感知家乡发展，厚植桑梓情怀，主动扎根家乡，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援爱公益13年坚守，照亮贫困学子求学路。

0: 欢迎回来。24号晚上，晋江融媒公益联盟成员、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援爱服务队第11届“点亮希望，筑梦启航”助学晚会在青阳街道阳光时代广场举行。活动现场，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援爱服务队向10名困难大学生每人颁发5000元助学金。对于援爱服务队的这份助学情，受助的大学生很是感动。
1: 援爱发放助学金，很大缓解我家庭的经济压力，可以让我全心全力地扑在学习上面，可以不用关注学费这件事情。大学生活中是努力学习，尽自己的能力去参与学校的那些志愿活动，去尽自己可能去帮助一些人。
0: 此外，援爱服务队还向参与演出的成员颁发义演牌匾，向爱心人士颁发捐款牌匾。自2013年成立以来，这支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自发组成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已累计捐资近70万元，助力100多名学子完成学业。
2: 然后我们感觉办这个助学晚会很有意义，为这些贫困的学子来助他们大完成大学的梦想。能延续到现在11届是我们的初心，到现在都没有变。有30多个学生已经毕业了，还有一些他也来回馈我们援爱。
0: 接下来，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援爱服务队将继续携手社会各界，深耕教育等公益领域，为更多孩子的梦想护航，持续向社会传递温暖与力量。23号上午，青阳街道象山社区举办2026年度讲学助学颁奖典礼，对辖区本年度优秀学子进行表彰奖励。现场分别为象山社区2026年应届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等佩戴红绶带和大红花，并举行巡游和拜祖仪式。在颁奖仪式上，象山社区居委会、象山社区老年协会和青阳街道慈善基金会中燕助学基金分别为13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共计约14万元。
3: 这次颁奖典礼也是给我一次莫大的鼓励，然后帮助我也支持我，相信我以后也可以在今后的大学生活中继续前程似锦，也祝愿象山学子们在日后的生活还是学业上都能硕果累累。
0: 据了解，青阳街道慈善基金会中燕助学基金已经连续4年开展讲学助学活动。
4: 4年来的话，总共奖励出去的话差不多40多万，奖励的学金差不多有50-60位吧。成立中燕这个奖学金，主要是为了激励这些学子的话能够不断上进，争取更大的成绩。
0: 下一步，青阳街道象山社区将继续深耕助学筑梦工作，搭建更多育人平台，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助力辖区青少年逐梦成长。日前，新塘街道后阳社区乡村振兴促进会举行2026年讲学活动，表彰优秀学子。现场，新塘街道后阳社区乡村振兴促进会向今年高考考研成绩优异的18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
5: 这份奖学金对我来说，既是激励也是鞭策，在今后求学路上，我会不断砥砺前行，磨砺自己，练出过硬的本领，回馈家乡。
0: 近年来，新塘街道后阳社区持续重视教育发展，讲学助学氛围浓厚。自乡村振兴促进会成立以来，该社区通过设立奖学金、助学金等方式，帮助更多优秀学子专注学业发展。23号下午，晋江市暨研校友总会2026年捐资助学暨交流座谈会举行，8名2026届优秀困难学子获助学金。捐资助学仪式上，8名受助学生依次上台领取助学金，校友总会向捐资助学的校友。

0: 颁发明谢牌。
1: 很感谢暨研校友总会的资助，然后让我感受到了暨研的温暖，然后我也会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包括学习上，还有之后有机会的话回来资助我的学弟。
0: 座谈会上，校领导与校友总会代表分别致辞，勉励受助学子心怀感恩，勤学善思。据了解，暨研校友总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连续11余年开展捐资助学，截至2026年，累计资助暨研优秀困难学子250余人，发放助学金近160万元。
2: 那我们也只是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帮助他们在大学的学业过程中能够更有信心的去创造自己的价值，去完成自己的学业。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物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泳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差点掉下去。哎呦！哦，哎呀！

0: 什么代志呀？
1: 让我耍盘主。
0: 耍盘主
1: ？SS。
0: 哎。哎呦！人家拢转木盘，你叫我转铁盘，这若讲咧到底无死嘛闹震动。哦，试看看俩。哦，这乡亲好朋友，大家来捧场，台湾来报地，袂使浪费哈。试看嘞，嘿。

0: 来来来来，
1: 嘿，谁谁

0: 第七代姓七十二变法无穷，华国三雄五千王，齐天大圣。典韦鸿，安，正是齐天大圣，米高王，孙悟空。佛佛玉皇大帝，给我一个小小白马翁拍马屁的瓜子，四下南天门，我自称齐天大圣，一体百官，花果山逍遥快乐。好，啊！恁咧讲迄狗仔话，迄观众哪听有啊？讲人话，
1: 报告大王，代志唔好了。
0: 什么代志不妙？
1: 天兵神将包围花果山。
0: 天兵神将来啊哩！来喽！是，哈哈。小豪们，您全部拢甲避开哈！由我齐天大圣大战天兵先上来。

我叫破狗出来，来耶！哦，哦，那这大只，嘿嘿，你要不要跑错剧团呐，哈尼呀？我乃先锋将古灵神，乖乖依我，回天庭抵罪。嘿嘿，嘿嘿，你莫靠说你高强大汉，我就伫遐惊你。我甲你讲哦，大欺小不得了，小欺大真伟大。看我三花布，就你扛成两匹来。啊！

笑甲不得无奈服。哦吼吼吼吼！原来是坐车无买票的人。什么是坐车无买票？你落车？嘿！可恶！我叫做你落车，不是你落车。破狗，你七月半啊，不知是我，乖乖带我回天庭问罪。你要拍算安那？我要将你关伫个动物园，嘿嘿。小朋友，我难得你回家喝奶奶，欺负小朋友，可恶来！

二。

也无三杯应菜，也是要上西天呢。无啊，什么意思？不自量力。你三日之首，大闹南天门，怕伤天蓬元帅，私下还敢不顾离别，大胆自称遮天大圣，藐视天庭。今日洪玉祭要求你归案。来呀来呀来呀，恁遐看他们玉皇大帝，我就唔惊咯，我会惊恁只阿兵哥。

年厉害，再出七宝玲珑金光塔，小人扑倒。

秀旗三江永定兄，新天水新何其龙，三眼何光千变化，破高金雕无处躲，正是义龙升官又进。大大酒高，竟然自称齐天大圣，你藐视天庭，目无天规，金凤玉子，速拿酒高回天庭地罪。龙凤花果山大剑啊！向前接应来。

高不得天穹，哇！杀你目睭的，正是鱼龙神官杨戬哦。原来是沙漠的鱼龙神杨戬，我咔咔，听讲你的母亲昏华仙子是玉帝的小妹，你是玉帝的外甥，你叫玉帝替为梁安遮天大圣来做，保证乎你吃香喝辣的。嘿，就凭你这只的破狗，你也不知你卡称我昂，你也找我卡称昂，你今天都脱不了鸡龙神官手中三尖两刃枪来砍。

用。

厉害的沙漠啊，义勇神勇战，安尼好，另外七十二变化神通，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变。

下。我上惊伊，哈哈！我七十二遍，嗯，啊，伊加一粒目睭，73遍，哇，未得，安尼好，我即马吼，伫这个所在，我来变成一座的土地公庙，我来磨骗你杨戬，我变化。

奇怪，奇怪，因何不见破教？待我点出三眼神功，看来。

0: 原来是变成这座的土地庙，你想要来瞒骗我杨戬，谈何容易？不动声色，我用手中三尖两刃枪，针对你的庙门，对对，刺破你破口，你的咽喉来，哎呦，哎呀，嗨嗨！沙漠啊，幽剑，你真妖秀，你是要刺破我的咽喉走啊？今天的茶色难回对呀、啊！
1: 好。

0: 原来是一只流浪犬呢。
1: 不，
0: 阿你边啊？嘿，敢讲连你也要搞我家？哎，狗加狗，狗加狗，加加老鼠人妈妈好，阿你敢搞我家？哎呦！

啊，你这只高齐天确实厉害。今仔日，予我老仙拿无点龙宝啊，予你看。啊，你还阁当作啊，我食老无法哩啊嘞！嘿嘿，啊你好，这出我先天妙宝金光环，我来助你御龙仙来修你这只旧狗。无量寿佛，行。

0: 将天兵行将，
1: 哎，
0: 了回天庭，福玉再去了。

0: 见不闻不看，请他妈妈冤亲人欲诉。
1: 哎呀，那的技术快报上哦，哎，那肯定救人，肯定
2: 救人啦，不然那肯定救到救起我。
0: 那马跟车，岂有人来进马冤亲？你那害怕的黄毛将，你跑，不能总之压死哪个人？看到不？快走，快跑！
1: 哎，杜队长，杜队长的。能再上到来，那么杜密翁一黑带花康杜万别妻女，莫人爱看你，我会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不能样，我一看到你，我抬头，我吞鼻，要为马军的前程，你有干在那错，老马，哎，叫你撤退！听到不？
3: 有，
0: 瞄准花康，
4: 杜密快跑！不累，会好。
2: 杜队长，杜队长。

0: 岳武看准走正在看错想闹对人后哎
1: 登华龙国豁大之志为免不才之别中道对人得命下官宋桥尊师高看
2: 盖报你们永无抗议运党干部冲动人永用一段华抗溃怕
3: 宋桥光对人若我浪华抗黄黑马根和我虎落雄亲谁可应谁报考
1: 华抗我当女冲冲身应武
4: 华国将就来各位去到龙阿的女龙啊
0: 有台同意谁听双人
1: 等到短人正如华国书信在双爱感谢泉水如今何得一国难道就为了谢玉小姐一定就要先行动怒而妄告大官故结果我要定论过何丹之志皆不可轻举妄动现在先动怒的之下要先担一切恨过啊
3: 公有之下当根重之还意有人重进公有可以去看他公有一起我担起海中还意有人重进公有可以请去看到会我悲情一路待我带起待我带起这公有在列宫眼中绝来就成一再空屋群义依照刀锋一搞坚定应后之气难道我们换哪一公有我就必须令大松安吗

0: 还人正月，
1: 官大官人，必然连连起身化工看空，今日公事官并定眼扫路，可断定其苏北之用忠义何在？正因剑锤捆绑，决力才挑衅家具，以备我攻溃之。温度速剑速脚，尽做大宋苏武王。
0: 今日敌人如此，我攻家具精气气水，大敌只冤大贼，再会你太马具。
1: 你的不单不敌，做保轻而霸气。一旦只冤不在，一定皆会冲过。何况天意空空之机，早冤苏庆同错用你。然后为谈判打算正大跳马，
0: 为谈判正大跳马，
1: 陈豪，你们算主动向华公亏欠，徐义，做误我最虚之心，我公要令我灭口之冤，华公义结难免，因为本在暗界，畏罪一心，不再不成，不成在我意。

0: 生于容易困前而立，我丢死屡战屡败呀！
1: 正因是屡战屡败，计到矛盾之所，同错用意，而处渐衰其微，用我定化之奇。
0: 定我准备轻轻，坐动困前，何为会丢定剑何？
1: 龙宫对此军从，相对不顾罢免。结坑炮令几天我战松，我战松也定可摧毁敌坑，要何要落何风？
2: 公老家，双方念在国家大国，定坏亲家我女，死之又死乎，才要多呢？
1: 哼，打不打没错结果，怕不把龙龙也怕，怎么你来？落何国将，中华莫敌不晓得啥嘢嘛？
3: 最近的玉龙山被中华坑，都是在军所。
4: 都是
1: 大错，
0: 这岂不成向华公送帖？断不可吃，断不可吃！
1: 大人，大人又不需正义破敌，也当要投以追捕。
0: 追捕，
1: 马跟进士不可虚实误度。给吾为与华考对局，大人最需正纲，奉上天理，又在举秋玉器，何以得最需虚劳？
0: 中道大人见胆了此了央千兆地送正迎战，祖先你为用武汉建设军大，不错，你可诛死国债，采取单兵弄将，敢于冲锋破敌。
1: 帅官最需重望，龙国来有力不够。
2: 公老家，最需死铁去了，宋红再会脱险取敌。
0: 这个小小地建设军大也跟天降武军得势足多，丁英，对，杜林，
2: 走，杜林，
5: 好。
2: 弟子，定华华旦之金玉事件，我将最初登了大官为台。我主不带先兵去跑，回家催生一张，
4: 催生一张。
0: 见看某个过路情况，最需官兵不带先在连，
1: 看台人是不带。我带一股国泄不明，我公现在见看某个过路情况，去来害出兵运之大计。
0: 上人，
2: 系人，
1: 大人，
2: 大人。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姑娘啊，做红在帮你妹，卡错你妹他，我都落坏了哇！
1: 这边我怒气火，我也有些话闭嘴妹啦。蔡老爷，看见我怒，留在火庙，以备随时有妹去哄。
2: 哈？
1: 对我讲，求婚座，密切关在化工洞穴，不带太大。
3: 姑老哥，姑老哥，
4: 姑老公，秘密做了地米落力了。
5: 姑老公，我为婚亲，肯定跟那生你老弟女前来，一个人独独在眼所，所给了健康，所你亲应啊。
1: 说嘛？好，正气打。带我抢车第一队人，我带亚叔阿玉亲应一走运。

0: 值得吗？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1: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0: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从曾经的治病救人到如今的化水为师，这枚小小的树叶藏着多少的可能性，你得来福建看看茶树站立的地方和问问这个地方的人。看武夷山时托起的茶树一身傲骨，没有足够的虔诚，它不会把石头的秘密吐露。用火的力量启迪，如何把山水描刻入骨，来自于武夷山茶人的度量，专注的，通透的，正如你喝到大红袍里的岩骨花香，肯定绵长，开合自如。同木的茶与同木的人相遇，世界红茶从这里开始。松枝燃烧后的温热，让镇山小种醇厚的茶汤里带着浓郁的桂圆香。大自然中自有调和的道理，在一杯红茶下肚后，周身的暖意中得到诠释。福鼎人在山海间穷理究竟，他们去理解阳光，读懂风，让茶离开了土壤后还可以做自己，保留自己，忠于自己，他们才可以通过茶去领悟大自然。福州人最懂茉莉花的夏天，只有在最热的时候，把茉莉花开苞的第一抹香映入茶中，一次一次，直到茶叶醉了，人也会在一口茉莉花茶汤中沉醉。安溪铁观音是一个作品，让人追捧倾慕，流连于它的滋味无法自拔。张平水仙的四方空间里，容纳了绿茶的清香，红茶的浓郁，让水和茶之间彼此成就。福安人的坦阳功夫是把大自然浓浓的情意印刻进茶汤，才有了一口茶里人走情常在的深情。红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都发源自福建，在上千年的茶文化旅途中，福建人用茶与大自然对话，从做茶到做人，是天地教会了我们如何创造，如何生长。来福建，你可以用茶去读这里的人和山水，种茶到山野里去，做茶到功夫里去，喝茶到烟火里去，从茶到需要茶的人那里有了路，路上的一切都是风景，无论是身和心都通向了自然。
1: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3: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3: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2: 我想买。
3: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3: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顾盼，你要跟我走，
1: 我已经放过你马了，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0: 你可以一刀两断，但是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北京医院院长，您这是？刚刚得到线报，就共产党的暴乱分子潜伏在这儿。共产党啊！我这可是医院，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不想死的话，
1: 对不起。
0: 这，诸位，你们之中。 危害党国的共匪分子，现在依次排队往外走，接受检查。发现身边有可疑之人，举报者重赏，包庇者死罪论处。仔细搜索每一个房间。
2: 是。

0: 王胜湘带人包围了普京医院，现场发生了混乱。为了什么事儿？
1: 顾盼出现了。
0: 顾盼？
1: 是。我们是否前去抓捕？
0: 抓？绝不能让他落在王胜湘的手里。
1: 是。
2: 从这里出去，就是光明路的后街，不管王胜湘调多少人来，都不可能包围到这里。这
3: 为什么利用我？
2: 我们的事情出去再说，来不及了。
4: 已经来不及了。

0: 黄圣香，你们想好了，如果你们擅动，黑匣子里的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1: 这里都是我的人，你走不掉。顾盼，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我没说要走，但是。
2: 放他走，走，快走啊！别动，把枪放下。

0: 不是，我们已经确认了吗？没事。吴盼呢？还在里边，还有黑匣子。
1: 他这样太危险了，得想个办法。刚才的枪声是你们弄出来的吗？
0: 是姓名。
2: 如果再开一枪呢？你想再来一次？
1: 试试看。
0: 不行，刚才枪声已经引来军队，这附近都不安全。
1: 总不能看着他去送死吧？
2: 他不会有事的。姐，我刚刚看到青山的人来了，胡从绝不会让顾盼落在王胜香的手里。有他和王胜香对峙，顾盼应该有机会逃生。
1: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3: 回水摸鱼，黑匣子给我，我保你一命。这笔生意，你很划算的。
4: 我怎么知道王厅长会不会过河拆桥呢？
5: 闪开，王厅长。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王廷章的，他是我们青山的一个捕头，
1: 捕相声。
0: 王廷章这么大动干戈，被我青山的一个叛徒蒲某实在感到遗憾。既然他出自青山，那就由我来接管吧。
2: 既然知道出自青山，蒲校长还不避避嫌？

那个客栈里的先生，也是你们的人。

0: 我要是听了他的话，云杰就不会死。
1: 我姐最讨厌别人哭了，趁早点儿。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计划。

天桥节里用，云姐利用我，天里也利用我，我还能相信谁？还能相信谁？

0: 校长，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他王厅长的人一口咬定是我们破坏了行动，才导致他被枪杀。我抓捕顾盼名正言顺，谁能说什么？
1: 校长说的是，
2: 顾盼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2: 那尸体上有什么线索？
0: 面目全非，
2: 继续查。
3: 务必趁着这个机会，把顾盼给抓回来。
0: 说。
3: 小恩怎么样了？
4: 黄务校长正在审。事到如今，你和顾盼的关系，其实没什么可以隐瞒的了。
3: 说说看吧，他让你进青山，到底是什么目的？欲加之罪。
4: 何患无辞呢？你要是继续这样的态度的话，我们只有将审讯进行到底。我知道你是这一期青山中最优秀的学员，所以任何心理上的审讯技巧对你都没有用。我也只能用一些。 身体上的审讯技巧。娘，娘，娘，宝庆，你为什么每次都要针对我？
3: 因为你不忠心于党国。
0: 这本书啊，主要就是欧洲各国货币政策的介绍，所以相关的专业用词呢就稍微多了点。这译起来的确是有点吃力啊。
5: 谭教官，有时间我就多过来帮您看看。
0: 幸亏是有你这么个日语专家。老潘，干嘛？
5: 俊超，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去处理点事情。
6: 好。
5: 你是不是疯了？今天军校什么任务？不要遗漏，都告诉我。
7: 校长亲自带队，具体什么任务我不太清楚。回来的一个伤员身上，一身的消毒水的味道，应该是一家医院。
5: 校长亲自出马，
7: 你说会不会是去抓顾盼的？
5: 顾盼之前出现过，也没见他乱了阵脚，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细节。
7: 也许找到了顾盼。 就都知道。你是不是有他的联系方式？不想他死，你就告诉我，我尽快见到他。
4: 还需要继续吗？

0: 他还是不肯开口，是，不知道顾盼用了什么手段，让他这么死心塌地的。
1: 继续。
0: 但是，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折腾，他必须活着，而没了，鱼就不能上钩了。是，属下明白。
1: 谭教官确实登上了回湖南的火车，但是湖南方面却没有他任何的消息。
2: 去谭老家查过吗？
1: 谭教官的老家在山区，我们已经组织人手调查。
2: 如果实在查不到，就从他入手查。
1: 是。
2: 他带回来一个箱子。
1: 属下明白，我这就去查。

0: 小秋，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没有，姐姐就是有点累了，没事儿。
1: 那我帮你去买点吃的吧，吃点东西心情就好了。不用了，姐姐拿一个这个就好了。
0: 小秋，
2: 啊，你能不能帮姐姐一个忙？
0: 啊，好啊。

给我拿一枝花。

0: 这就是你花钱找王老四换出的纸条。没想到，倒是个痴情人，我还以为会是青山内部的情报呢。那你换进去的是什么？安好，勿念。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仆从一旦知道顾盼出现在那里的目的，势必会怀疑到帮助顾盼接近王胜香的夏安。夏安恐怕已经被逮捕了。
1: 按照顾盼现在的状态，他一定会意气用事，自投罗网的。没错。你不怕他告诉顾盼吗？不会的，
0: 他的目的一样是保护顾盼。他们就要见面了。我知道。
1: 不后悔。
0: 他们是该见一面了。 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
1: 那对你呢？
0: 金先生最近没什么动静，也一直没找我。哎，老师，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0: 这一年，你受苦了，
1: 会好的。以后不管发生什么，答应我，不许再分开了。 你不看看纸条上写的什么？安好，勿念。这不是我写的。
2: 这不能带了。我想，我能猜到是谁。
3: 罗星明，他为什么这么做？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到底怎么了？

0: 仲安，我们彼此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告诉我。
1: 夏恩被捕了。

0: 我会想办法救他出来。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普从现在对我还没有完全戒备，我可以回去救他出来。
1: 不行，这样的话你就跟青山彻底决裂了。
0: 只要你安全，别的我不管。

0: 谢谢你，仲安。但是这个办法我不能同意。仆从远比我们想象的可怕，就凭你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救出夏安。
1: 只有这一个办法。
0: 我还有一个办法。

0: 他们就要见面了，不后悔。
1: 他们是该见一面了，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
0: 但对你呢？

0: 你要审讯夏恩，是，给我个理由。我相信他。<笑>中文，干我们这行，相信是没用的。除了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相信，哪怕你的爱人。
1: 也包括您吗？你多虑了。校长，请给我个机会，也给夏恩一次机会，我会公平地对待这次审讯。
0: 好，
1: 谢谢校长。
0: 如果最后确认，夏恩就是顾盼安插在青山的眼线呢？
1: 我会利用他抓回顾盼，亲自处理。
0: 去吧，别让我失望。
1: 是。

0: 我要和金先生通话。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要和金先生通话，晚了就来不及了。

0: 金先生，金先生，我是娄兴明。哦，有进展。
1: 顾盼出事了，黑匣子被炸毁了。
0: 为什么没有通知龙志杰？
1: 我信不过他。
0: 顾盼他在哪儿？
1: 暂时不知去向。
0: 知道了。
2: 兴明啊，可千万别出问题了。
1: 彼此彼此。

0: 你查的怎么样？他的箱子里有很多关于日文的书籍和报纸，还有神谷先生的书，这些都是国内搞不到的。
1: 人都说虎毒不食子，
0: 校长，您常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
1: 你出去吧。
0: 是。

0: 金先生，是我。哦，难得蒲校长还记得我这个电话。先生一直关照蒲母，怎敢忘记？王厅长的事儿，您节哀。据说有人偷了你一点东西。
1: 没关系，已经毁了。
0: 啊，蒲校长找我有何贵干呢？
1: 为了神谷浩儿，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可是死人或许有办法把消息传出去。有人发现真相，
0: 可能已经很接近了。
2: 是谁？谭仲文。蒲校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说过。 他是你儿子，
0: 是。
1: 看来蒲校长也有心了。
0: 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0: 校长让你审讯夏恩，是，我不同意。黄副校长审了一天了吧？该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充足的睡眠才能让皮肤更年轻。我愿为青山鞠躬尽瘁。女人就该有个女人的样子。站住！ 没有得到校长的亲口允许，谁都不准踏进这个门。
1: 你是要违抗校长的命令吗？
2: 是我让他来的。
0: 校长。
1: 让他进去。

0: 你很像他，谭教官。我不明白，你知道我在说谁？顾盼吗？
1: 夏恩，你认识他？
0: 我见过他，算不上认识，就因为我像他，我像一个叛徒，所以就要这样被你们一次次的甄别吗？光这个审讯室，我来了不下3次吧。 谭教官，这不公平。
1: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你心里最清楚。

0: 我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你们抓不到真凶，所以才找我这个镜像来发泄。
1: 这里可是青山，我累了。说出顾盼的地址，我立刻让你回去休息。
0: 谭教官，我最后再说一次，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我是我。
2: 是他。你以为你被捕了，顾盼会不知道吗？他现在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来救你。如果你不是内奸，恭喜你，你完成了最后一次侦缉。但如果你是，顾盼在踏进青山的一瞬间，会有几十挺机枪瞄准他，让他插翅难飞。
3: 校长，这不合规矩，他是在传递情报。
2: 在担心他，他不会来。校长，他已经承认了和顾盼的关系，你让我去审，我一定会审出顾盼的下落。
4: 我想，我们还是看一看谭教官有什么收获。
0: 很快就会来了，
5: 谭教官，顾盼简直是瞎了眼。可是你这个狗东西，
6: 那些都过去了。为什么帮助顾盼？你明知道这是一个死局，
5: 让他死！
6: 以命换一命，不从杀戮全家。
5: 杀了他，我要报仇！我要杀了他报仇！
6: 普校长为国杀敌，你该庆幸他放你一马。
5: 谎言！什么为国杀敌？那都是谎言。
6: 那就是看上了我墨家的。

你的母亲是赵碧云，你不配提的。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替他们报仇。

0: 碧云，有些事情啊，我必须告诉你。
1: 巧了，正好我也有事要告诉你。

0: 上面的命令下来了，有个很重要的任务需要去完成，要你到墨家潜伏。
1: 什么时候？
0: 尽快。具体需要我做些什么？尽快取得他的信任，夺得墨家财产，金先生说，哪怕是用情感。
2: 为什么？
0: 为了我们，为了我。

0: 我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1: 什么？

0: 不早了，早点睡吧。
1: 杀了莫有信，乃是我的任务。这其他的，我对不起你的母亲。可是我也没有想到，潜伏这么久，给人当了莫有信八年的太太。
2: 这件事您就是让我承担的理由吗？
1: 当然不是，上面命令我来刺杀莫有信，可是我去到了之后，这一切都不在我的控制之内的。
2: 确实这样，
1: 你不要让顾盼这个洗脑利用了。
2: 你成我。

0: 好好学习吧。
1: 校长，校长，
2: 重新给他挂水。
1: 是。
2: 立刻逮捕谭仲安。
3: 是。

0: 你说你像你们这种人，好端端的就在国外待着呗，回来干嘛呀？人病治病，国病救国。哼，国病救国。
1: 就凭你啊！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不说了。好，今晚只喝酒。
0: 喝酒。

我好久都不敢喝酒了，不敢喝酒，不敢好好睡觉，到处都是眼睛，到处都是敌人。 就可以看见好多好多我想看到的人。

别喝了，我走了，你早点睡，明天我再来看你。

0: 快些，你怎么来了？他们没有伤害你吧？
1: 八音盒呢？
0: 八音盒？怎么了？
1: 我说那个八音盒呢？

难怪你会露出那种表情，你都知道了。

为什么？为什么利用我？拿你当亲人啊？你拿我当什么？复仇的工具吗？没有人比你更知道被人利用的滋味了。可你还是。

对不起，你对不起我，你干嘛？

0: 崇文，什么时候迷恋上日本书籍了？校长，仲文身为军人，多读一些军事方面的外国书籍，不奇怪吧？
1: 当然，师夷长技以制夷嘛，我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这么多的日本书，你是从哪搞到的？
0: 我一个同学送我的，哪个同学？小学同学。湖南老家碰到的。是的。<笑>你们老家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巴掌大个山区，竟然藏着一个熟读日本陆军学院教科书的同学。那也不足为奇，如今国民政府已经病入膏肓，贪污腐败横行。
1: 导致一个有才能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报效国家，也只能躲在深山老林里度日了。周恩，你我父子相争，我给过你时间，可你依旧执迷不悟，那我只能把你送到军事委员会。
2: 让他们去处理这件事情。
1: 校长欲加之罪，仲文无怨无悔。欲加之罪？哼，好，那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你身为党国的军人，不经批准私自前往日本，雷通外国，其乃其罪一。回国后，密会蜂巢组织成员顾盼，以助其解救日本间谍安插在青山的内奸。
2: 岂乃其罪二？仅此两罪并罚，就够你死一万次了。
3: 校长，身为党国军人，私自前往外国，确实不合法理。这一点仲文知罪。但是您说我密会顾盼，解救夏恩，有什么证据吗？
1: 不需要证据。如果你没有密会顾盼，你不会在审讯夏恩的时候，故意去引导他。
0: 让他说出自己的身世。那您应该谢谢我，是我让您找到了遗弃多年的女儿。<笑>
1: 老婆，我谢谢。
0: 不客气。校长难道不想知道我在日本都做了哪些里通外国的事儿吗？我查到了一个日本人的死因，这个人的名字叫神谷浩二。
1: 你查到了什么？校
0: 长何必明知故问呢？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校长，我想您用笔的习惯多过于用脑吧。
1: 你对自己说的话有这么自信吗？
0: 当然。

0: 是。
1: 杀了。

0: 之前你说你自己从来没好好睡过觉，你还真是铁打的。我睡了多久？4小时0分，
1: 时间刚刚好。
0: 连句谢谢都没有吗？
1: 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之后有什么打算？其实我已经跟你说过再见了。真的全都放得下？我不想再看到我爱的人。
0: 离开我。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烟味何这么大，我掉去。

0: 我爸戒烟。
1: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0: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1: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0: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3: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2: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防台风会商部署调度会议召开；
1: 龙湖强降雨加海水倒灌，部门高效排涝，保障道路畅通；
0: 晋江企业开办再提速，一表申报一次办结。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6号上午，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防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工作视频会和泉州市防台风会商部署调度会议，并紧接着召开晋江市防台风会商部署调度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晋江市领导王明源、王晓阳、吴敬宇、王野夫、陈英煌参加会议。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指出，当前晋江经历持续长时间强降雨，又面临台风沙德尔来袭，城市内涝、海上风暴潮、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同步上升，防汛防台风到了最吃紧的关键阶段。王明源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守防御底线，按照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宁可信其来，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要求全面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坚决守住不伤亡少损失安全底线，要持续转移人员，充分发挥井格加网格作用，聚焦风险区域，加大摸排力度，加强动员转移力量，坚持科学转移、安全转移，确保应转尽转，妥善安置。要全面处置风险，紧盯城市内涝、堤坝水库、山围塘、城镇积水、河道行洪等风险区域，把专业设备、人员前置到位，依靠专业力量及时处置化解风险隐患，确保城市安全运行。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密调度会商，密切监测台风动向，进一步过起防范预案，确保遇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上报。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靠前指挥，一线调度，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责任到人，落实到位。
1: 25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视频会议，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以防暴雨为首要任务，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牢牢守住不伤亡少损失安全底线。晋江市领导王晓阳、吴敬宇、王野夫、陈英煌、吴丽婷参加会议。
2: 王明源指出，当前第18号台风沙德尔来势迅猛，叠加持续性强降雨，风险隐患交织，形势严峻复杂，防御任务艰巨繁重，全市上下思想要高度警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感，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以赴守牢安全底线，守护一方平安。王明源要求人员要应转尽转，注重科学评估，充分发动，紧盯地质灾害点、临水、临崖、低洼地带、老旧危房、简易工棚、海上渔船、鱼排等危险区域，拉网式查缺补漏，全面彻底做好人员转移工作，及时布设安全警戒线，坚决严防回流，加强避灾点服务管理，统筹抓好安全监管把关，基本生活保障，人员思想疏导，确保转移群众安心避险，平稳度汛。风险要快排查、快处置，严密防范暴雨台风叠加形成的风险翘尾效应，把风险评估得更全面，把措施准备得更充分，紧盯城市防涝重点部位，加强排涝设施管护巡查，抓实在建工程、交通线路、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管控，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风险处置闭环到位， 力量要前置集结，靠前布防应急抢险队伍，配齐抢险救灾物资及个人防护装备，做好极端情况应对准备，做到及时响应、快速出动、高效处置、

0: 防线。
1: 26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李德明到金井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活动。
0: 市领导实地检查了围头鹿岛交通码头船舶集中停泊点、群羊水库、金井镇敬老院、咸林大道往东环路新市段200米处防汛安全，并召开会议，听取防汛、防暴雨等工作情况汇报，会商咸林大道往东环路新市段积水事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要求，要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细化完善应急预案，紧盯海上交通、水库水利、市政设施、养老机构等重点领域关键点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要聚焦道路积水等民生痛点，加快优化整治方案，细化应急排涝举措，提升城市防汛排涝能力，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机制，备足备齐防汛应急物资，强化应急队伍备战，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简拉维影响，连日来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24号至25号，龙湖镇成为此轮全省降水最为集中的乡镇之一，辖区部分区域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内涝。相关部门迅速响应，闻汛而动，高效开展积水清排、道路抢通作业。
0: 25号下午，在龙湖镇龙翔路，昆源公司养护部工作人员对雨壁开展复查维护。受本轮强降雨叠加潮汐海水倒灌共同影响，25号凌晨，阳溪流域水位漫过路面，造成龙湖镇龙翔路出现较深积水，平均积水深度达30-40公分。
3: 我们借助退潮的时机，加紧巡查和清理排水口的树叶和垃圾等堆积物，积水较快消除。
0: 在此之前，昆源公司养护部晋南片区养护队已提前开展雨壁清理、支管疏通工作，部署两组人员对管养范围内各溢涝点实行24小时值守，提前开启雨壁、清除树叶及垃圾杂物，提升雨水收排效率，同时安排两组人员开展道路机动巡查。
3: 接下来，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影响，我们将持续加强固定点位的值守，加大道路巡查，保障排水口通畅，也提醒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避开积水路段。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25号，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开展企业开办一件事进窗口走流程体验活动，组织部门业务骨干、营商环境体验官、企业代表现场体验改革成果。
1: 今天我们来到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实地体验八月正式上线的企业开办一件事改革，看看企业如何通过省网上办事大厅、闽政通 APP 实现一次提交、多方复用，直观感受政务服务新变化。
2: 活动现场，企业代表、体验官分组开展线上申报实操演示，完成登录填报、信息录入、文书生成、电子签署、事项联报全流程。相关人员通过闽政通 APP 完成人脸核验，即可线上签章，无需线下提交纸质材料。线上提交完成后，窗口工作人员核验申请材料，电子签名完整性，完成审核，现场打照，活动现场发出晋江首张通过企业

0: 开办一件事办理的营业执照。泉州景许科技有限公司成为改革落地后的第一批受益者。
1: 以前听其他的经办人在讲，企业开办的时候要走市场监管或者是税务公安这几个地方跑来跑去，今天体验了这个高效一件事的话，就是我们只需要登录一个平台，然后填一次信息，也只需要传一次材料，差不多几分钟的时间，执照啊，然后公章、发票、医保、社保、公积金、开户预约这一些，它都在系统里自动生成了，让我觉得提高了速度，也方便了我们企业，效率上有很大程度的提升，这一点比较满意。
0: 本次改革落实福建省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推进企业开办一件事工作方案》，将企业设立登记、公章刻制备案、电子印章申领、发票领用、企业社会保险登记、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银行预开户七个事项集成联办，实现一表申报、一次提交、一次办结。当天的实操体验结束后，各部门业务骨干、企业代表开展政企圆桌沙龙，围绕登记条件、申报流程等热点问题开展一站式答疑，现场收集企业办事堵点、难点意见建议，为系统迭代、服务优化提供参考。
2: 现在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呢，其实就是群众他对于说我们这个企业开办它里面的一些业务他不了解不清楚，这个就需要有专人辅导嘛。我们是有做了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嘛，同时也是我们的帮代办中心，那由我们的这个帮代办专员来辅导群众、辅导企业来做这个，就是无论是企业开办或者说他的其他的这些业务包括税收咯，包括你要企业你要出海嘛，你要对接这些海关啊，或者说银行啊，甚至法律啊，各方面的这个第三方服务，我们都可以来做这个对接的一个帮助嘛。
0: 接下来，晋江市政府服务中心将进一步完善 AI 加人工帮代办机制，降低群众办事门槛，持续优化企业开办集成服务，并将成功经验复制推广到更多服务事项，助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3: 开学在即，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消防安全理论加实操一体化培训，通过理论学习、灭火演练、烟雾逃生等环节，让每一位教师成为校园里的准消防员。
0: 25号上午，在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小聪校区报告厅，晋江市消防救援局为全体教师带来一场生动的消防安全培训。通过理论讲解与案例警示相结合的方式，老师们系统掌握了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疏散逃生等知识。理论培训后，全体教师参加消防安全知识笔试，并分组在晋江市消防救援局和陈村消防救援站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灭火器实操、消防水带连接及模拟火场烟雾逃生演练，在实战中提升应急处突能力。
4: 通过模拟火场的浓烟逃生，让每个老师都清楚一旦发生险情，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如何迅速的带领学生逃离。那我希望我们通过这次的硬核培训，让每一位老师都能成为校园里的准消防员，为孩子铸造成第一道最重要的生命防线。
0: 此次培训是学校开学安全准备工作的第二课。此前，学校已组织保安、保洁、食堂等全体后勤人员分批完成培训和实操，确保每一位接触孩子的员工都具备初期火灾扑救和疏散引导能力。同时，校领导带队对校园五安三防关键区域开展多轮地毯式排查。
4: 我们建立了隐患整改台账，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开学前我们必须会全部消耗清零，安全无小事，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让家长知道，当危险来临时，老师不仅是授业传道的师者，更是孩子身边最值得信赖的守护者。
0: 从全员培训到闭环排查，晋江第二实小正以硬核举措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新学期开学保驾护航。
5: 25号，吕飞华侨洪兆坚、雷金玉伉俪向英林镇龙溪村捐赠一辆消防车，助力家乡提升消防安全。
0: 英林镇龙溪村为洪兆坚、雷金玉伉俪捐赠消防车举行了一个简单仪式。这辆载水量5吨的消防车投用，既补齐龙溪村基层消防应急装备短板，又提升村级火灾扑救、应急抢险、防灾减灾综合能力，打通村居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当天，英林镇专职消防中队还对龙溪村义务消防队队员和村民进行培训，现场开展消防实操演示，模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初期火灾扑救全流程演练。下一步，龙溪村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管好用好捐赠设备，定期维护规范操作，常态化开展消防巡查与宣传，让爱心设备发挥最大实效，为平安英林、平安龙溪建设筑牢坚实防线。
3: 日前，2026英林镇七彩湖杯第11届英 BA 基层篮球联赛总决赛在英林东浦村篮球场举行。赛场上篮球对决精彩激烈，赛场下消防安全宣传同样热度十足。主办方利用中场休息时间开展消防知识有奖抢答互动，把消防安全知识送到球迷和参赛人员身边，引导群众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6: 当晚的东浦村篮球场人气满满，气氛热烈。中场休息期间，消防知识有奖抢答环节一经推出，便吸引了不少现场观众踊跃举手参与。题目内容涵盖火灾报警、家庭用电安全、电器起火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实用知识。通过看球赛、学消防的形式，消防宣传变得更加接地气，更有吸引力，也让人人懂消防、各个会应急的安全理念进一步走进群众心里。
7: 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好，融入了消防知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那个消防的重要性，让我们的篮球与消防知识相互融合，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作用。
6: 经过激烈比拼，东浦村代表队最终夺得本届赛事冠军，实现4连冠。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奖品中还特别设置了消防应急包，内含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灭火毯、灭火器、强光手电筒、应急逃生绳等装备，可在火灾初期处置和紧急逃生中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群众应对突发火情的能力。以赛事聚人气，以互动传知识，英林镇将消防宣传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篮球赛事，让安全知识在热烈的赛场氛围中入脑入心，进一步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甜甜，慢点跑。
1: 好像是阿爸回来了，他说要给我带好吃的。阿爸，我在吃啊。
0: 甜甜，甜甜，
1: 你不是阿爸。
0: 甜甜，
2: 真可爱。
0: 甜甜，
3: 阿星啊，老林家的蒜蓉汁
2: 味道没变。
0: 是你。
3: 这么多年不见，你过得好吗？
0: 你说呢？我能好吗？
3: 女儿都这么大了，看来过得还不错。哎呀，
2: 跟你妈妈长得一样漂亮，可千万性子别随了她，那么爱犯迷糊。
0: 我如果不犯迷糊，当初你能骗谁？唐汉，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们之间也该有个了断。
3: 我们俩不是早就一刀两断了吗？
0: 好一个一刀两断！唐汉，何止是一刀两断，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1: 哼！阿妈，
0: 甜甜乖，阿妈先带你回家。
4: 这世道乱得很，没事的话，孤儿寡母都少在外头乱跑。
5: 谁说他们是孤儿寡母？
1: 嗨，阿爸。
5: 甜甜乖，阿爸给甜甜带了你阿妈最喜欢吃的蒜蓉汁，来尝一口，香在鼻尖，甜到心头。
4: 好一个父慈女孝。阿星，我现在都有点后悔，当初我就应该跟你一起。
0: 滚蛋，你要说什么？
1: 阿妈，我害怕。
5: 甜甜不怕，阿爸会保护甜甜。
4: 保护？难道阿星没跟你说过，在几年前的时候他就已经丢过一次了？
5: 你说什么？
0: 阿青，我回来了。甜甜，阿青，你在哪儿啊？阿星姐，甜甜，阿青，你带甜甜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
6: 对不起，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6: 唐汉那个畜生，他想用甜甜威胁和利用你。

0: 豪汉。
1: 今天我要带他走。
2: 唐汉，连那么小的婴儿都抢，简直丧心病狂。
3: 唐汉，我早就想教训你了。
4: 我阿爸是最威武的飞行员，你肯定打不过我阿爸。
3: 唐汉狗贼，你的罪长江难洗。
5: 在我心里，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6: 阿西，我给你买了蒜蓉汁，你最爱吃的，快尝一个，香在鼻尖，甜在心头。
0: 你也吃。
6: 我不吃了，我给你留着。

0: 汉，阿四，
1: 海哥，
2: 阿海，
3: 阿七，
4: 阿海，
2: 阿海，去年匆匆而别，这次回来应该是打算将你家那洋楼彻底修缮好吧？
3: 怕是难了。
4: 出了什么问题了吗？我记得只差装修了吧？
1: 还有电梯井，听说要安装洋人那种电梯的。
3: 不修了。我阿爸特意叮嘱，要将家里的钱全部都拿出来。
0: 阿新，
5: 阿汉，
4: 阿爸，哎，
2: 阿爸，
6: 阿伯，
4: 哎，阿爸，您怎么回来了？
7: 我呀，是跟阿海一起从菲律宾赶回晋江的。
4: 可是以往这个时候，南洋生意不正忙吗？怎么这次？
7: 我必须得回来呀。
4: 是出什么事了吗？我看阿海也一副怪怪的样子。
7: 来，你们看看这个。
8: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接口南满铁路被炸毁，炮轰东北军北大营，隔日就占领了沈阳城。东北瘟疫，中华瘟疫呀！
2: 什么？

0: 九一八之后，国难当头，我们呢得抓紧时间行动了。
1: 是啊，是啊。
2: 哎，阿海呢？
3: 哦，海哥说要先回家里收拾一些东西。
0: 看来蔡家这是想倾尽所有了，连武林洋楼里那些值钱的家事也要拿出来变卖了。
1: 师兄，先到我宅中一叙吧。
0: 好，请，
1: 请。

心、汗在一起。只要阿信一日未嫁，我依然有追求她的资格。

0: 阿伯，形势真的如此恶劣了吗？
1: 阿凡，日寇丧心病狂，早就想侵略，甚至吞并我中华。欺人太甚！
0: 如今南洋侨商已经纷纷行动起来，捐钱捐款，积极支持前线抗战。我和阿海的阿爸，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2: 可惜我唐文华只是个搬布袋的，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
1: 师弟啊，我明白你的心思，何必自责啊？再说，我就是带走阿汉，也得你点头啊。
2: 走，阿爸，你要带阿汉去哪儿？
1: 阿爸能带他去哪儿啊？带他一同回菲律宾。
0: 可是阿爸和阿叔不是说要等，要等我家阿汉迎娶你以后再去菲律宾，对不对？
2: 阿叔，
0: 师兄，我，唉，只能老死于武林了，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助力的。 比不了蔡家，我知道，老蔡也有意为阿海向你家提亲，你，
1: 师弟。

0: 我吕毅是那种靠嫁女儿来维持自己身份地位的人吗？只要阿汉肯娶，阿欣愿嫁，这门亲事变不了。
1: 那就好，那就好，其他事情任凭师哥做主。
0: 阿娜，阿欣性子骄傲，不适合上海陈府，因此我们两家的家业迟早有一天也会交到你手里。可恰逢多事之秋，我要提前带你去南阳，你愿意吗？
2: 我都听阿伯的。
0: 好，那你马上去准备一下，我们尽快动身。
3: 阿爸，不能多待一阵再走吗？
0: 南阳那边事务繁杂，尤其支援前线，刻不容缓呐。
3: 那阿爸，你带我一起去吧。
0: 哦，你留在屋里。阿斯，
4: 哎，
0: 好好照顾阿杰。
4: 是，老爷。
3: 我不。
4: 阿姐，阿欣。
0: 阿汉。阿欣从小就没了娘，这么些年我又一直没在她身边，我亏欠的太多了。
2: 阿伯，我去劝劝阿欣。
0: 好，去吧。

0: 阿欣，
1: 阿爸，他凭什么不带我一起去菲律宾？
0: 吕叔是担心你，阿欣，这个时候留在福建，特别是留在家里，是相对安全的。
1: 担心我，我还担心他们呢。

0: 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1: 阿海，
2: 阿信，能陪你这几年，早就值了。
1: 好一个郎情妾意，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阿信跟我才会这样。
3: 唐海，你把阿海放了，我跟你做了断。我说过了，你我之间早就一刀两断了。我现在只要轻轻的扣动扳机。
1: 就可以除掉一名敌人，我为什么不呢？我现在也可以轻轻扣动扳机，就能替阿星解除掉仇人。你说，我要不要放过他？
3: 阿青，
1: 原来是有了帮手了。穆青青小姐，你是想跟我比一比谁的枪更快是吗？
3: 你够胆就可以试一试，我能否将你一枪爆头？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
2: 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辞藻，多部门多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墙。水务环卫双线作战，筑牢防汛安全线。晋江源赖公益13年坚守，照亮贫困学子求学路。受强降雨影响，辞藻境内多条溪流水位持续上涨，部分道路出现积水。面对汛情，辞藻镇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联动公安、交警、水务各村社区奔赴一线，全力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辞藻镇下灶溪水位上涨明显。25号上午11点多，在辞藻镇岛桥灯控路口，虽然这时雨势有所减弱，但路面仍有积水。
1: 我们这个路口也是辞藻镇历史比较长的积水点了，因为我们这个高速桥它是先建设的，然后再建设我们下面这个路，导致我们这条水整个水平是比较低的。然后旁边是下灶溪，下灶溪它因为整条河道它水位会比较高，汛期的时候水位会比较高，导致我们这水排不出去。
0: 虽然路面有积水，但交通

0: 秩序井然，现场公安交警部门组织警力引导车辆通行，提醒驾驶员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我们这个点呢，就是一点一测，一旦是水位高的话，我们交警还有我们这里的园区办也会过来，在这边摆警示标识，然后把所有的车都拦在外面。然后目前的话，我们因为水位已经降低了，然后我们交警这些同志是在疏导车辆，像我们这些大车比较高的车辆哦，就直接从下面过去，然后小车就从上面的一些人行道临时借用一下过去。
0: 而在双龙路磁灶段的多个点位，晋江水务集团已经派员将沿线的雨壁口打开，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强降雨来临时路面积水能够及时排出，避免形成内涝。
1: 然后水务集团是建设的一套，也是新建设的一套系统在抽水，然后现在也是比较不会积水了。然后我们水务集团哦，平常也有汛期，也有专门的配备一个队伍在我们双龙路上巡查，然后一旦发现积水点能处理的就马上处理。
0: 目前磁灶境内积水较为严重的主要为处于滞洪区的农田，所幸所有农户已经全部妥善安置，
1: 昨天晚上全部转移了，然后有些人就到自己去一些酒店住，有些就投靠亲属，有些就到我们村里面的集中安置点，像我们每个村都有至少配备一个以上的集中安置点，现在也都是有启用。
0: 针对此次强降雨，磁灶镇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联动公安、交警、水务、村社区等多方力量，做好溪流水位监测、道路保畅等工作，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2: 连日来，受多轮台风影响，我市迎来持续强降雨。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市水务集团与一线环卫队伍昼夜坚守，通过机械强排加人工清涛双线作战，全力降低路面积水风险。
0: 在市区和平路赤溪桥路段，水务集团昆源公司养护部的工作人员正冒着风雨，熟练地操作高真空自吸排水泵车进行强排作业，机器的轰鸣声与雨声交织在一起。
3: 现在后面这台设备主要起的一个作用是加速上游竹树下片区的一个雨水的排放。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整个河道现在水位是已经比较高了，那水位拥高以后，上游社区的一个路面排水速度就会下降。那我们现在通过设备强排加速上游排水，能够有效降低一个积水，保障居民的一个出行安全。
0: 自8月21号降雨开始，水务集团昆源公司已全面进入应急值守状态。据了解，截止8月21号到25号10点，水务集团累计出动人员413人次，车辆201辆次，冲洗车35辆次，工具车166辆次，巡查管道约368公里，检查警示雨壁861个，清理雨壁11个，清理沟渠57米，提前完成42处积水点前后1公里巡查疏通。
3: 针对本轮的这种多轮台风登陆，包括强降雨情况，那我们还是持续的加强了一个现场的一个值班值守。
0: 在市区竹辉路作业现场，雨水顺着街面流淌，环卫工人正冒雨俯身细致清理着雨水壁子缝隙及井腔内淤积的落叶、垃圾等各类堵塞物，做到不留死角、不漏一处，从源头上降低路面积水风险。
4: 早上我们一般就是4点半就差不多就来了，
5: 下雨天走了就捡下水道啊，那下水道它一下雨它就流下来就堵住了呀，先把下水道掏通嘛，然后再扫那些落叶呀、捡那些垃圾啊。
0: 正是这样一双双沾满泥泞的手，在风雨中默默疏通着城市的毛细血管，用最朴实的坚守保障着汛期市民的出行安全。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强对流天气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积水路段，注意出行安全。
2: 日前，记者从池店镇了解到，赤塘、前头、杨茂3个村首批8个新增消防栓已完成施工，安装重点覆盖前头村委会、赤塘村菜市场、杨茂北区22号等人员密集区域。
0: 池店、赤塘、前头、杨茂3个村是典型的人口密集村，鞋业等加工企业聚集，外来人口众多，村内道路狭窄，房屋密集，消防安全压力较大。此前由于历史原因，部分区域消防栓布点不足，一旦发生火情，水源供应可能成为救援瓶颈。
6: 我们会严格按照消防标准来配合各村居消防规划点位， 然后加快消防栓的新建与补装工作，确保布局合理，数量达标。
0: 此次直电镇联合晋江自来水公司科学选址、精准布点，首批8个消防栓建成后，将有效串联起三村消防供水网络，确保火灾发生时消防车能够就近取水，为初期火灾扑救争取宝贵时间。
6: 然后我们将消防栓纳入日常的供水设施巡检范围，定期开展试水维护保养，确保关键时刻打得开出得水，压力足。
0: 除了补齐消防供水设施，整治行动还同步推进消防标识标牌完善、道路标线施化等工作。截至目前，已在三村安装标识牌14套、防撞警示柱4处，并重新施化了车位和消防通道标线，让生命通道一目了然，有效减少了车辆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
7: 这个是属于增设的。啊，我们刚刚也试过了，都是能正常使用，出压也正常。
0: 下一步，池电镇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建立长效管控机制，不仅要把消防设施建好，更要把生命通道管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20号下午，陵园街道灵才思源系列活动第17闭幕式暨2026年暑期大学生新媒体策划大赛成果展评活动，在大山后社区党建家邻里中心举行。
0: 成果展评现场，各参赛团队依次登台路演，展示短视频成果，分享创作思路。赛事评委团队、企业导师围绕内容策划、流量运营等进行综合评审，严谨评选各类奖项，并针对每支队伍的作品给出专业化、针对性的优化建议。据了解，本次大赛以创意赋能品牌、青春点亮本土为初衷，搭建起高校大学生创意资源与街道本土产业双向对接的优质平台。活动启动以来，共吸引12支大学生团队报名参赛。参赛队伍走进陵园多家本土企业，实地走访采风，精心创作新媒体宣传短视频，并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陵园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新媒体策划大赛是陵园街道凝聚青年力量、传播陵园声音的生动实践，更是青年学子赋能家乡发展的全新起点。未来，陵园街道将持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搭建更多优质实践平台，持续引导广大晋江籍青年感知家乡发展、厚植桑梓情怀，主动扎根家乡，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援爱公益13年坚守，照亮贫困学子求学路。

0: 欢迎回来。24号晚上，晋江融媒公益联盟成员、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援爱服务队第11届“点亮希望，筑梦启航”助学晚会在青阳街道阳光时代广场举行。活动现场，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援爱服务队向10名困难大学生每人颁发5000元助学金。对于援爱服务队的这份助学情，受助的大学生很是感动。
1: 援爱发放助学金，很大缓解我家庭的经济压力，可以让我全心全力地扑在学习上面，可以不用关注学费这件事情。大学生活中是努力学习，尽自己的能力去参与学校的那些志愿活动，去尽自己可能去帮助一些人。
0: 此外，援爱服务队还向参与演出的成员颁发义演牌匾，向爱心人士颁发捐款牌匾。自2013年成立以来，这支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自发组成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已累计捐资近70万元，助力100多名学子完成学业。
2: 然后我们感觉办这个助学晚会很有意义，为这些贫困的学子来助他们完成大学梦想，能延续到现在11届是我们的初心，到现在都没有变。有30多个学生已经毕业了，还有一些他也来回馈我们援爱。
0: 接下来，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援爱服务队将继续携手社会各界，深耕教育等公益领域，为更多孩子的梦想护航，持续向社会传递温暖

0: 与力量。
1: 23号上午，青羊街道象山社区举办2026年度讲学助学颁奖典礼，对辖区本年度优秀学子进行表彰奖励。
0: 现场分别为象山社区2026年应届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等佩戴红绶带和大红花，并举行巡游和拜祖仪式。在颁奖仪式上，象山社区居委会、象山社区老年协会和青羊街道慈善基金会中燕助学基金分别为13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共计约14万元。
2: 这次颁奖典礼也是给我一次莫大的鼓励，然后帮助我也支持我，相信我以后也可以在今后的大学生活中继续前程似锦，也祝愿象山学子们在日后的生活还是学业上都能硕果累累。
0: 据了解，青羊街道慈善基金会中燕助学基金已经连续四年开展讲学助学活动。
3: 四年来的话，总共奖励出去的话差不多40多万，奖励的学金差不多有50-60位吧。成立中燕这个奖学金，主要是为了激励这些学子的话能够不断上进，争取更大的成绩。
0: 下一步，青羊街道象山社区将继续深耕助学助梦工作，搭建更多育人平台，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助力辖区青少年逐梦成长。
1: 日前，新塘街道后阳社区乡村振兴促进会举行2026年讲学活动，表彰优秀学子。
0: 现场，新塘街道后阳社区乡村振兴促进会向今年高考考研成绩优异的18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
4: 这份奖学金对我来说，既是激励也是鞭策，在今后求学路上，我会不断砥砺前行，磨砺自己，练出过硬的本领，回馈家乡。
0: 近年来，新塘街道后阳社区持续重视教育发展，讲学助学氛围浓厚。自乡村振兴促进会成立以来，该社区通过设立奖学金、助学金等方式，帮助更多优秀学子专注学业发展。
1: 23号下午，晋江市暨研校友总会2026年捐资助学暨交流座谈会举行，八名2026届优秀困难学子获助学金。
0: 捐资助学仪式上，八名受助学生依次上台领取助学金，校友总会向捐资助学的校友颁发明谢牌。
5: 很感谢暨研校友总会的资助，然后让我感受到了暨研的温暖，然后我也会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包括学习上，还有之后有机会的话回来资助我的学弟。
0: 座谈会上，校领导与校友总会代表分别致辞，勉励受助学子心怀感恩，勤学善思。据了解，暨研校友总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连续11年开展捐资助学，截至2026年，累计资助暨研优秀困难学子250余人，发放助学金近160万元。
6: 那我们也只是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帮助他们在大学的学业过程中能够更有信心地去创造自己的价值，去完成自己的学业。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大漆始于诸般器物，孕育多样修饰技艺，
1: 已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呢带来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这种业余生活跟精神享受。
0: 细如发丝的漆线盘出庙堂神佛的风华。
2: 关公哦，伊一本是穿甲，一本是着做肩甲，一本是穿咱拢服的，是着昆凌的，顶一顶顶着塔起来。
0: 多层变图，换出浑然天成的斑斓肌理。
3: 那在我们打磨的时候，凹下去就比较难打磨到，凸出来的时候就会打磨掉，但它会形成一个变化。
0: 老闽南，闽南老手艺系列，带你了解漆器修饰技艺，一睹闽南修漆匠心。大漆兼具防护与装饰双重功用，广泛应用于各类器物的制作，也由此催生出丰富多样的修饰技艺。上期节目我们领略了塑修与金漆化工艺的独特风采，本期我们继续探寻雕刻类与肌理变图技艺的别样魅力。
1: 比如说这个佛造像啊，神像身上的一些衣纹或者花纹，比如说这个盘龙，那么用漆线雕的这种方式呢进行一个堆叠，把吉祥纹样描绘的这个淋漓尽致，做的有立体感，它是一个平面跟立体结合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漆线雕脱胎于古代佛像修饰工艺，在千年流转中深深扎根闽南民俗土壤，与本地佛雕文化融为一体。陈天友是泉州佛像雕塑技艺浙平国泉州市级非遗传承人，家族三代人深耕佛像雕刻，他手中的这尊作品人物面部历经岁月虽已磨损变得模糊，但经由漆线勾勒出的纹饰依旧鲜活。
2: 咱泉州派的柴山雕的风格，就是阮阿公的这青雕，或者做百多年的了。主要是哦，咱拢传统个柴山手烧的，烧到你看咱头毛湿呢，就像算啊，往个早啊算精品的，绣一领衫，一领咱拢喜欢的个金葱绣的，咱拢咧绣花呢，啊，拢柴山，只头安尼捆，安尼来捆来堆起来，再来安金。
0: 一件精致的佛雕作品，雕塑是基础，而整尊佛像独有的艺术韵味，恰恰要靠漆线雕来点睛。
2: 外口是粉线，是粉落去雕加水落去捏出来。啊，咱泉州派是彩线，一粉啊才几多人配方咧，夹出落去堆咧。主要是往个是无共人说的，大出你才搁得会晓雕，看规矩。春的较紧到咯，冬的较慢到咯。创了才按总个路来堆啊，堆啊润的。
0: 漆线图没有固定的配比公式，全靠一代代匠人积攒下来的经验把控，经过上百次反复冲锤，才能得到韧性十足、干湿恰到好处的漆线图。想要做出千姿百态的纹样，手艺人要借助特制搓板，把漆线图搓成柔软又有弹力的漆线。
2: 咱那个线愈细愈幼是愈排斥咯，愈幼伊会愈熬灯啊，这愈幼效果是愈贴咯，啊工就愈多咯。
0: 漆线干透之后质地坚硬，会如同石头一般，必须趁着硬化前抓紧盘漆线。盘漆线讲究双手默契配合，依靠盘、结、绕、堆等多种手法，才能变换出各式各样的精美纹样。
2: 之前是咱关公啊，八哥是捆一个零头咧，从那个零头都碰出来，柴山头先来堆起来，这面顶再搁安落柴山山条来捆安尼一个花纹好看，好入边个。
0: 细密饱满，立体感十足，正是闽南漆线雕最鲜明的特色。连绵不绝的漆线一圈圈盘绕在塑像表面，层层堆叠，把繁复的纹饰刻画得活灵活现。
2: 关公哦，伊一本是穿甲，一本是着做肩甲的，一本是穿咱拢个布的，是着昆凌的。做甲幼哦，线着创也幼， 捆牙扎，细只的做牙膏的，一只零边头的会水配跩分配，加上无跩八宝咯，就配牙做，啊，一时啊都捆牙油。咱就开个温准捆四点五点，定一点定来塌起来。
0: 等到漆线将干未干，就贴上金箔，整件佛像才算基本完成。细密漆线考究繁复，鎏金质感厚重华贵，闽南漆线雕精益求精的手艺和关公忠义威武的气度全都凝缩在一方造像之上。
1: 那么到了这个现代时期呢，这个人们的这个物质增长啊，带来了这个人们的这个精神享受，那么也发展成为了摆件带有装饰性的这种漆线雕的这个应用呢，相对来说呢会更为的广泛一些。一个是家具上面可以运用，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漆盘陶瓷上呢也可以涉猎。
0: 在浙平国的工作室里，泉州市工艺美术名人张玉芬就正在进行这类创作。
4: 我是可以这个像那光溜溜啊，那这保养

0: 肌理变图工艺的特色作品。
1: 这个是大漆葫芦，那我们这个是用的变图的大漆工艺，它有做了肌理，它会产生凹凸不平的肌理，对不对？那我们多层的变图，它在涂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有各种颜色，红橙黄绿青蓝紫，那在我们打磨的时候，凹下去就比较难打磨到，凸出来的时候就会被打磨掉，但它会形成一个变化。
0: 李桂煌是泉州工艺美术名艺人，他手中这件大漆葫芦作品斩获第四届百鹤杯工艺美术设计创新大赛百鹤新锐奖。其实早在西汉时期，古人就已经给葫芦修上大漆，用来防水防腐。
1: 一开始就只是单色，或者是比如说红黑两色，实用性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器皿而做的。那直到后面的话，然后我们就增加一些肌理感，现代一点的话就是为了审美嘛，就是让这个东西既有实用效果，然后又有审美的一个效果。
0: 一件完整的肌理变图作品要历经十几道工序，反复打磨才能成型。葫芦表皮自带油脂，如果处理不到位，后续上漆就容易脱落，所以前期打磨处理胎体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1: 那我现在刷的是我们大漆里面的透明漆。那葫芦因为现在表皮的话不是比较粗糙吗？有点类似于就是木纹的那种，让它里面尽量的多吸一点漆进去，达到一个固胎的一个作用。那后期的话，我们就会用到我们的瓦灰加生漆再二次的填补，因为有一些它这个葫芦皮里面有一些小缝隙，就是呼吸的孔洞。那我们要把这些孔洞给它填补了，那后期它就有一个防水防腐的一个作用。
0: 接下来就到了肌理变图的关键一步，大漆起纹，也就是在胎体表面做出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凹凸纹路，为后续丰富的色彩层次埋下伏笔。传统工艺会以大米为媒介，做出俗称虫咬金的特殊纹路，而李桂煌却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办法。
1: 像这样子，我们撒完之后的话，要把它挑掉。那挑的过程中就很难挑，因为它会粉碎掉嘛。那粉碎掉还要再去清理。那这个决明子也是无意中用到的，这个的质地比较硬，做出来的肌理其实也是相似的。那后期的话，我就是一直用的决明子来起纹。
0: 肌理变图看着洒脱随性，仿佛浑然天成，可每一步操作都是有章法可循的，
1: 会有一个疏密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块还没洒嘛，但是有一些掉落，那这边比较稀疏，那这边的肌理就会比较弱。决明子那到时候抠下来的时候它是凹一个洞的，那我们填漆的时候就相当在填补这些洞，那它的颜色就一层一层往下沉。那其他的这些地方没有撒到的，它是浮上来的，那打磨的时候它的变图肌理就更丰富。
0: 把决明子剥离之后就可以进行贴金，基底处理妥当便进入漫长的叠漆阶段，各色的色漆一遍遍修涂上去，修涂的漆层越多，最终呈现的色彩层次也就越丰富。
1: 经典色大漆里面是红黑金三个为主嘛，那我也会配色一些比较时尚性的颜色，比如说撞色的，比如青绿，那我有时候也会同色系，比如说搭一些粉的，搭一些橘红的，搭一些黄色的，就是颜色尽量以亮丽为主，因为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0: 变图工艺讲究慢养方成韵，每一遍修上的漆层都要静置一到两天充分阴干，才能进行下一道上漆。数十层漆料层层堆叠，形成厚重饱满的复合漆面，之后手艺人再循序渐进手工打磨，磨开表层漆面，深藏底层的色彩与纹理缓缓显露。
1: 已经开始呈现了金色的纹理了，一圈一圈的，然后再过渡到800呀、1200啊、2000、2500，一直到5000、7000，打到5000、7000的时候它就自带光泽了。然后打磨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推光楷青。
0: 红、翠蓝与碎金互相交错层叠，斑斓漆色在漆身上晕染碰撞，幻化出变幻无穷的肌理。
1: 要摆件， 就是人家比如说乔迁

0: 结婚，还有一个就是送长辈，就是葫芦，它谐音福禄，有福又有禄。重点是它里面原生态的，就是有一些籽，又代表子孙万代，然后它又是藤上长的，延绵不续的一个好的寓意。
1: 千年大漆，流转闽南，漆线盘绕，刻下庙堂的庄严，层层变图，晕开自然的意趣。泉州漆器修饰技艺，守着代代相传的古法配方，也不断接纳新的巧思与审美。这既是闽南烟火里的民俗信仰，也是非遗手艺生生不息的鲜活答卷。

0: 生来就是根壁边草，吃啥都赶不上热乎的。你看，要嘎了！草生为什么这么艰难啊？嗯，哪来的雨？哇！啊，横着的雨。
1: 根据迄个地平，咱可以想到一句俗语啊，叫做“壁边草啊，拄到潭水好啊”。
2: 是啊，即摆咱看卖，倒就有一支
1: 壁边草
2: 啊，这就是壁边草，就是伊啦。你看伊生的这个壁角的草啊，阳光啊、雨水啊，伊是无容易得到的。但是假使是安尼环境呢，伊也是阿顽强的生长。拄到潭水好，伊也佫是有法得到雨水。啊，这就是一种乐观的精神。
1: 是，所以咱人啊，伫咧无顺的时啦，可以用啊壁边草，哎，拄到潭水好，一句话来安慰家己。
2: 无呾，咱上个来讲，还佫一句叫做“一枝草，一点露”。
1: 啊，说每一枝草啊，都有相应滴露水，一点露水来点的。
2: 是，哪怕是钻石种的草啊，伊都有可能得到伊的一个机会。其实即摆说呢，也是咱闽南。人的一种呢乐观的精神，就是只要坚持，只要有乐观的精神，不管偌艰苦的一个环境，咱坚持落去就有出头了。

儿子，慢点，别噎着了。儿子，行了行了。

0: 这肯差不多行了，这肯撑着肚皮该撑爆了。少爷，你慢点，别噎着好。
1: 这回吃饱了吧？
2: 还饿吗？啊！我说，你说句话，跟爹说句话，你急死爹了，你啊！爹，我都以为我走不回来了。
1: 再也见不着你了，爹！哎，我差点以为我回不来，见不着您了，儿子！哎呦，这孩子缓过阳来了。长春呐，这人参炖鸡啊，
3: 还有大馒头。
1: 馒头，馒头，馒头！哎呦，
3: 爹！哎。

0: 少爷，巡逻呢？
1: 那，我看看。
0: 少爷，你也吸烟这玩意儿？
1: 要命的玩意儿，不敢吸。
0: 去忙吧，好嘞，少爷。

0: 爹，咱出去捞吧。
1: 出去干啥呀？就搁这儿说，让你娘也听听。他娘啊，小贵搁这儿呢，你听听啊。小贵啊，你是搁哪儿回来呀？
0: 从外面回来，
1: 废话呀，
0: 爹，您都知道，您还问？
1: 你说你回来，你咋造的这个德行啊，你呀？

0: 对我打伞了。哦，就是没人管吃管喝了，想起家来了，是不是？爹，
1: 那您在家，我早晚得回来啊。嗯，行，回来的算是个胡了人。
0: 这不喘着气呢吗？还走吗？
1: 等天暖了再说吧。
0: 还走啊？你能不能饶了你爹呀？啊？
1: 爹，你也知道我干的是正事儿。听见了吧？你就这孩子，当初送你到哈尔滨念书，你跟一群热血人有书不念，参加了义勇军，这后来又成了抗联了。哎呀，一走就是好几年，你这是能保条命活着回来。 那多亏了都是祖上的庇佑啊！哎，现如今呢，咱们搁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刨食儿，人家没刨了咱们祖坟，那是瞅着咱们家这家大业大的，啊，跟这个山里的抗联不是一条心。哎，你说你走这几年，知道你爹咋过来的吗？啊，一宿一宿睡不着，一到晚上瞪俩眼睛。 下巴子蹭着被头，呲啦呲啦直响。哎呀，好容易熬到天亮吧，这刚迷糊着，一个机灵就醒了，脑门子汗哗就下来了，那心蹦的，那都能从嗓子眼出来，那身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孩儿啊，能不能不走了？能不能让爹睡个囫囵觉？
0: 能不能让你爹多活两天呢？啊！不行，今天当着你娘，你必须撂个准话。能，
1: 能啥？
0: 让您睡个踏实觉。
1: 你不走了？ 你出声说说，让你娘听。你说，
0: 我听爹您的。
1: 好，好，你娘都听见了啊，你可不能骗你娘，啊。

铁亮，不能偷懒，你得多练才行啊！啊，要练熟了，才能真的把怪给扔了，听到没？嗯，哎，起来，起来，赶紧练啊！

0: 哎，儿子，你练了也有不少日子了，试试，把鬼丢下，走两步。哎，儿子，儿子。
1: 啥时候磨成这样的？咋不跟爹早说呢？怪你爹啊，你爹是为你好，都怪小鬼子，要不是他们砍了你的腿喂狼狗，你也不会这样子。

0: 这你不在家几年呢？俺们娘俩过得挺好的。铁良懂事，心疼娘，啊。虽说腿呢不太中用，可他从来没闹过病，也没闹过灾。那鬼子来了看，这家里就我们娘俩，也没啥油水，也就不搭理我们了。你说这个两块地，也够我们娘俩吃的穿的，啊。收成好的时候，还能换一些布啊，给你儿子做上新衣裳，他可稀罕了，啊。
1: 你说啊，这个爹到底是咋当的？

0: 洗干净了再洗啊！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哎，别急，有都有啊，谁脚丫子酸菜梗味儿啊？来来来，谢谢嫂子。哎，谢谢嫂子。我走。哎，谢谢嫂子，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啊！快去！啊，都有都有。来。
1: 笑啥？
2: 心里美着呢。哎，你别动，我来。
1: 花儿啊，你说俺这啥福气啊？俺找了你这好个媳妇儿呢。
2: 长这么大，俺娘都没给我做过这么好的衣裳。喜欢吗？
3: 喜欢，俺更喜欢你，花儿，俺可真有福。你和我晚上厨房给你整俩好吃的呀！
1: 你大老爷们儿。
3: 上啥厨房啊？那咋的呀？大老爷们进厨房咋的？不丢人。为了你，别说厨房了，你让俺上哪儿，俺都愿意。你在这等着，啊，俺马上回来。

0: 哎呀，这老多呀！
1: 他们今儿开会，让俺撞到了。
0: 老陈了，啊。

0: 这一开春儿，你就忙不迭儿的把地给开了。你要走了，啊？我一直不敢问你，这些年，哎，你杀了多少鬼子？
1: 不老少的。
0: 那我寻思你这仇报的也差不多了，能不能不走啊？
1: 鬼子还在，就不能停。
0: 先前你跟我总唠叨，国家国家，我就听不懂。难不成这国家比俺家还要紧呐？啊？
1: 这么跟你说吧，他们啊，想扒了咱中国人的祖坟。还要把咱的先人啊挖出来挫骨扬灰，你说要紧不要紧？
0: 你起开一下，这些啊，都是我给你备的，我知道留不住你。刚才都是闲扯的，啊！哎，哎，啊！
1: 你这啥时候长的？你这那么多
0: 啊？
1: 啊！姐。这个家苦了你了，俺真不是个爷们儿。
0: 谁说的？俺家爷们儿干的都是豁出命的大事儿。啊！你要走，我就赶紧走吧。我儿子搁家等你。

0: 啊，我来了。哎呀，您坐着。
1: 那早就习惯了。儿啊，这个你拿着，楼上空的。邛家辅路外边道儿不好走。儿啊，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要往上走啊。
2: 还是要找个踏实的营生。那你跟着你萧哥不是？

0: 挺好的
1: 呀。娘，这钱太多了，我用不了。
2: 哎，你拿着，
1: 钱太多
2: 了。开春你爹上山烧炭。
3: 家里有人吗？
4: 哎，你干啥呀？
1: 讨口水喝。
4: 你等着。
1: 哎。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呀，这是打哪儿来呀？
2: 三百里地以外。
1: 叫梁国来的。
2: 哎呀妈呀！我倒想搭个车呢，看咱们这旮瘩，被小鬼子捋的抓根猛劲的，风中碰到马车了，路上连驴叫都没听过。老汤大哥吧，德远在家吧？
1: 你是谁呀？
2: 俺跟您儿子呀，是一根绳上拴命的兄弟。

0: 他根本没回来过，那兔崽子！那年他挨了我俩耳刮子，那小脸一耷拉，说跑就跑，多少年不见他人影。哼，个小崽子，等我再逮着他，我非打折他的腿不可。
1: 老哥。 跟您聊句实话，啊，在队伍上，俺是他的排长。
0: 不，他不是抗联的，他在外边做买卖。啊。

0: 这想当年啊，德远想离家，找抗联，您不让。门上了锁，窗户上钉了木条子，但是他呢，撞碎了窗户，跑了，这一跑就是6年，对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
1: 您这眼睛，你这还用问吗？那个不孝子一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说这世道，人哪能往好处想啊？愁的，哭的，
2: 你喝啊，别烫着。
0: 哎哎哎！
3: 这几天没吃饭。
0: 德远这人啊，不错，但有大心有细，以后一定能干成大事儿。哎，哎哎哎哎，来了，好，哎，
1: 别烫了。
0: 哎，不，好嘞，哎哎。

0: 真香，再上一碗。再肚子一饿瓢吧，他不抗撑。你们家几口人呢？
1: 老婆、儿子。这咋能舍下热炕头跑出来了呢？老哥，哎，还有一个家，那家可大了。
0: 人口也多，啊，男女老少都齐全，啊，天南地北的，南腔北调的，凑在一块可热闹了。那处的比亲人还亲呢，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是走丢了一个人呢，大家心里都急。 想着念着照着，就算把这个鞋底子走烂喽，啊，找到关东山白了头，那一个人也不能落下，都得拎回家。得，这面也见不着，俺就走了，不给你们添乱。
2: 等一等，
3: 他娘！
2: 哎。
0: 你把那个野菜饼子拿来，啊，让他带着道上吃。那你这后影儿有啥打算呢？哦，我会在东边那个元宝镇歇个脚，然后再寻下一家。
2: 哎哎哎，路上都慢点儿。
0: 哎呦，哎呀，哎，老张大哥。 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给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2: 你这天南地北的，这信儿怎么捎？
0: 他知道法子。

0: 啊，还没磨好呢，我跟你说话呢。
1: 知道，搁这待着造的话，觉得没意思。那有啥办法呀？排长让咱搁这儿等他，咱还能去哪儿啊？
0: 哼，
1: 就怕有的人嘴上说想排长来，心里边不知道咋想的。
0: 你爱咋想咋想，没人搭理。

0: 停一下，有事儿跟你商量。我这两天就在琢磨呀，说等排长来，他兴许明天来，兴许一年半载，兴许三年五载，那咱俩都是大老爷们儿，不能总窝在人大阔枝这儿。
1: 行，不用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
2: 我现在就走，你留下。
1: 不是，不是你，我啥时候说这话了？我那意思，咱俩得找个营生。
2: 你不就这意思吗？
1: 我啥意思啊？
2: 我不来，你在人家女人窝子里躺得好好的，我这一来把你拽出来不说，还在天天给你犯膈应，咱都不是小孩了啊！说话不用拐弯抹角。我呢，走我的阳关道，你顺你的热炕头，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1: 不是，你给我，你抽啥风？你就回来，你干啥？你要干啥？你要打我呀？来吧！
2: 什么玩意儿？高云虎，我就问你一句话，
1: 你说去。
2: 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
1: 你看，一说正事儿，别茄子了吧？走走走，谁说不走呢？排长一到马上走。
3: 这你怎么闹啥呀，老闹闹？哼！
1: 你刚说啥来呀？咱俩干啥买卖？
2: 属狗的呀你，说骗脸就骗脸。
3: 班长，
4: 请啊！
3: 保长来了。
5: 哎，小贵回来了哈！啊，学业有成啊！保长，这是啊，你忙你的，我就来串个门。哦，
6: 请请请请！
5: 哎呀，老田头！哎，请请请！
3: 哎呀，小贵这孩子好啊，长大成人了，
5: 没带个媳妇回来啊？
6: 我没媳妇。哎呦，你这孩子！ 一个穷学生，只身在外的，你还指着他讨老婆呢？保长爹，我先回屋了。你等会儿，人家保长来看你来了，你走啥呀？你等会儿再走。算一算，啊！保长抬举你呢，你快。这孩子。
5: 老田头，现在这学生可了不得啊！我听说在关里上街游行带头闹事的，全是学生。
6: 是吗？
5: 嗯，
6: 那是关里，你像咱这片哪个学生敢造反呢？再说了，俺家小贵这也毕业好年了。
5: 啊，毕业了，
6: 在哪儿高就呢？现在？高就啊，哼。
5: 高不成低不就吧，这个外头生意肚子气，这才爬了爬了屁股回来。嘿，
6: 小贵呀、啊，这我就得替你爹说你两句了啊！你
5: 听着，
6: 你说你也算上过学，识文断字的，是不是？你一走这么多年不回家，一封信也不写，一个字儿也不往家捎，你说你让你爹多操心呢啊！ 你爹是天天念夜夜想，就怕你当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吗？这不能啊，他绝对不敢。你听见没有？打是亲，骂是爱呀、啊。你叔疼你啊，你还不谢谢你叔啊？
5: 保长说的是，
6: 你就叔，这孩子这不怎么事儿？
5: 没事，不叫不叫。
6: 别难为孩子了啊！只要我说的话，你能听得进去就行啊。能，这能。我觉得这孩子刚回来，先让他收收心。过去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我们家毕竟是一根独苗，往后呢，这个院里院外呀，还都指着他呢啊。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走了。
6: 哦。
5: 哎，好，来，哎呀，小贵儿啊，
0: 赶紧说个媳妇儿啊，少让你爹操心。啊，
1: 这话对。啊啊，
0: 走了。啊，你这儿子呀，以后够你操心的。
1: 这回回来就不能让他走了。
0: 嗯，
1: 我说保长，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贼老实，
0: 看住他，不能让他给你惹事儿。啊，
1: 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能啊。
0: 你这炮楼立着啊，枪杆子把着，你要没这担当，我能让你当这排长吗？
1: 排长，
0: 嗯。
1: 心里有数着呢，你说这几十户都连着，就算不沾亲带故的，那咱们也必须得一心一德啊。
0: 心里有数就行啊。
1: 哎，慢走，慢走。

0: 我进。
1: 哎，您稍等啊，老哥，老哥，哎，背包我的老哥，等等，有人给你送了碗面。
0: 哎呦，人呢？
1: 走了。

0: 不知道巴克松怎么样了，老排长他们还好吗？来，过来，过来，吃不吃啊？不吃啊！你呀，呀呀呀呀！
1: 老二忙着呢。哎呦，嫂子，我这活你可不能干呢，嫂子，人大哥说了，让你来这享福的，又不让你来这吃苦的。这是咱大家伙的家，给自家干活不叫吃苦。哎，
0: 今天大哥不在家，嫂子你们还是跟我说啊。
1: 有吃有喝的，没有啥事儿啊。
0: 也是啊。哎呀。
1: 老二，
0: 啊，
1: 我看你们三兄弟感情挺好的，你们咋认识的呀？这说来可就话长了，人家梁山一百单麻将上山之前都有故事呢，咱也一样。闲着也没事儿，跟嫂子讲讲呗。
0: 讲讲。 我呢，我爹没得早，家里就剩我跟我娘。有一天吧，我跟我娘我俩上镇上赶集去，
2: 小日本鬼子调戏我娘啊，我娘趔趄，宁死不从。然后就让一枪托子把脑袋给干扁了。我连续盯着那小鬼子盯了几天。 我连他上哪儿拉屎撒尿都摸得门儿清。有一天他上茅房，我一刀捅了他的喉咙，把他脑袋也割下来了，然后用布包好转我裤腰带上。我寻思吧，拿他脑袋祭我娘，可没正好。那小鬼子给发现了，咬住撵我，我是后来没招了，一头扎进了丛山。嫂子。
0: 你知道大哥见我第一面跟我说的是啥不？
1: 说的啥？
0: 你杀过人没？我二话没说，把小鬼子脑袋给他扔过去了，大当家的接着脑袋吼了一声有种，然后就留在丛山了。我估摸着我是不是杀过小鬼子的缘故啊？急让我当了二当家的。
1: 如果没有小鬼子。
0: 你娘就不会死，可不咋的呀！我恨死他！你就没想过再去杀鬼子吗？想啊，但是吧，咱也没那本事啊。老话说的没错，人在矮檐下吧，不得不低头。
1: 就算低头，人家也不会可怜你，越低头越欺负你。
0: 嫂子，小鬼子啥时候能滚出来？

0: 站住！又来要吃要喝，去去去！我家粮食也不大风刮来了。
1: 俺可是第一回来这儿，没跟你说要吃要喝呀。
0: 那你来干啥的？
1: 找人。
0: 找谁呀？
1: 这是田小贵家不？
0: 哟，认识我家少爷啊？
1: 那是。去去去去去你跟他说，他叔来找他来了。
0: 叔，等着。
1: 哎。

0: 谁他叔啊？俺是。还真是骗人都不长眼啊！我是瞅着小棍长大的，他哪有你这样的？快走快走！你这边，哥，你这胳膊挺……
1: 小棍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长了不少膘，太好了啊！
0: 叔，哎，你能哪来啊？
1: 咱能吃碗东西，再唠嘛。
0: 成，哎，赶紧的炖只鸡，
1: 哎，
0: 咱这不炖馒头，
1: 哎，
0: 快，
1: 哎呀，哎呀，不容易，
0: 这边。

0: 不在这盆儿，您倒水。哎，少爷，哎，老爷找您，说去哪儿？
1: 儿子，你一腔热血也热过了，外头的酸甜苦辣也尝过了，收收心吧，啊！听爹的，哪儿也别去了，搁家帮爹张罗这摊子家业，爹帮你在书房好媳妇儿，生儿育女，没事往炕上一躺，乐意吃啥吃点啥，多好！爹不求别的，咱得好好活着，把老田家这香火给续下去，啊！
2: 爹。
1: 你真觉得在小鬼子手里，咱能有安稳日子过吗？这不正过着呢吗？
2: 那过一天是一天呗，吃这顿不想下顿呗。
1: 你以后的事儿，那谁也说不清楚。
2: 咋说不清楚？这小鬼子不走，咱的日子就没奔头。
1: 不，你干啥？不听你爹的话呗？搁你娘面前说那些，你骗你娘呗？我告诉你，田小贵，你赶紧收手。 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那祖坟得让人刨了。真要那样，我告诉你，你就是老田家最大的罪人。瞅啥？咋的？还非逼你爹给你跪下呀？啊！

0: 真香，好东西啊！你懂。哎呀，看着你现在白白胖胖的样子，俺都不忍心把你带走了。
1: 叔，你这话啥意思啊？
0: 刚才你爹找你啥事儿啊？没啥事儿，他就爱唠叨。嗯，哎，俺琢磨着呀，你先别着急，先把家里的事儿料理料理以后再说，啊？叔，那这样，给我3天时间，成吗？成。
2: 成，我给你安排住处去。
0: 等等，俺是个外星人，啊，目标太大，不能给你们家添麻烦，啊，俺有住处，放心吧，啊。
1: 那我每天给您送10的钱。
0: 哎，你先把这顿给俺解决了，成吗？啊，
1: 崔崔，成，我去。

0: 这是绕着弯的，想远离我。
1: 也不远，就在跟前儿，抬头就能瞅见。
2: 落脚的地儿都选好了。
1: 就那天我不是拉酒回来吗？就咱们街头有一家店，正好往外盘呢。我一看这地界不错，就上去寻了一下价，盘下来价还不高，我觉得挺好。
0: 想干点啥呀？
1: 松林镇靠着山，那我就靠山吃山呗。我想开一个山卧铺，你觉得咋样？
0: 我亏着你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这不是

0: 贪便宜心发慌吗？
1: 心癌真慌啊，
2: 我都没慌，你慌什么？
0: 那能行吗？大老爷们儿，那总得撑起一摊儿啊。
1: 我没看错你，我知道，男人的脸面比命都紧。干啥呀？不忙啊？
0: 哦，

0: 哎呀，刘黑虎，你把老包子非扒了他皮不可！咋了？还能咋的？大哥回来了，本来寻思今天找着刘黑虎算算账，这瘪犊子给我玩阴的，埋不我！要不是老子今天反应快，把兄弟今天全扔那儿了。
1: 三个女士吧？
2: 哟，
1: 你没事吧？
0: 刘黑虎咬你啊！
1: 咋了？
3: 跑的时候让他狗撵上，倒我屁股一口。啥玩意儿？遛狗。走，刘武给你上点药。
4: 轻点，轻点。哎呀，这地方上，这得亏是我，你要去给别人处理去，那我心里老不得劲儿了得。
5: 你想多了，打鬼子的时候肠子炸出来，都得打个结塞进去继续干。
4: 我跟你说，花，我跟刘黑虎这梁子这次算是结下了。他不就手里枪多吗？你等我好好琢磨琢磨，你看我收。
5: 花，花，这咋了？这是花。

0: 恭喜大当家，夫人有喜了！哎呀，对不对吧？
1: 这个不好说，说这个说不好，
0: 说不好，老子赏你铁瓜子吃。哎，大当家，这个我真不知道。哎呀，你别为难人家，生男生女不都是你的孩儿吗？啊，
1: 也是啊。哎，那不对呀，你这万一整个丫头片子，那我多操心呢。
0: 是。
1: 万一再让土匪抢去了，该咋办？对，那得看啥样土匪，是不？找回像他爹这样的，不享福啊，是不？
0: 是是是是。咋说你都占理。
1: 行，今儿好日子，晚上别走，陪我喝两盅啊。
0: 谢谢大当家。
1: 太好了，花儿，花儿，当爹了。

0: 来了来了，又来了。
1: 哎，
0: 小贵不在。
1: 你哪儿去了？
0: 出门了。
1: 啥时候走？
0: 昨儿。
1: 那他说啥时候回来了没？
0: 不清楚。行了，我还有事儿。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你真想铁了心跟俺走？叔，你又说这话，那我能当逃兵吗？我得跟着你归队。你这是啥都没带，咋？
1: 蒙铁了，我爹把我锁起来了，我跑出来了。不急，这会儿啊，别跟你爹闹僵了。叔，得亏宁安找我。
0: 要再过些日子，我肯定被这热炕软了骨头。哎呀，谁不想过个啊宣腾日子呀？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哈哈哈哈哈！
2: 叔，哎，您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0: 是吗？
2: 啊，那以后注意。
0: 行。
2: 那。
0: 咱是不是得再去一趟瓦格松呀？是啊，要是有人在上面刻了号，咱得去松林镇找他们去。
1: 那咱啥时候拉队伍呀？
0: 俺也正琢磨这事儿呢。哎，你们家里那几条枪，咋整来的？
1: 我家本地大户。
0: 我们要买枪，那狗子以为我们要防胡子呢，卖我们枪，他们准不收邮税。哎，咱现在不是也有钱了吗？啊，让你爹也替咱们搞几大枪。
1: 我爹他肯定不能答应。
0: 也是。

0: 什么情况？
1: 有人偷袭我们！
0: 你们两个大门口，你跟我走。

0: 啥情况啊？有人偷袭我们！王顺，王顺呢？哎，
1: 老爷，你小心点！出啥事了？哎，
0: 现在我还不清楚啊！
1: 我听着像胡子，啊！你瞅瞅多少人？
0: 王良。有多少人呢？
2: 看不清楚，外边黑压压的一片，
0: 黑压压的一片。
1: 我听见了，我还用你说？哥几个都守住了啊！
0: 听见了吗？守住了。老爷，这危险，你跟少爷赶紧进屋吧。
1: 好，我你在这盯着点啊。
0: 哎，

0: 你说，这打了半天，也没整清楚是哪个柳子啥来头。
1: 不管啥来头，就怕他们卷土重来呀、啊。爹，这胡子他们不傻，不敢没把握的仗。我估摸着，他们早就盯上咱家了，只是不知道咱家底子深浅。这回来就是投石问路来着。这回咱家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大的火力，全都清清楚楚了。就怕他们带着大批人马，马上就杀回来了。到时候咱家可就真完了。
0: 怕啥呀？你动静要是大了，日本人能听不见吧？听见也得过来啊。整不好现在他们正往这来呢。
1: 爹，日本人心思都在抗联那儿呢，哪有空管土匪呀？
0: 那你说咋办？
1: 我说，咱就得赶紧招人买枪，我得抓紧训练啊。
0: 招人那就得一人一杆枪，那得招多少人买多少枪啊？
1: 咱家里现在就六人，我觉得再招20个。
0: 啥？20个？那得花多少钱呢？
1: 爹，你这说的，那咱们有金山银山守不住，不也是别人的吗？是不是？
0: 这个我得寻思寻思，
1: 寻思寻思。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快醒醒，不好了！
0: 长顺呐，等着啊！
2: 您快点吧。
0: 这大早上的。啥事啊？
2: 您快出去瞅瞅吧，不好了。来，快点。老爷，老爷，你看，你瞅瞅。
0: 啊！哎呀，咋整的？这谁干的？这是啊？
2: 不知道啊。你看，这鸡都死了，猪还整死一头呢。
0: 我这……哎，这……我天哪！太吓人了，猪头呢？
2: 找过了，没找着。
1: 不要猪肉片子，要猪头，这怪事儿啊。
0: 长顺呐，哎，咱那些护院呢？
2: 啊，我都问过了，他们说没听着动静。
0: 没听见？你听见没有啊？
1: 我没听见，爹。爹，你说，不能是那帮胡子干的吧？
0: 胡子？哎，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
1: 给咱下马威呗。这要真是他们干的，咱可就完了。这咱家不是说进就进。

0: 常顺呐，哎，咱那护院都是干啥吃的啊？这院子里出事了，他给谁护院护啥院呢？这还，
1: 我这就找他们唠唠去。
0: 行了，唠个六啊！明天工钱不结，都给我辞了。哎呦，哎呀，
2: 老爷，
1: 老爷，这不能啊！这人一旦走了，万一胡子来咋整？
0: 是啊，
1: 管咋的，能当个人使不是？
0: 我也不能花钱养一帮白痴宝啊！哼，
1: 哎，对了，老爷。
0: 啊，这鸡和猪咋整啊？你这么着，搁门口支口大锅，就搁那炖，炖烂乎了就搁那吃，让胡子们闻闻，这肉香不香？馋死他们！
3: 哎，
0: 嗯，
1: 这家还有这事儿，
0: 哼！爷，哎呀，说家进来人都不看着点儿，你说这帮玩意儿。
3: 吃我的喝我的，光长膘不长心呐！他妈都喂狗肚子里去了。
0: 爹，要我看，咱就两条路可走：一，
3: 要么咱就软了骨头，他们要啥给啥，把他们呀当祖宗供着；
0: 这帮胡子胃口大着呢，那就是个无底洞啊，
3: 咋填都填不满。
0: 那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胆子给镇住呀。

昨天呐，大半夜的折腾，今儿一大早又折腾，哎呀，我先眯一会儿啊，哎呀，长了呀。

1: 你看，你看，喂，胡子进来了。哎，
2: 儿子，赶紧招兵买马。
1: 你爹真答应了啊？账房先生都快把那算盘珠子扒拉散了。嘿，哎呀，哎，
2: 咱们现在可是有钱人，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别让你爹亏喽。
1: 哎呦。
0: 说，打鬼子的事儿分什么你的我的呀？再说这能把鬼子打跑了，咱们田家也跟着享福呀。所以咱家该出这份力。行，那俺就谢谢你爹啊，也谢谢你。哎，但是你把那猪头扔在你爹那屋里，这招太狠了。
1: 为啥不事先问问俺呢？
2: 我那也是一拍脑门突然想出来的，来不及告诉你，
0: 这万一把你爹吓出个好歹来，这可咋整？
1: 我也是有点后怕，还好我爹就缓过来了，没事儿。啊，
0: 行，
1: 说，哎，那小白马是真够意思呀，他说帮忙就帮忙了，
0: 这都是你花儿姐的功劳。
3: 你给我讲讲，
0: 这趟俺去从山。哎呀，我说这老张人啊，这最近你搁哪踏条子去了？这
3: 上厕所，这咋一点信儿没有了？这给我们响的。哎，
0: 我也想你们啊，但是这路上啊，真的不消停，
3: 啊，
0: 到处都是鬼子，啊，这不我就怕把他们再给你引上来。
3: 大哥，啊。
4: 菜来了，哎呀，哎呀，
3: 行了，爹，菜齐了，咱开席吧。
0: 哎，
3: 放下。爹的酒得我倒。
0: 爹，
3: 我给你倒上。
0: 哎呦呦呦呦！
3: 哎，你坐，你坐。
0: 哎哎，
3: 啊，
0: 你好。
4: 哎，爹，
0: 好嘞。
3: 爹啊，今儿咱家是双喜临门呐。
0: 哟，哪俩喜啊？
3: 那第一喜肯定是您呢。 您这上山是来看我跟花儿，那我高兴啊！我这心里像点了火盆。

0: 的暖和。哎哎
1: 哎，嗯，这第二喜，花儿怀了。这咋的了？这惊着了？
2: 啊不是啊，这是头喜啊，大喜头喜啊！来来来，咱为花儿喝一个，
0: 来呀，喝呀！
2: 来来来来来，
3: 这
0: 哎，你坐你坐，你别站，你别站。
1: 爹呀，哎，再说句掏心窝的话，没有您，我娶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来，我给您倒上。哎，您爷俩得单独喝一杯啊！哎哎
4: 哎，爹，哎哎哎，你少喝点儿啊！
0: 知道了，知道了。
1: 还没关上，又关上了。
4: 我那不是为你好吗？
1: 你这花儿，这哪哪都好，就是这手里这小绳啊，哎呀，那勒得太紧了。
0: 快吃吧，快吃，快吃，快来来
4: 来！哎呀，爹，哎，这鸡蛋，哎
2: 好。哎
1: 呀，那嘴上挂着的都是。啊！我不为你好吗？我不为你好吗？平时酒我得少喝，说酒喝多了，办糊涂事儿，说糊涂话，觉得多睡，睡够了觉，那不有精神头吗？是吧？嗯，最闹心的是，他让我看书，
0: 你这那玩意儿，哎呀妈呀！
1: 反正成天就是对我好，但这一句为我好。爹，我不说了，爹，来吃饭啊，来吃菜。
2: 俺是听出来了啊，你觉得屈得慌啊？
1: 我没有啊。
4: 那我敬你杯酒，赔个不是呗。哎，
1: 别，我可不是那意思啊。
0: 心里想着我知道，对不？你说那有个人心里成天惦记你，那我是啥呀？我是活在那蜜罐子里的人啊，对不，爹？我高兴啊，
4: 算你是个明白人。
0: 你笑啥啊？你不敬我老丈人酒？
1: 来着，赶快进来。你，
4: 排长，哎，我的号刻上了吗？
2: 刻上了，小棍儿给你刻上了。哎呀，本打算秋天就来接你呢，可这事儿啊，一桩接着一桩的，一直耽搁到现在。
4: 我明白，外头艰难。挺过冬天，我们都还活着，我已经很知足了。其他人都刻号了吗？啊，
2: 还没有呢。现在春天不是到了吗？俺再过去看看。队伍一定要尽快的拉起来。
4: 花儿随时归队。
2: 花儿，现在已经有身孕了。那小白马对你还真不错，俺想着等形势再好转一点的时候，再回来接你。
4: 排长，你不会不想要我了吧？
2: 就说傻话。
4: 排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哎，排长，我还有个心思。
2: 你说说。
4: 小白马这儿有人有枪，寨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我想拉着他们加入咱队伍。
2: 那感情好啊。可是花儿，
4: 你就说这事儿成不成吧？
2: 成，当然成。哎呀，俺真为你高兴。
4: 咱们队伍后继有人了。哎，
2: 后继有人。
0: 哎，啥？让我带着人打地主啊？
4: 排长本来不想麻烦你，但这事儿吧，只有你能办成。
0: 那可不嘛。哎，
4: 不是真打，吓唬吓唬他们就行。啊？
5: 这花姐可真行啊，愣是把小白马给拿住了。
2: 是啊，要不然咱还真没地儿找人帮忙去啊。
5: 但是花姐要是劝不动小白马，那就得一直留山上了。
2: 他都一直跟我念叨着要归队，要归队的。
5: 那还咋归队嘛？

0: 小白马能同意吗？那都是后话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哎，对了，这个等人到齐了，啊，你得拿捏住了，这心不正的可不能带走。
1: 放心吧，叔，我把老护院全换了，都用新人，到时候给您挨个过眼。
0: 哦，还有啊，他们到了以后啊，抓紧时间训练他们，越快越好。

0: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咱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
1: 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2: 哥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差一点掉下去。哎呦！哦，哎呀！

0: 什么代志啊？
1: 人哥啊，耍盘子。
0: 耍盘子。
1: S S。
0: 哎。哎呦！人家拢转木盘，你叫我转铁盘，这若讲咧到底无死嘛闹震动。哦，试看看俩。哦，这乡亲好朋友，大家来捧场，台湾来报地，袂使浪费哈。试看嘞，嘿。

0: 来来来来，
1: 嘿，谁谁

0: 兄弟七代姓七十二变化无穷，华国三雄五千王，齐天大圣。典韦鸿，安，正是齐天大圣，米高王，孙悟空。佛佛玉皇大帝，给我一个小小白马翁拍马屁的瓜子，四下南天门，我自称齐天大圣，一体百官，花果山逍遥快乐。好，啊！恁咧讲迄狗仔话，迄观众哪听有啊？讲人话，
1: 报告大王，代志唔好了。
0: 什么代志不妙？
1: 天兵神将包围花果山。
0: 天兵神将来啊！你
1: 啊，
0: 来喽！是，哈哈。小猴们，您全部拢甲避开哈！由我齐天大圣大战天兵先将来。

我叫破狗出来，来耶！哦，哦，那这大只，嘿嘿，你要不要跑错剧团啊，哈尼呀？我乃先锋将古灵神，乖乖依我，回天庭抵罪。嘿嘿，嘿嘿，你莫可惜你高强大汉，我就伫遐惊你。我甲你讲哦，大欺小不得了，小欺大真伟大。看我宣化布，就你砍成两劈来。啊！

大胆笑到不得无奈服。哦吼吼吼！原来是坐车无买票的人。什么是坐车无买票？你落车，嘿！可恶！我叫做你落车，不是你落车。破狗，你七月半啊，不知是我。乖乖，带我回天庭问罪。你要拍算安那？我要将你关伫个动物园。嘿嘿，小朋友，我难得你回家喝奶奶，请问小朋友可恶来？

这怎么会乾坤宽？

0: 到。
1: 大胆破狗，这无三杯硬菜，也是要九十天呢。无啊，什么意思？不自量力。你擅离职守，大闹南天门，怕伤天蓬万岁，私下还敢不顾离别，大胆自称遮天大圣，藐视天庭。今日洪玉祭，要求你归案。来呀，来呀，来呀！恁遐个砍头蛮玉皇大帝，我就唔惊咯，我会惊恁只阿兵哥可恶哪来？

高廉厉害，再出七宝玲珑金光塔，小人扑狗。

求其三江永定兄，先遣水先何其龙，三眼何光千变化，破高金雕无处躲，正是义龙升官又进。大大招高，竟然自称齐天大圣，你藐视天庭，目无天规，金凤玉子，速拿招高回天庭地罪。龙凤花果山大战啊！后天剑，向前接应来。

搞不得天降哇！杀你目睭的，正是鱼龙神官杨戬恶。原来是沙漠的鱼龙神杨戬，我咔咔，听讲你的母亲昏华仙子是玉帝的小妹，你是玉帝的外甥，你叫玉帝替为梁安遮天大圣来做，保证乎你吃香喝辣的。嘿，就凭你这只的破狗，你也不知你卡称我昂，你也知我卡称昂，你今天

哎呦。

厉害的沙漠啊，义勇神游战，阿弥陀，另外七十二变化神通，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

呀。我上惊伊，哈哈！我72遍，啊，伊加一粒目睭，73遍，哇，袂得，安尼好，我即马吼，伫这个所在，我来变成一座的土地公庙，我来瞒骗你杨戬，我变化。奇怪，因何不见破狗？待我点出三眼神

0: 原来是变成这座的土地庙，你想要来磨骗我杨戬，谈何容易？不动声色，我用手中三尖两刃枪，针对你的庙门，对对，刺破你破口，你的咽喉来，哎呦，哎呀，嗨嗨！三百个邮件，你真妖秀，你是要刺破我的咽喉走啊？今天的茶色难回对啊！
1: 好。

0: 原来是一只流浪犬呢。
1: 不不，哎，
0: 阿你变哪？嘿，敢讲连你也要跟我嫁？嘿，狗狗老鼠的妈妈好，阿你敢跟我嫁？哎呦！

好，俺的姐姐高杰天确实厉害，给那个和我老先那么点动不我和你看，俺的一个动作，俺我家老不和你呀的，嘿嘿，俺的好，这次我先签表布，金公款，我来做你。给两钱来修理这家旧狗，不用修还，行。

0: 将天兵先将，
1: 在
0: 了回天庭，福玉再去了。

0: 点不闻不看，请他妈妈捐亲人绿素。
1: 哎呀，那的绿素快包上哦，哎，那肯定救人，肯定
2: 救人呐，不然那肯定就遭天谴了。
0: 那马跟出，岂有人来进马捐亲？你那害怕的黄毛将，你好，不能总鸡压谁哪个人？看到不？快走，快跑！
1: 哎，杜乱马，杜乱马的。能再上到来，那么杜密翁一黑带花康杜万别情侣，莫人爱看你，我会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不能样，我一看到你，我抬头，我吞鼻，因为马在那群众，你有敢在那说，老马，哎，叫你撤退！看到不？
3: 有，
0: 没有中花康，
4: 杜、哎、密、哎、快跑！不累，退跑。

0: 叫我探尽早精彩看图强闹对内后退。
1: 登皇龙国豁大之志，未免不才之别，中道对内得命下官宋强尊师高看。
2: 巨伯，你们用武抗英明胆敢不冲动人用用于断华抗溃怕。
3: 宋强官对内若我拉华抗放黑马军和我虎落雄青谁可运谁保考。
1: 华抗我当于冲冲身应武。
4: 黄国强就来各位吹到龙牙的女龙牙
0: 秀才同意谁听双人
1: 真当短人正如花果树先在双爱感谢取水如今何得一顾难道就为了谢玉小姐一定就要先行动怒以温狗大官过节公案要定龙国何得之节皆不可轻举妄动现在先动怒的家要先担一切恨顾啊
3: 公友家当更重之黄义又令重症公友可以去看他共用一起我单体海军黄义又令重症公友可以请去看当回我悲情一路对我带亲对我带亲这公友在列宫安定举来就成一再空怒群义依照刀锋一搞坚定应后之气难道我们换蓝玉公友我就必须令带松安

0: 还人正月，
1: 官大官人，必然连连起身化工看空，今日公事官并定眼操弄，可断定技术被使用，终于何成？正因剪除捆绑，今日才挑衅家具，以备我功窥之。温度速剪速脚，尽做大宋苏武王。
0: 今日啲嘢要处，我功家处精神气水，大计只冤大贼，再去你太骂佢。
1: 你哋不但不得做保轻嘅把枪，一旦只冤不在，一定皆会创举。何况天意空空之机，就冤苏庆同错用呢？然后为淡黄岛村

0: 台跳马，
1: 会淡还正台跳马。
0: 秦浩，你们算主动向华公困去。
2: 玉儿，做父母最需之心，我不由令我灭考进。华公一介烂命，因为本才暗计，贵尊一心，功在不成，不成在我意。

0: 生有一困起啦，我丢谁绿箭绿白呀？
1: 正因谁绿箭绿白，改到马顿之所，同错用意，一去尽衰气味，用我定化之客。
0: 定我装备轻轻，主动困陷，何为会丢定剑客？
1: 龙宫对齐军从，相对不顾罢免。结坑炮令几天我战松，我战松也定可摧毁敌坑，要何要落何风？
0: 公老家，双方念在国家大国，定坏千劫我女，死时死活才要多利。
1: 哼，打我打没错结果，怕不把老龙阿怕，怎么能爱落何国将？怎么摸的不晓得啥嘢嘛？
2: 最近的玉龙山被中华坑都是在跟错。
3: 都是
0: 大错，
4: 这岂不成向华公上帖？断不可行，断不可行！
1: 大人，大人又不需正义破敌，也当要投意追捕。
0: 追捕，
1: 马跟进士不可恃谁误度，给吾为与华考对局，大人最需正纲奉上天理，又在举秋玉器，何以得最需失落？
0: 中道大人见到女婿刘墉清早地送正迎战，祖先女为杨武汉见识官大，不错，女却举世国债采取单兵弄箭，敢与冲锋搏去。
1: 帅官最需着我，若果来有力不够。
0: 公老家，最需死铁去了，宋红再会脱险取敌。一个小小的见识官大也敢听将吴军得势做多，丁英，对，杜林，
5: 走，杜林，
0: 好。
5: 弟子，定华何旦知今有事情？我将最需登了大哥为台，我自不带先兵去跑，为家崔胜义战。
3: 崔胜义战。
0: 见看马伯过路之后，最需官兵不带先在连，
1: 看台人势不带。何旦一过，过谢不明。我公现在见看马伯过路之后，去来害所兵女之大计。
0: 众人，
1: 系人。大人，
0: 大人，
1: 大人，
0: 大人，
1: 大人，
0: 大人，
3: 大人，
6: 大人，大人，
0: 大人，大
1: 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
0: 人，大人，大人，大人，
3: 大人，
6: 大人，
0: 大人，
6: 大人，大人，
0: 大人，
1: 官大
0: 见看马伯过路之后，见看马伯过路之后。

0: 姑娘啊，做红在我的妹，卡错你妹他，我都落坏了啊！
1: 这边我路是虎，我也有些话闭嘴妹啦。蔡老板，看见我路留在火庙，以备随时有妹去哄。
2: 哈？
1: 对我讲，天昏早，密切关在化工洞穴，不带太大。
3: 姑老公，姑老
2: 公，姑老公，秘密都让地米落力了。
3: 姑老公，我为冤亲，肯定跟人生你老女女前来，一个人独独在眼所，所给了健康，所你清硬啊。
1: 说嘛？好，正气打。待我枪锤定音顿论，我带亚松安与清硬一早一。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牺牲了一营长、三营正副营长、五连正副连长，还有101团副团长和4700名战士，他们是为苏维埃兴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1: 中央对过湘江没？
0: 过了。我们已经完成了后卫师的任务。中国军委来了命令。
2: 让我们即刻突围出去，然后择机再过湘江。兄弟们，我诚实想对不起你们，不能马上带你们过江找毛主席。
3: 只要毛主席活着，早晚去找。
0: 对，我14岁就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2: 在湖南长沙清水塘，他叫我春鸭子，跟着毛主席不死。不死。
0: 韩团长，
2: 有，赶紧带着兄弟们突围吧。师长，你带他们走吧，我留下断后。讲好的就不要变，否则命令。
0: 客家兄弟们，我们回头见。
2: 下辈子，
0: 我要娶个客家婆姨，做老婆。
4: <笑>
0: 四儿呢？在。师长，在。你是骄阳博元书记的堂弟，是独子。你跑过来是要找毛主席的，跟上韩团长去吧。
4: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能批准我当红军吗？
0: 春鸭子批准你当红军了。你是个合格的红军战士。
2: 韩团长，
5: 到。
0: 凡是顶上各团营连排的干部，继续任职，也可继续擅长顶位。
5: 明白。
2: 快去吧。
5: 是。听我的命令，回去带上队伍突围。
6: 是。

0: 人质，走吧。不走，看不到他们，我不走。中革军委已经发电报给他们了。出去牺牲的战士就地掩埋，剩下的暂时放弃北上计划，留在本地开展游击战。下午3时。
1: 杀掉这两座浮桥！八九军团30、40，几万人，只剩下不到2000人，还让他们打什么游击？连掩埋我们牺牲的战士都不够人手！
2: 冷库，
3: 太冷库了！
2: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湘桂两军和老蒋的中央军正沿着我们的路线向这里集结，你身后有3万多红军战士在等着你呢。

我们8万多人，没有多久，5万多人就没有了。他们的爹妈是盼望着过好日子，再把孩子交给我。

0: 直在积极地和工厂国际恢复联络。给他们的情况报告，我和朱总司令已经拟好，等你审阅后就设法发出去。
1: 老包，怎么还不走啊？我要炸桥了。老包，
2: 我红三军团牺牲了一万多将士，我的十八团在枫树桥打得一个人都没有剩下。你要是再回去送命，那连带着我们给他们报仇的头都没有了，那他们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0: 不过，同志，我正式向你提出警告：李德同志代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你应该清楚。中国革命走什么路？是靠我们自己走，不是靠班别人的东西。
1: 李德同志提出的由通道向北直进向西是条死路，
0: 蒋介石已经布下重兵，张榜以待。
1: 你们是要把我们仅存的30000红军战士损失殆尽？
0: 难道共产国际派你来的目的是来消灭我们？

0: 红军的？
1: 毛泽东，
2: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暂时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方向行进，分两路进入贵州的洪州、宜平，迅速脱离湘桂两敌，积蓄力量，寻求机会转入湘北。马上表决，同意。

0: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中央红军的紧急会议，5比2，少数服从多数，立刻向各军团纵队发电，按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执行。
1: 是。

0: 认真，怎么样？
1: 转病，改到贵州方向，还是恩来起到了作用，
0: 总算有了转机。

0: 今日的湘江已非昨日了，全都是战士们的鲜血。天心虚，绝山铺，界首，枫树桥，各个地方都有我们牺牲的战士，还有的我们连他们的姓名都不晓得。
1: 找得到的，我们这里有几个军团的花名册，你看。
0: 不够的，这些花名册都是几个月前的，后来扩红的战士我都没有。子珍，你帮我给长亭裁缝铺子林老先生的妻子陈菊玲嫂子写封信吧。
1: 嗯。
0: 林老先生两个儿子都牺牲了，没有人再往家里写信了，我实在是下不去笔。
2: 嗯，报告，红一军团林彪。
1: 林军团长。
3: 毛主席。
0: 林彪，怎么样？绝山铺的官兵全部过江了？
3: 除去6700多名牺牲的官兵留在了战场上，剩下的全部过来了。
0: 三天三夜，太艰难了，辛苦了。
3: 一路过来，看到了漫山遍野牺牲的战士，已经没有时间掩埋他们了。

我刚从他那里过来，

0: 婶子，
1: 泽坦，你从哪里来的？你没有去北上抗日吗？
0: 没有，我们独立师留在这里，跟闽西游击队、赤卫队，在山里一起跟敌人作战。
2: 听说瑞金已经被反动派包围了。
0: 是，我们一共九个突围队伍，只有三个突围出来了。婶子，你给我做的军装特别合身，听友家讲是你亲手为我剪裁的。安全起见，我今天没有穿，今后我会一直穿下去的。
1: 有他们的消息吗？

我是沈哥，这是有田哥哥和有家牺牲前没有送回来的信。 这一封是我大哥委托贺子珍同志给你写的信。我哥讲，他不是不想写，是下不去笔。

0: 尊敬的菊灵姐姐，不知道我这样称呼你是否合适。因为毛主席把林育才先生当作老大哥，我只好冒昧地唤你一声姐姐。毛主席讲，你们的家庭是伟大的，闽西人民是伟大的。你一定在盼望孩子的父亲和两个孩子给你写信过去，可是他们已经做不到了。你的三儿子有家，为了保护中央纵队过湘江，在泉州的蒋家岭，为了免于更多的战士牺牲，打掉了敌人的13个机枪口，壮烈牺牲了。你的丈夫和大儿子有天牺牲在了湘江渡口，他们父子和很多牺牲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他们父子和有家都没有忘记你的嘱托，在牺牲前都端端正正地戴好军帽，非常的有尊严。
1: 爸就把你妈交给你们了，爸给你们敬个军礼。

志玲姐姐，毛主席讲，他希望你莫要失望，相信中国工农红军一定有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天，一定有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的一天。

0: 如果你不嫌弃，就认我做儿子吧，让我唤你一声妈。
1: 是茂主席的弟弟，我不敢认。那你就在心里认我吧，我也在心里永远记得你这位母亲。尤家身上流着你的血，你是我们林家的恩人。 你如果方便，替我们给毛主席写几句话，跟他讲，为了革命，有太多太多的娃牺牲了。我们这一家，就是这太多太多里头的一家。
0: 他能这样牵挂我们，还有信赖，就算我和有国媳妇也牺牲了，都值得。文英嫂子和兰英弟妹呢？兰英。
1: 在宋茂林战役中，为了保护伤员，被敌人扔下的炸弹击中，弹片击中胸口，牺牲了。文英嫂子呢？被叛徒出卖，在给彭军长送情报回来的路上，被敌人抓了。
2: 连日的严刑拷打，烈士的鲜血将化作光明的红灯，指引更多的人冲破这黑暗的世界。万箭齐发，穿透你们这些丑恶凶狠的黑色心脏。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名字，可是你们不配知道一个字。

0: 况危急。
1: 那毛主席在那里，他安全吗？
0: 陈毅同志接到的消息讲，他们过了湘江以后，在通道和黎平会议上听从了毛主席的建议，转兵向国民党薄弱的贵州方向走了。现在应该已经通过了乌江，而且一路上仗打得越来越勇猛，都说要为死难的战友报仇。
2: 那个洋人听毛主席的了。
0: 听说在黎平候场的会议上，那个李德几乎没有讲话的权利了，很多人都不听他的了。
1: 早听毛主席的，哪里会牺牲这么多人？
3: 泽潭，你要是不急着走，我去给你做几个糖油粑粑。有很久没有吃了吧？
0: 不要了，我来收拾东西吧。陈毅同志给我下了指示，家里明天必须要转移，让我把你们送到转移地点才可以归队。
1: 泽潭，你是知道的，我是无论如何，你也不舍得离开这里的。
0: 晓得，但是这是上级的指示，我要执行，你也要执行。如果大虎、二虎、根也被敌人杀害了，林家连继续革命的人都没有了。走了，我们还可以再回来。

共党强渡了乌江，打下了娄山关，占领了遵义县城。日前，应该正在遵义休整。

全是一群酒囊饭袋。朱毛已经是折乱其迷了，还是屡战屡败。这条路线不会是德国顾问李德的主意，他们的朱毛战略又回来了，这是要去找徐向前啊。

0: 在发电给驻川滇前的龙云、刘湘、王家烈，命他们七日之内毒死他们。
1: 明白。
2: 再多派一些情报人员，
0: 朱毛
2: 的行踪不能有任何疏漏，一追到底，决一死战。
1: 明白。
3: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启程回府啊？
2: 回府？不把
0: 朱毛
2: 消灭掉，有何颜面回府？去重庆督战。
4: 我们经过三天五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最终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对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和总结，否决了博古同志在这份报告中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辩护，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同志、李德同志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驻德总司令周恩来指挥军事，最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异议，举手通过。

你不要走，我们还有话要讲。坐下。李德同志，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经过组织批准，你不可以离开。 毛泽东同志，马上又要出发了，你一定想跟大家再说说话。

我们多少战士，带着弹，浴血奋战，打了无数胜仗，都以为好日子离他们越来越近了，结果连湘江都没有过来，就离开了我们。 我们的一个错误，多少人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亲人。我们这位缝纫组的林大哥，带着35名缝纫组的战士，日夜忙碌，一针一线，为我们做军装，缝补衣裳。 他的3个儿子，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从井冈山走到古田，再到瑞金。林大哥跟我讲，他们柯家兄弟们常说：“跟着我老毛，不死。” 哪里是不死啊？

三十四师近七千人，至今我们还能看到几位幸存的战士。春崖寺在枫树桥被敌人打开了肠子，他们为素未哀心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为了不做他们的俘虏，扯断了自己的肠子。

还有，为了保护我们离开瑞金，守在苏区东大门松毛岭的将士，与敌人鏖战了7天7夜，数千名闽西子弟身死松毛岭，有的是至今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红九军团，在这里的军团长和没有在这里的，我老毛对不起你们，辜负了你们，让你们失去了太多太多的爱情。我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成员向你们道歉。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军队在川黔滇边境的围追堵截，估计蒋介石现在应该在重庆等着我们。中央决定仍然坚持游击战术，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不打消耗战，攒足了力量，继续扩红，无需理睬他蒋介石，打走了日本侵略者，回头再找他们算总账。

0: 在新的千年到来之时，运河边的孩子们还不一定能分辨东西南北，但他们已经开始知道了。顺着桥头往左，是故宫、长城和全聚德烤鸭；往右，是南京路上绚烂的霓虹灯和大白兔奶糖；往下。
1: 是永远也吃不完的免费西瓜。船来啦！快点，快跑！快点呀！
2: 还困着准备好？
1: 好。快点，快跑！
3: 知道了，别
1: 希望我陪你快点。
3: 知道。
1: 赵京石就是最磨叽，快点的。
2: 哎，行驶，你快点！
1: 周星驰，你快点！快点，船都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2: 别跳上，去看船去。

0: 我在大华子，和绍兴池、周海阔，我们都住在这个叫花街的地方。那时的我们每天摔跤打滚，是附近有名的小团伙，一流的水性，三流的作风，专是捞蚌捞虾偷西瓜。夏天，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在运河和家人的庇护下，我们的童年时光无忧无虑，就像一个。
1: 美丽的梦。小朋友们，大家来，我到天子树，还没有检票的时候，大家还没有检票。哎，张大哥，啊，
2: 怎么了？哎，你说，还有十几个西瓜呢，我跟你说。
3: 住一段时间，你们忙吧，好了，四爷，赶紧再见，
4: 一会儿见，再见，忙吧，您慢点啊，赶紧回去歇会儿啊，
3: 不用管了，地儿都有房子，有什么事让您说话啊？
4: 好，慢点，哎，
3: 怎么突然间把孩子给带回来了？还说要住一段日子，
4: 那孩子他妈妈呢？
3: 哦，他儿媳妇不是改嫁了吗？

0: 刚生了个儿子，几天之前这闺女碍眼了呗。啊，
1: 就是咱们家啦，嗯，哎，进来。思玉呀，今天你累了啊，明天奶奶再带你到学校去办手续。哦，那奶奶把你的行李放屋里去啊，嗯。哎，
2: 思玉在一个跟往常一样的夏天来到了我们的花间小院。和我们的聒噪不一样，思玉安静倔强，心事重重。那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异族长相不爱说话的女孩会改变我们的一生。
1: 想不想看看你睡觉的地方？来，在这儿，在这儿呢。晚上啊，你就跟奶奶睡在这儿啊。看你这个琴盒子，奶奶放这儿好不好？来，哎，对，给奶奶。好，
3: 奶奶。嗯，我以后就一直在这儿了吗？
1: 你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呀？
3: 他说您岁数大了，让我来帮帮忙。
1: 哎，对了，奶奶就是岁数大了，需要你来照顾，是不是？多好啊！你看，你看，还有个书桌，来来来，还有个书桌。哎呀，这都是奶奶给你准备的，还有一把小椅子，你坐在这儿，坐这儿试试。以后啊，你就在这儿写作业啊，好不好？
3: 说多久吗？
1: 哎，对，奶奶带你去看看厨房，还有厨房呢。来来来，奶奶领你去厨房。哎，奶奶一会儿啊就给你包馄饨，以后你想吃什么就跟奶奶说，奶奶就给你做啊。

0: 举世瞩目的第27届奥运会开幕式。
1: 爸，爹吃啥呀？
2: 吃你！我告诉你啊，下回再敢偷西瓜，我再来你手。去，我回去接把葱。
1: 丽丽，有葱吗？
3: 有啊，大葱小葱。
1: 爸，大葱小葱。
2: 我做鱼呢，你说是大葱还是小葱？
1: 你又没说要做鱼。
2: 这什么？你没看见呢？
4: 小葱，拿下。
2: 听不明白，能不能把你的激励教用在学习上？啊，这样去偷看。
4: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大呼小叫的，老远我就听见了。哎，我不煮了啊，那个你煮好了给大家伙分分。
2: 好，我来。谢谢妈
1: 呀。我要去奶奶家吃馄饨。
2: 又去奶奶家蹭饭。
4: 行行行行，去。
1: 哎，奶奶给你。子怡，子怡，
5: 奶包的馄饨可好吃了，你不在的时候她天天给我包。是不是特别好吃？你多大？
6: 10岁。
5: 哦，我也是。你看着不像，感觉你比我成熟。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不怎么说话。你说我要是也不说话，会不会看起来更成熟一些？
4: 行了。看呀，这个馄饨才能堵住你的嘴。你个小话痨，你。
5: 马奶奶，你有空也教教我妈吧。我妈不管做什么，都一股酱油味儿。
4: 哎呀，你妈呀是跑船的女人，她口味啊重。
5: 你是哪人啊？
4: 奶奶呀，奶奶是山东人，山东临清的。思义的爷爷的祖上啊，是外国人。
5: 真的假的？
4: 奶奶还能骗你啊？奶奶有照片，翻翻看看，看这上面的人，是不是都是外国人啊？
5: 嗯，
4: 对吧？这个就是爷爷，是不是？
5: 这是谁？
7: 这是我爸爸，这是我。
5: 哇，你爸好帅呀，大眼睛，高鼻梁。我就说你们是外国人嘛，
7: 我是中国人。
5: 啊，好，好，好，中国人。奶奶，所以他爷爷是哪国人啊？
4: 中国人呀，他出生在中国，只是他的祖上是意大利人。
5: 意大利是哪儿啊？
4: 奶奶也不知道，有空你去问问周爷爷，周爷爷肯定知道。奶奶只知道啊，意大利特别特别远。快回去吧。
5: 奶奶，等我俩长大，我开着船带思义去意大利，你也去吧。
4: 好啊，奶奶等着。
5: 嗯，
4: 吃吧。
5: 思义，你赶快吃，一会儿吃完我带你去热门。
6: 热门？
5: 啊。这就是我们小院，进门右转，第一家姓周。周爷爷是个有文化的人。
8: 哎呀，大华子，我知道啊，你又来蹭饭来了啊！啊，
5: 不是
8: 啊，不是啊，哎，这孩子真是好看的。
5: 他叫马思义，马奶奶孙女。
8: 哦，思义呀，
9: 你好，
8: 你好。哎呀，都长这么高了。
5: 朱海波
8: 啊，
5: 朱海波，
8: 我们家这门你都知道啊？
5: 周爷爷他孙子。叫周海阔，他是我同班同学。他念书好，你是如果想再让他代写作业，给他钱，又快又好，是吧？
8: 行啊，代写作业还收钱？
10: 爷爷，您别那么瞎说，我就是忘和臭眼的数学作业。
5: 爷爷，我们先走了啊。
8: 哎哎，
10: 我没收。
5: 周叔叔，
11: 小华子，哟，这小洋娃娃是谁？啊，
5: 马思义，马奶奶孙女。
11: 哦，
12: 叔叔好。
11: 你好，你会说中文话呀？啊，哦，对对对对对对，马奶奶的孙女嘛。行了，叔叔去趟后厨啊。哦，对对对，欢迎你们去运河人家，叔叔给你们做好吃的，好吧？啊，再见。
5: 朱叔叔是个厨子，淮扬菜大师。他开一家饭馆叫运河人家，住在那花街巷口。他妈是唱昆曲的，长得比你还漂亮呢。这是我家，我爸叫夏老二，跑团的。我妈叫李毅，买早点摊那个，你之前见过了。
7: 你妈对你好吗？
5: 不好，每天找机会骂我，嘴特碎，三分钟不说话能憋死。
2: 是谁呢？
5: 哎，
2: 你
5: 快跑！
2: 好了呀，那是个孩子。
5: 周姨，哎，周姨家，跟我妈一起买早点摊。
7: 周姨好。
2: 哎，吃晚饭了吗？
7: 吃了，吃了。
2: 哦，汪和。
9: 你这词儿跟谁学？
5: 谢叔叔，谢孟恒他爸。
13: 哦，我爸谢天成，大运河花街档扛把子，在河上谁都得听他的，他就是龙王。
5: 他和我爸一起跑船，老赚钱了。
9: 这有谁告诉你的？
5: 我妈呀。哎呀，
9: 没赚那么多啊。要真赚钱，咱们两家就买房子了，就不用租马奶奶家的房子了。
13: 你跟我走吧，你以后别找他，他真是不靠谱。
5: 你看咱
13: 有事你就找我啊。哎，我这不是怕他迷路吗？
5: 以后离旺和远点，他是坏孩子。
13: 你好啊，
5: 只要我不会被老师每天罚站。
13: 大华子，
5: 赵岩石，走去玩。
14: 哎，今儿没空，不去玩。
13: 不是，
5: 你怎么又自己做饭呀？
14: 我妈病了。
5: 你妈怎么老生病啊？
14: 有。

0: 你爸怎么教你呢？说话这么没礼貌啊！
1: 妈趁着吃，嗯，咱们可烦人了。
0: 少说两句。
2: 阿姨怎么了？
0: 阿姨没事儿，老毛病腰疼犯了啊。
2: 邵叔叔呢？
0: 哦，他估计下班了，在路上还没回来呢。你们这是有事吗？
2: 来，司仪斟着门。
0: 哦，司仪啊，没事儿，跟他们过来玩啊。
3: 邵叔叔是在文化馆，吃个坐下，写文章，还剩个报纸呢。
4: 去吧，阿姨再见。
3: 玩会儿就回来啊，你爸快回来了。哎，司仪，走，看星星去。你看，走那边上去。
5: 海阔，
3: 海阔，
5: 海阔，
3: 海阔，
5: 海阔，
3: 海阔。

0: 快下来！
1: 邵老师，又喝酒去了。我这正好有事儿找你。
0: 是，来来来，啊！哎呀，啊！我今天在我们倭国听说，谢老大他要换船。
1: 换船？
0: 啊？
1: 不是刚买的吗？
0: 对呀。
1: 为什么换船？
0: 我哪知道啊？ 您说就这艘船，还是咱们大家伙一块凑钱买的，这才买了多久啊？他就要换船，他要干什么呀？
1: 你听谁说的？
0: 我听我们文化文稿的卖国老郑说的。他儿子呀，在一个造船厂上班，人说老大已经跟他们这个厂里边谈判好几轮了。这事儿您一定得跟他说一声啊，您别让他胡来。
1: 你放心，没事儿。等他明天回来，我问他具体情况。啊，这天成啊，做事讲究，应该不会乱来的。你放心吧。
2: 反正您明天得给他说一声。
3: 行，我走了，老爷子。
2: 好，慢点啊。
4: 哎，好嘞。
3: 行不行啊？
4: 没问题。
1: 哦，慢走。
3: 嗯。
2: 几点了还在外头啊？快回家，作业写完了。
3: 那我先回来啊。
2: 好。
3: 你看你缺德，你还笑？
4: 作业写完了我就。我写完了，你以后能不能别老喝酒？
1: 我什么时候喝酒了？
3: 放盒，几点了？就玩起来没完了。回家了，思怡，你刚来你就带出来疯，回去睡觉了啊！啊，姑娘，燕子啊，快把带华子搞回去睡觉了，快几点了都？
1: 我还不困得玩会儿。
3: 你的歌你叫你啊，玩起来就没完。
1: 尝不尝？当年轻。

0: 交给我放心吧，下次哪天给我包丸子也带点见见世面。
1: 儿子，你看你没满月呢，你什么什么？哎，
0: 反正我全都已经存到分内好了，就在这包里了啊。
1: 好，
0: 这事儿归你了。
1: 行了。那时候运河啊，那是个运输的大干道。
2: 有个船呢，你知道吗？船上有个外国人，叫这个小波罗，啊，意大利人。100多年前，那花街有没有还不知道呢？
0: 你看你，哎，你问问邵老师。
3: 这件事情我可以作证的呀。
2: 你看，
0: 哎，你看我说那个船就沉在这儿了吧？小波罗肯定是跟他有关系。
4: 老爷子又在说那条船吧？
2: 快泊上了。
0: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费也没差多少钱，是吧？
1: 关键是浪费时间。
0: 哎，关键浪费时间，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现在啊，正好是换船的最好时机。我是这么想的啊，把咱们这个老了这500吨的船呀、啊、给卖了，然后再添这30万，就能把1000吨的船拿到手。
2: 哎，咱们大家的共同的账户现在存了有
0: 20万，所以说现在还差10万。啊，
3: 这1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啊。
0: 啊，当然当然当然。
3: 瞅我干嘛？你有10万块钱？
0: 我当然知道10万这数目不小，但是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这1000吨的大船拿到手以后啊，咱们苦干它2年，一定能回本，剩下的那就是纯赚，纯赚。哎，
4: 老大，我觉得这事儿咱们是不是得再商量商量？
5: 京沪高速
4: 啊，
5: 年底全线就通了。
4: 我现在有点担心啊，担心咱们这个运河的航运受影响，所以这事儿得慎重一点。
0: 这事儿吧，我还真上心研究了一下。20层以上的这个建筑，已经排到了2008年了。
2: 我知道高速路上哈、啊， 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它成本高啊。
0: 我们只要吃这个红淮这趟馅儿，就已经可以吃得饱饱的了，是吧？
1: 没错，江南造船厂的订单已经排到大后年。
0: 你听听，问题是我
6: 行了，你们要干就撤股吧，差多少钱我补。

0: 您这话说的，我又没说我要撤股。哎，我跟你说呀，这运河呀，养育了咱们这老百姓，不能忘本。
1: 老爷子，
2: 不是老爷子，燕林也是为大家着想。
3: 哎，喝酒喝酒，
4: 来来来来，
3: 慢慢。

0: 泡脚吧。
1: 对。
2: 哦，哦西，
0: 慢点。
2: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自己来。
0: 换船，这么大的事儿，你可别胡来啊！别人家我不管，马奶奶家，老太太一个人带着孙女。如果赔钱，就算咱们贴钱，也不能让他们家亏啊！
1: 你怎么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呢？
0: 不是，
1: 我这听别人说两句话，你就跟我在这瞎叨咕什么呀？我做生意赔过吗？赔过吗？就说这条船吧，啊，自打买了以后，亏过吗？我是不是一直带领着大家一路小跑奔小康啊？给他们分了多少钱？啊，闹呢你这是？
0: 这件事情。还是等大家商量好再定吧。
1: 你知道那高速公路上开个大火，花费得多少吗？过桥费得交，养路费得交，万一进了城，你还得交停车费，那得多大花销啊！这些在运河上全部免费，这都不明白的怎么了？那怎么这种态度？

0: 最近啊，是不是有点瘦了？没有，怎么以前足似的呢？啊，我都觉得胖了，你摸摸。
1: 放屁！这不是就累岔子吗？你这什么摸什么呀？
2: 你往底下摸一摸。哎，
3: 今天晚上咱们看，好好检查一下。
0: 你看看我这，
4: 行行行行，
0: 哇！
1: 几点了？还闹？
0: 那孟和，啊，
1: 我问个事儿。现在西瓜多少钱一斤啊？
5: 2.5毛。
1: 不，2.6毛，最近涨了。哦，那咱家是吃不起啊，还是怎么着呀？啊？让你上床！
0: 你小时候也偷，你小时候也偷。
1: 我偷什么了？
0: 你小时候偷地瓜，偷韭菜，地里有什么你偷什么。
6: 谁告诉你啊？
1: 奶奶告诉我的。哦，跟你妈说这干什么呀？
6: 你还想？你还敢？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一篇作文，十来个错别字，这字儿写的跟狗爬的一样，还滥用成语。你是想气死我是吗？哎呀，
1: 你不要吼他呀！你要是心里不舒服，咱就把股退了，我去跟红姐解释，行吗？
0: 不退。
1: 为什么呀？
0: 要脸？为什么？大家都没退的，就我一人退了，传出去像什么呀？显得我小肚鸡肠吗？
2: 你还知道啊？
0: 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告诉你，这个人他就是群居动物，社会属性排第一位，这就导致了个体明明知道这个群体选择他是错误，但是为了不离群所居，所以说被迫跟着这群体一块选错误的。比方说二战，那么多反战人士都知道打仗是错的，但是你把他扔到德国去看看，他敢说打仗是错的吗？
2: 早把他给抓到集中营里去了。咱还是退了吧。我去说。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我入股行了吗？我不说了啊。
1: 感觉谁逼了你似的。
2: 哦，没有，没有任何人逼我，完全都是我自愿的。看什么看？翻什么好了吗？
1: 不知道，不知道，我还请他吃三根雪糕，我都没讲。你还敢干这种事儿是吗？
0: 我是把你！
1: 你给我站住！
3: 妈呀！
1: 你站住！
3: 你给我站住！
1: 救命！救命！还给我！你给我站住！真的要换船？
3: 他说换个大的能赚更多，那就换呗。有那么多活吗？他说有啊。你自己觉得呢？
1: 我一跑腿的，我管那么多干什么呀？他说有就有呗。你跟着他跑了那么多年的船，你自己不知道啊？一个大男人一点自己的主意都没有，没出息。
3: 我怎么没有自己的主意啊？当年娶你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的主意，那么多人反对我，谁的话都没听了。谁反对啊？你妈？你三舅还是你四姨？我告诉你，夏老二，你没得房没得车，我一个黄花大姑娘，我能嫁给你，是你们夏家的福分。
4: 你说你是我们家的福气，那是你认为。
5: 站住！哎，
4: 错好了，不动手的。
5: 站住！站住！你别动！你给我说清楚了。
4: 动不动就动手！我黑你娘的疯！
5: 夏老二，你真走啊？你给我滚！夏老二，我滚！
1: 白天拍的这些视频，哎呀，太好玩了。
2: 你也是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这些丧气话，你说巴泰能高兴吗？
1: 哎呀，这事儿确实怪我。我跟你说，爸对大运河的情感啊，跟咱们都不一样。老大那个新船，咱可以投资，反正也不是什么大数，赔就赔了，老爷子开心就行。
2: 赔钱？
1: 嗯，
2: 赔钱他能愿意吗？
1: 老爷子在乎的是大运河的兴衰，他不在乎钱。你想啊，他以前有过钱，也吃过苦，大起大落的，他什么事情他都看得很淡的。
2: 哎，你说这换船，每家都得出钱。马奶奶手里还有钱吗？
1: 对呀。
2: 他之前的积蓄都给他儿子看病花光了，这人也没救回来。现在这么大年纪，又得养孙女儿，日子肯定过得紧巴巴的。

0: 怎么了，思雨呀？睡不着啊？
1: 想事儿呢。
0: 你个小人儿还想事儿，想什么事儿呢？
1: 我们家先祖是意大利人，那时候兵荒马乱的，来中国干嘛？在家待着不好吗？
0: 好，到奶奶这儿来。奶奶给你讲一讲你们老马家的故事。这故事啊，是爷爷给奶奶讲的。他说呀，就是你爷爷的爷爷，他呀叫马福德，的确是。

0: 后，你太爷爷就领着家人往走到临清的这个地方呢，你爷爷就娶了我，我就跟着他再往南走，再往南走，我们就走到了这儿，走到了花街。后来，咱们马家就在花街落户了。
1: 那爷爷要找的人呢？找到了吗？
0: 太多年了，找不到了。就算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人呐，就是这样，都是有感情的。就像咱们这个院子，你看街坊邻居啊，互相敬着、爱着、帮扶着，那不是亲人，都胜似亲人。有的血亲呢，好久都不联系，慢慢的这感情就淡了。
1: 就像我和我妈。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速对决。银河武器一号唤醒了托宝们，他们是令人尊敬的地球守护者，但是邪恶的坏坏军团偷走了银河武器，打算利用他们搞破坏，制造混乱。双方都全副武装，一场关系到南城命运的大战即将开始。
1: 哇，这里人好多啊，你爸爸肯定会很紧张。
0: 不会，我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还一起练习过。
2: 哇，这个赛车好棒啊。
3: 是你自己组装的吗？都是原装，但你要知道音速雷霆还没输过比赛呢。
4: 哦，凡事总有第一次。
3: 你带了什么车？
5: 闪电九号，
6: 世界排名第二的定制竞速汽车。
3: 那它也不一定会更快。
4: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证明。不管怎么样，咱们赛道上见。
3: 希望你会喜欢汽车尾灯。
7: 你知道他们谁也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因为我们是……
3: 等等，我们现在还不能暴露身份。
7: 总之，胖米粒，你要拿到第一，知道吗？为了参加这个蠢比赛，我们也费了不少劲。
8: 明白，你不用担心，我和壮米妮已经计划好了。
9: 好了，欢迎各位，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有请我们的赛车入场。哇，
1: 这赛道看起来好复杂。
0: 我爸爸跑起来会很简单。
10: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他的新跑车是排名第二的定制跑车。
11: 你真能吹牛。
0: 我不知道，他可是高级定制跑车。
10: 他真没救了。
9: 现在我来公布比赛规则。赛车要在跑道上跑三圈，第三圈的时候，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就是冠军，获胜者会有机会参加火轮世界大赛，而且除此之外还会获得这些丰厚的奖品。哇哦！好了，各位，比赛就要开始了。三、二、一。
7: 爸爸落后了，他不能快点吗？
0: 别担心，妈妈，第一圈主要是观察对手。
9: 顺利转弯，伙伴们，第一圈马上就结束了。
10: 太棒了，
11: 你爸爸最酷。
7: 胖米粒也不错嘛。
3: 他可是专家，他和赛车已经融为一体。
5: 该把业余的都淘汰出去了。
3: 什么？这怎么回事？
9: 哇，好像四号赛车转了几圈已经失控，淘汰出局。哦，五号赛车也出局了。
12: 比赛真紧张。
7: 我跟你说，我希望爸爸能赢，一路拿到世界冠军。
0: 真的吗？我还以为你不想来。
7: 你爸爸喜欢赛车，我就来支持他，就像他支持我坐美食车一样。我们想让彼此开心，因为我们彼此相爱。
0: 好甜蜜。
7: 哼，还有赢个新冰箱、电视和空调也不错。
10: 哇，天哪。
8: 耶，其他选手我都研究透了，该放手一搏了。

0: 他领先了。
1: 加油，快一点！
2: 看来那些对手只能看我的车屁股了。嗯嗯，怎么回事？音速雷霆，快点，加油！
3: 难以置信，看来翻车跟那个人有关系。
2: 你要付出代价，
4: 笨蛋！
2: 可恶，算你好运，要不是这些人拦着我……
0: 哼，那好吧，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
5: 好的，比赛该结束了。哈，
0: 等一下，你知道胖米莉跑哪儿去了吗？
6: 妈妈，我觉得我们还是快跑吧。
1: 但是我要待在这儿给爸爸加油助威，好吗？
6: 你确定吗？
7: 没问题，我们也在这儿，加油！
6: 我们支持你，好感动。但我要去一下厕所。巨岩先锋。

0: 脱宝战士变形。好吧，我们必须要阻止坏坏军团，别让他们破坏比赛。这次我们得快点。
1: 明白。

0: 你知道吗？逃跑也不丢人，茂廷。
1: 也许你说的对，带路吧。
2: 别动！
3: 好吧，好吧，看看谁来了。
2: 就这样吧，我来搞定这些恶棍。你们两个集中精力比赛。
1: 听你的。
4: 谢谢，我欠你一次，兄弟。哼。
3: 给我让开！超级青蛙王，给我把这些笨蛋碾碎！

0: 好疼，你个骗子。
1: 哦，拜托，最后一段用这种招数太阴险。
2: 你刚听到那家伙读规则了吗？他可没说比赛必须要公平。
3: 唐爸爸，你能赢的。
4: 好米粒，你不能把我们丢在这儿。
5: 让我给他们来几记铁拳。
0: 好吧，再见。
6: 怎么回事？你们怕了吗？

0: 我们抓到他了，现在来让他转圈圈。
1: 现在开始银河回旋。
2: 我不会放过你，你可找歪了节奏机。
0: 太好了，现在谁赢了？
3: 这家伙有使不完的花招。
4: 我猜我就要拿冠军了。
0: 加油，你能打败他。
5: 音
0: 速雷霆
5: 冲啊，
3: 音速冲击。
6: 冠军是二号赛车。
0: 爸爸，你赢了。
7: 亲爱的，我为你骄傲。
0: 托宝们好样的。
4: 我的汽车。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你之下。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哇，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奇怪的线索。懒羊羊，你在家吗？难道又在睡觉啊？原来不在家呀。沸羊羊，你们看见懒羊羊了吗？
6: 他这个时候应该在家睡懒觉吧。
5: 我刚去过他家了，他不在呢。
2: 那他可能去找吃的了吧。
5: 可能是吧，我再去找找看。木木，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懒羊羊啊？
6: 我刚才看到他和小灰灰一起往狼堡的方向走了。
5: 不会是去小灰灰家里玩吧？
6: 要不我陪你一起去看看吧。
5: 好啊。
4: 儿子，吃饭了。儿子，你在这儿啊？原来不是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喜羊羊，你们刚才看到小灰灰了吗？
5: 没有啊，他不是和懒羊羊一起在你家里玩吗？
4: 是吗？我刚刚在家里怎么也没看到他们。我再回去找找看。
5: 你们看，这里有线索。
4: 线索在哪儿啊？
5: 这是懒羊羊最爱吃的巧克力豆。
4: 巧克力豆。
6: 这里好像有它们的味道。
4: 那里是我家的暗道。儿子，爸爸来啦！大家小心，我养的植物失控了。
6: 植物？植物有什么好怕的？
4: 你们这些植物偏偏这个时候出来捣乱，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就凭你也想吓唬我。
5: 灰太狼，你养这么多奇怪的植物干嘛呀？
4: 我养植物当然是为了陶冶情操喽。

0: 舒缓压力。
1: 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植物，快把我儿子交出来！
2: 怎么会有这么多可怕的植物啊？
3: 懒羊羊哥哥，
2: 对不起，都怪我不好。吃得好饱，再吃点我带来的巧克力豆就完美了。我的巧克力豆呢？这下没得吃了，巧克力豆一定是刚才不小心弄掉了。
3: 我家有好吃的巧克力豆，我们一起去吃吧。
2: 小灰灰，你家怎么比我家还乱啊？
3: 妈妈不在家，爸爸就不爱干净了。
2: 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求救吧。
0: 儿子，你在哪儿？
2: 是喜羊羊他们。喜羊羊，我们在这儿。
3: 懒羊羊哥哥，他们怎么都不理我们？
2: 可能是我们变得太小，他们听不见我们的声音了。小灰灰，你们家有纸和笔吗？
3: 有啊。

0: 只要他们看到我写的求救信，就知道我们在哪儿了。
1: 可是我们要怎么给他们呢？
0: 飞给他们。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啊，对了，你的电话在哪儿？我们可以打电话给他们。就在这堆书的后面。
2: 是小灰灰，小灰灰，你们在哪儿？
0: 妈，我们就在你们附近。我们吃了。
3: 手机没电啦！
2: 小灰灰，发生什么事了？说话呀，儿子。
1: 懒羊羊哥哥，现在怎么办？
0: 想别的办法，让他们发现我们。
2: 刚才小灰灰说，他就在我们的附近。但是附近也没有看到他们呢。难道小灰灰他们真的在暗道里面？儿子，我来救你了。

0: 你们看那些植物在干嘛？
1: 他们手上好像抓着了什么。
0: 他们怎么变小了？小灰灰，你们快过来帮忙！
2: 这些植物挡住了我们。
0: 小灰灰，
1: 糟了！

0: 啊，儿子，你终于恢复原样了！哎，告诉爸爸，是谁把你变小的？
1: 是我们吃了零食柜里面的糖豆就变小了。
2: 哦，那是我的变小糖豆。灰太狼，你也太不小心了。
1: 危险的东西怎么可以乱放啊！对不起，是爸爸不对，爸爸以后一定不乱放危险物品。体型恢复了，感觉肚子空空的。哎呀，我这里有巧克力豆，你吃吗？又是巧克力豆，我再也不想吃巧克力豆了。
2: 喜羊羊买了什么？是喜羊羊的大特彼岸，还有我的化妆盲盒。我也要。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勇气周边吧。
2: 石头证人。
4: 小猪急着要找回他的玻璃瓶，我们得抓紧时间呢。可是这片草地这么大，要找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嘛，只要我们……美羊羊，你没事吧？我没事。
2: 喜羊羊，你刚才说什么？我说，就是要……哎呀！啊，饼干！这饼干应该是小猪走过时留下的，我们沿着它，或许就能够找到玻璃瓶了。

0: 在这里。
1: 终于找到了。
2: 喜羊羊找到我的玻璃瓶了，我们过去找他们吧。
3: 怎么每次都是喜羊羊找到线索？
0: 这雷越来越厉害了！我的玻璃瓶！
3: 嘿嘿，喜羊羊，你居然打碎了小猪的玻璃瓶，跟我回去吧。
0: 我们羊羊侦探团一定要帮喜羊羊洗脱冤情。
4: 美羊羊，你怕雷，还是我们自己去查案吧。
5: 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0: 大家等等我！不行，为了喜羊羊，我一定要出去。看不到闪电，听不到雷声，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哎！现在好像不打雷了。该怎么办呢？快想想，要是换了喜羊羊会怎么做？
1: 要注意不起眼的细节。
0: 留意不起眼的细节。石头没什么特别呀。怎么又开始了？

0: 美羊羊，你说这个石头能播放影像？啊，难道这就是青青草原上独有的雷影石？
1: 雷影石？
2: 雷影石是很神奇的矿石，就像录像带一样。传闻只要雷影石遭到雷击，便可以记录当时的情景。只要再次被雷击，雷影石便可以回放记录的影像。幸亏你注意到这个不起眼的石头，只要能够看回当时的情景，就有可能找到玻璃瓶破碎的真相了。
1: 我一定会找到真相的。
3: 到手的羊想走，没门儿。
1: 什么？未来一周都没有雷雨天气？
4: 美羊羊，没有雷雨，你不是应该更高兴吗？
1: 那这块雷影石就没用了。
5: 雷影石？
6: 原来这块雷影石能播放案发当时的情景呢。
1: 可是它需要打雷的时候才能显示。
6: 别担心，我想到办法了。不行。
7: 我快不行了。
1: 用电鳗试试。

0: 什么方法都试过了，都没用。
1: 那是你们没尝试找伟大发明家帮忙。
2: 村
3: 长，
1: 这就是我解决的方法，墨水枪。墨水枪射出的墨水可以把白云染成乌云，雷电自然就会有了。
0: 可是要怎么让雷劈中雷影石呢？
1: 别担心，只要用我这个超级飞行器把雷影石带上天空，就一定能被劈中。
4: 村长好厉害！
1: 不过墨水枪只能使用一次，效果只能维持一分钟啊。
2: 只有一分钟？
1: 喂，什么？喜羊羊，你的泡泡倒计时快要结束了。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叫上木木和小猪去事务所。
4: 好。
1: 哎呀，风湿发作，你们先走吧，我马上就来了。
2: 怎么会这样？
5: 能做出这种陷阱的就只有灰太狼了，他肯定是想用陷阱拖住我们，让我们来不及去救喜羊羊。
2: 那怎么办呢？
0: 先别管我们了，救喜羊羊要紧。
2: 交给我吧。
6: 喜羊羊，只要时间一到，你就要任由我处置了。
7: 美羊羊他们会来救我的。
6: 美羊羊，美羊羊连打个雷也怕，他还能做什么呢？时间快到了。
2: 等等，我已经找到证据证明喜羊羊是清白的。哼。这可不是一般的石头，只要它被闪电劈中，就会再现案发当时的情形。
5: 我也不相信喜羊羊会故意弄坏我的玻璃瓶，就让美羊羊试试吧。

0: 时间了，只是打雷而已。
1: 美羊羊，
0: 这是寻找真相的唯一机会。

0: 刚刚那个是？
1: 我看得很清楚，喜羊羊已经接住了瓶子。
2: 那玻璃瓶是被什么打碎的呢？
0: 难道是雷声？

0: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所有的声音都是带有能量的，像雷声这样巨大的声音，蕴含的能量就会非常大。玻璃瓶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东西，当声音的能量大到超出了玻璃瓶的承受范围，玻璃就会碎掉。
1: 哦。
2: 谢谢你救了我，美羊羊。
3: 这么说，美羊羊是不怕雷了吗？
0: 当然啦。
3: 你还是害怕打雷？
0: 我怕的是他。
3: 蟑螂。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捕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福州茉莉花茶历史非常悠久，我家族四代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传承。我从小对茉莉花茶情有独钟，做茶虽然很辛苦，但是为了追求一泡有春天气息的冰糖甜，我无怨无悔。我是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工艺制作非遗传承人林真清。这个包装叫天之妙韵，其实这里面茶是茉莉红。什么叫茉莉红？就红茶加上茉莉花印制而成，我们简称叫茉莉红。包装产品叫这个天之妙韵，这个在市场上还挺畅销。

红茶它是这样子的，红茶现在老百姓很喜欢喝，这个红茶他们是觉得会暖胃，其实花茶都是暖胃。但是你看这款茶特色在哪里，你看它水是金黄色的，而且这个一点那个污点都没有，很透彻，是吧，叫金黄色。它是先喝茉莉花香，后面有那个红茶的味。中宁它平均海拔是800多，我们的基地在中宁，在那个白云山和光师那个地方，它是生态非常好的地方啊。还有白云山它的海拔很高，旁边啊都是生态非常好，所以说中宁它叫什么，叫中宁云雾茶，因为它那个海拔高，而且土壤又好，它这个再加上有机的吧，所以说你看它泡茶才有这个汤水，要不然你没这个汤水，它的你看非常透彻，茶叶有冰感的那个味道。它不一样在哪里？海拔越高，它云雾越多，啊，所以说叫高山云雾茶就这样子，所以说它这个。花茶原料必须海拔要选高的地方，越高的它这个茶又不苦，就那个茶碱又少，这个意思。我们公司是这样子的，从2012年不是就开始那个扶贫吗？我们叫上海协作，常常就2012年他那个长沙区政府就带我们到上面，意思说要帮扶他们，把他们企业带动起来，把农民的收入带起来。所以说从那2012年我们就开始到上面就种植这个茶园，就开始基地就开始发展，从种植到采摘到出加工深加工都是一条龙的，到现在也10来年了。所以说他上面的政府也很扶持，他这个对我们也很关心，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是这样子，所以说他带动农民也很好啊。他上面今天茶一称进来是吧，多少钱一斤，钱就要给他了，都要现金收购，他农民也挺高兴的啊，今天茶一卖的钱就拿回去了，也挺好。这个是我们创新啊，创新品牌，印这个茶这个工艺很深，一般别人都做不了这个味道，因为它在印花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它就有红茶的味道，也有花的味道，它所以说它的工艺也不一样做。你如果专门做红茶，它是花销哈，我们叫轻花销，时间也比他们做的短，只能稍微花销一下，半花销这样出来，所以说才能做茉莉。茉莉这个在市场上会。老百姓很喜欢啊，百姓因为他这个，你看这个喝在嘴里面回甘也非常好，你没有有机的他就没怎么回甘，你可以尝尝看，他这个回甘非常好，这个茶也非常耐泡，这个就这样的茶，就这么5颗茶。它这个水最少能烧你2壶水，这个茉莉红泡茶又不一样，它在温度只能80度，而且吃。

出水只能三秒钟要出来，然后后面可以往后拖，是吧？比方七八泡、八九泡，那时间可能要长一点，因为我们这个硬质都多次多硬质，但是花量也下得多啊。下来说，所以说可以出水快，不比那个，比方说一两百块钱，他必须要多派位出才会出来香味。我们这香味都够香了，所以说少味，所以进去接的香味就带出来了，这意思。

花茶表呢，它是绿茶的味道和那个茉莉花的味道，是吧？它这红茶有带红茶，红茶味道又不一样，是吧？它而且加上我们那个海拔又高，有那样在那个光师和白云山那个州里，它那个海拔又很高，它所以说有冰凉感的味道吧。提花很关键啊，为什么要花茶要提花提呀、啊、的？它就鲜，什么叫鲜灵度？鲜灵度就在提花里面。提花提的闻的非常香，那闻的很香的茶一般泡的就很香，你如果没硬透的茶，它闻的就没那么香，所以说提花我们用单瓣的，单瓣大概100斤茶要10斤花，我们这一年都做了好几千斤啊，是这样子的。茉莉花有好几个品种，它有的大白，有的大号，是吧？有的六号，有的小种，是吧？有的野生茶，我们这就小种、小叶种的茶，是小叶种的。那它这个条形是比较叶的。你看，一直泡都是这个水，而且这个到30泡的时候更甜。这个好在哪里？越泡越甜，越泡越甜。一般很少，这个甜度不是用白糖进去的，这不能有白糖的，它是自然甜。你看它好茶就水就不浑浊，你看这么你看会发亮，鉴别很好鉴别，一要看那个外观这个色泽，第二个要看汤水，刚才说的汤水，第三个喝在嘴里面甘甜度和回甘到了什么程度，那么有没有回甘，是吧？比方说为什么会生津，牙齿会生津，就这个回甘就在这里面，它在好茶喝在里面，它牙齿会生津上来，满口都是香在两边，啊，给别人说话不用喷香水的，这说出来就香味出来，就茉莉花出来了，有没有这道理？

传统也重要啊，创新也重要。你没创新，为什么国家要提倡与时俱进呢？所以说我们企业没有创新也不行啊，要跟着社会走，我们要不断的开发创新产品啊。你不能也随便乱创新啊，要拿百姓人接受啊。啊，你确实要有特色啊，有特点啊，没特点算什么创新呢？是吧？要有特点出来，哎，这个吃的确实与众不同，香味啊，口感啊，啊，甘甜度啊，是吧？汤色啊，外观啊，是吧？要与众不同，要不一样，才能算创新，不是随便说创新就创新，是这个意思啊。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苦和甘心自明，人生味遇其中。茶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理念里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饮品。我们从事茶行业，希望能够做出更多的百姓喝得起的放心茶，让茶的健康进入百姓家。我是资深茶人孙康龙。我们传说中的这个四大名茶白鸡冠，我把它定义为作为一个道茶。我把它的这个历史呢往前推了200年，是在明朝。其实它是在明朝应该说是有了一个成名的机会啊。那么真正白鸡冠啊，我个人的这个理解跟认知呢，它应该是隶属于在宋朝时期的这个武夷山，当时是属于儒释道三教啊，相对都属于共荣的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区域。那么这个历史上面这个白玉禅呢，是当时是子子庵的一个住持，那么也是朱熹的好朋友。他对茶的一种认知啊，当然从道家的这种养生文化来讲的话，他一定是所有的物种里面去摄取健康啊。古人讲养生叫摄生，摄取的摄，所以它包括在品饮的这个茶叶当中呢，它也会有独特的一些这个属性。那么白鸡冠为什么会称为白鸡冠呢？而它的叶章呢，我们通常可以看到这个，它在鲜叶的时候也是属于那种呈这种嫩黄色的。那么这个做完以后的茶呢，也是跟其他武夷岩茶呢就很容易辨别出来，它的这种特征特性啊，叶章也比较小，而且呢是属于晚生种。在泡开以后，我们在叶章上面可以看到上面整个锯齿啊，叶章的锯齿就跟公鸡头上的鸡冠一模一样。我的这个假定它呢，就是白玉蝉发现的这个茶树品种，或者是说是它培育的这款品种。那么形似鸡冠，故称白鸡冠，啊，是这么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见解啊。如果说这个宋朝那个年代的茶，它应该更以煮茶为主。现在这种冲泡方式都是在明朝以后才开始。那么正常，如果是说在宋朝，那么它就一定是以煮的形式。那么煮的形式呢，那它的整个所呈现出来的茶汤的那种结构啊内容物啊各方面呢啊，其实我们从生化角度来讲，白鸡冠这款茶它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它的这些茶黄素啊、氨基酸啊这些都比其他的种类要高啊。那么在武夷茶的这个茶系的整个家族当中呢，它呢相对比较淡啊。当然我们喝茶喝健康，冲泡这个白鸡冠的时候呢，我们也追寻古人啊，陆羽茶经里面就有记载过，就是煮茶时候放那么一小粒的海盐啊，海盐它就能够给这个茶汤啊在冲煮的过程当中会达到一个什么的提鲜啊。那放盐呢，是特别是不能感受到你这泡茶是已经放过盐的这个咸度为一个标准。如果是感觉哎这泡茶怎么有点咸，那就是说明这盐换多了。那通常我们讲500cc 的这个水冲泡10克左右的茶，那么我们放海盐呢是放到这个0.3 0.4这么一个比例来放啊。这样的话呢，既保持茶汤的鲜美度，同时呢又能够达到一个就是加强这个茶汤进入体内的一种传导的这种急性效果。你看啊，成连珠状了，这会成连珠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投茶，待会等到成波浪状的时候，沸腾了顶沸之前，就可以把火关掉，然后静置它几秒钟。

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说，哎，有时候没时间冲泡，那么，找一些白茶啊，煮着喝，啊，煮着喝呢，是完全可以的。那么在煮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这个煮的时间点要把握好，因为我们是要的是茶里面的一些对我们人体有益的、容易吸收的一些部分，那么。适当的水温和适当的煮的这个时间啊，是要适当把握，一定要把握好，不能一直在那边一直在沸腾，一直沸腾呢，茶到后面，啊，其实对口感啊，包括对吸收的一些成分不是很好，啊，所以煮茶也讲究是，很多时候是任何东西都是点到为止，而不能说一煮煮一天，啊，一直在那边沸腾。我们现在就看这个茶汤，啊，现在慢慢的开始生黄，啊，生黄是，啊，这个时候差不多就可以关小火了。

这个白鸡冠的特点它就很清新淡雅，它不浓郁啊，它的香呢是属于你要用心，你要静得下心去慢慢的去感受它，啊，它不像肉桂啊其他的什么高香的品种啊就能够满屋飘香，它是比较含蓄，比较低调。

通常我喝茶呢是啜三口往下咽，往下咽的时候呢是鼻腔同时的往外呼气，尽量细，尽量匀，尽量长啊，就细匀长。那这个气往外呼的时候，呼完以后呢，口腔还是不张开。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认真去感受茶汤，这个时候在我们味蕾当中开始在变化了。刚刚讲到这个涩，其实它就是茶汤里面有一些微量的一些成分呢，能够让你的味蕾整个给包裹住，但是过一会儿呢，它开始冲破神经了啊，相当于在另外一种方式理解，相当于是个毛巾一样把你拧出水来一样的，它突然之间你会觉得哎，舌头上面有一种涩口啊，涩完马上开始慢慢的化开了，化开以后就开始生津，而恰恰这个生津呢，又是我们喝茶啊最最养生的最关键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茶苦啊是苦一小会儿，这个人生苦吧，最好就是苦一阵子，不能苦一辈子啊，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人再苦也就是苦一阵子，茶再苦就苦一小会儿，但是呢它一定是给你转甘。所以说先苦后甜，先苦后甘，这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喜欢茶，也是中国人对这个生活也好啊，太这个文化的价值观也好啊，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中国人对自己中国的茶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啊，就是说喝茶能够给我们真正带来的健康啊。

0: 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4: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5: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6: 怎么回事？
7: 税不会有影响的，
8: 不会有
7: 少纳一点税，
8: 不会有影响
7: 的，
8: 不会有
7: 影响的。
9: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0: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10: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9: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1: 这里没有学校，
12: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3: 停下，停下，我错了。
10: 医药好贵。
13: 这是账本。
14: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大漆施于诸般器物，孕育多样修饰技艺，
1: 已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呢带来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这种业余生活跟精神享受。
0: 细如发丝的漆线盘出庙堂神佛的风华。
2: 关公哦，伊一般是穿甲，一般是着做肩甲，一般是穿咱哦土的，是着昆明的，顶顶顶着塔起来。
0: 多层变图，换出浑然天成的斑斓肌理。
3: 那在我们打磨的时候，凹下去就比较难打磨到，凸出来的时候就会打磨掉，但它会形成一个变化。
0: 老闽南，闽南老手艺系列，带你了解漆器修饰技艺。一睹闽南修漆匠心。大漆兼具防护与装饰双重功用，广泛应用于各类器物的制作，也由此催生出丰富多

0: 所养的修饰技艺。上期节目我们领略了素修与金漆画工艺的独特风采，本期我们继续探寻雕刻类与肌理变图技艺的别样魅力。
1: 比如说这个佛造像啊，神像身上的一些衣纹或者花纹，比如说这个盘龙，那么用漆线雕的这种方式呢，进行一个堆叠，把吉祥纹样描绘的这个淋漓尽致，做的有立体感，它是一个平面跟立体结合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漆线雕脱胎于古代佛像修饰工艺，在千年流转中深深扎根闽南民俗土壤，与本地佛雕文化融为一体。陈天友是泉州佛像雕塑技艺浙平国泉州市级非遗传承人，家族三代人深耕佛像雕刻。他手中的这尊作品，人物面部历经岁月虽已磨损变得模糊，但经由漆线勾勒出的纹饰依旧鲜活。
2: 咱泉州派的拆线雕的风格，就是阮阿公的这青雕，或者做百多年的了。主要是哦，咱拢传统个拆线手烧的，烧啊，你看咱头毛细呢，实际上算啊，往个扎啊，算精品的。绣一领衫，一领咱拢喜欢那个金葱绣的，咱拢咧绣花呢，啊，拢拆线，只头安尼捆，安尼来捆来堆起来，再来安金。
0: 一件精致的佛雕作品，雕塑是基础，而整尊佛像独有的艺术韵味，恰恰要靠漆线雕来点睛。
2: 外口是粉线，是粉落去浇加水落去捏出来，啊，咱泉州派是拆线，一粉啊，才几落人配方咧，夹出落去堆咧。主要是往个是无共人说的，大出你才搁得会晓雕，看规矩。春的较紧到咯，冬的较慢到咯。创了这安装的路来堆啊，堆啊润的。
0: 漆线土没有固定的配比公式，全靠一代代匠人积攒下来的经验把控，经过上百次反复冲锤，才能得到韧性十足、干湿恰到好处的漆线土。想要做出千姿百态的纹样，手艺人要借助特制搓板，把漆线土搓成柔软又有弹力的漆线。
2: 咱拢算如色如釉是如牌色咯，如釉伊会如熬灯啊，这如釉效果是如铁咯，啊钢铁如醉咯。
0: 漆线干透之后，质地坚硬，会如同石头一般，必须趁着硬化前抓紧盘漆线。盘漆线讲究双手默契配合，依靠盘、结、绕、堆等多种手法，才能变换出各式各样的精美纹样。
2: 之前是咱关公啊，白刀是捆一个领头咧，从个领头都碰出来，在山头上安堆起来，在面顶再个安怎拆线，线条来捆安尼一个花纹好看，好入面个。
0: 细密饱满，立体感十足，正是闽南漆线雕最鲜明的特色。连绵不绝的漆线一圈圈盘绕在塑像表面，层层堆叠，把繁复的纹饰刻画得活灵活现。
2: 关公哦，伊一本是青甲，一本是落做尖甲的，一本是青咱哦个薄的，是落昆凌的。做甲幼哦，线落创也幼，昆也杂，细只落做也到位。一只凌边头着会配水，配遮分配。加上每跩八宝咯，就配下做，啊，一时啊，就困下有。咱就开个温准困四顶五顶，顶一顶直直塌起来。
0: 等到漆线将干未干，就贴上金箔，整件佛像才算基本完成。细密漆线考究繁复，鎏金质感厚重华贵。闽南漆线雕精益求精的手艺和关公忠义威武的气度，全都凝缩在一方造像之上。
1: 那么到了这个现代的时期呢，这个人们的这个物质增长，啊，带来了这个人们的这个精神享受，那么也发展成为了摆件儿，带有装饰性的这种漆线雕的这个应用呢，相对来说呢会更为的广泛一些。一个是家具上面可以运用，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漆盘，陶瓷上呢也可以涉猎。
0: 在浙平国的工作室里，泉州市工艺美术名人张玉芬就正在进行这类创作。
3: 我是看伊食个是安尼光溜溜安尼，这部位也搁大咯。啊，我呾想说家己设计种根的这造型，实算在老正，面顶福利在做者，实算在密密麻麻做者，甲古派甲特色。一二年的时阵，我开始第一个作品，我昨下做了一个花板面顶咯，食个现代的零咯，啊，食个咱种古代的零咯，边头全部在做种密密麻麻种扫藤花咯，诶，伊也是也好咯，生生不息。
0: 在传统工艺骨架之上融入当代人的审美趣味，也是很多漆器修饰工艺共同的发展方向。在李桂煌的工作室，我们便看到了肌理变涂工艺的特色作品。
4: 这个是大漆葫芦，那我们这个是用的变涂的大漆工艺，它有做了肌理，它会产生凹凸不平的肌理，对不对？那我们多层的变涂，它在涂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有各种颜色，红橙黄绿青蓝紫，那在我们打磨的时候，凹下去就比较难打磨到，凸出来的时候就会被 打磨掉，但它会形成一个变化。
0: 李桂煌是泉州工艺美术名艺人，他手中这件大漆葫芦作品斩获第四届百鹤杯工艺美术设计创新大赛百鹤新锐奖。其实早在西汉时期，古人就已经给葫芦修上大漆，用来防水防腐。
4: 一开始就只是单色，或者是比如说红黑两色，实用性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器皿而做的。那直到后面的话，然后我们就增加一些肌理感，现代一点的话就是为了审美嘛，就是让这个东西既有实用效果，然后又有审美的一个效果。
0: 一件完整的肌理变涂作品要历经十几道工序，反复打磨才能成型。葫芦表皮自带油脂，如果处理不到位，后续上漆就容易脱落，所以前期打磨处理胎体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4: 那我现在刷的是我们大漆里面的透明漆。那葫芦因为现在表皮的话不是比较粗糙吗？有点类似于就是木纹的那种，让它里面尽量的多吸一点漆进去，达到一个固胎的一个作用。那后期的话，我们就会用到我们的瓦灰加生漆再二次的填补，因为有一些它这个葫芦皮里面有一些小缝隙，就是呼吸的孔洞。那我们要把这些孔洞给它填补了，那后期它就有一个防水防腐的一个作用。
0: 接下来就到了肌理变涂的关键一步，大漆起纹，也就是在胎体表面做出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凹凸纹路，为后续丰富的色彩层次埋下伏笔。传统工艺会以大米为媒介，做出俗称虫咬金的特殊纹路，而李桂煌却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办法。
4: 像这样子，我们撒完之后的话，要把它挑掉。那挑的过程中就很难挑，因为它会粉碎掉嘛。那粉碎掉还要再去清理。那这个决明子也是无意中用到的，这个的质地比较硬，做出来的肌理其实也是相似的。那后期的话，我就是一直用的决明子来起纹。
0: 肌理变涂看着洒脱随性，仿佛浑然天成，可每一步操作都是有章法可循的，
4: 会有一个疏密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块还没洒嘛，但是有一些掉落，那这边比较稀疏，那这边的肌理就会比较弱。决明子那到时候抠下来的时候它是凹一个洞的，那我们填漆的时候就相当在填补这些洞，那它的颜色就一层一层往下沉。那其他的这些地方没有撒到的，它是浮上来的，那打磨的时候它的变涂肌理就更丰富。
0: 把决明子剥离之后就可以进行贴金，基底处理妥当便进入漫长的叠漆阶段，各色的色漆一遍遍修涂上去，修涂的漆层越多，最终呈现的色彩层次也就越丰富。
4: 经典色大漆里面是红黑金三个为主嘛，那我也会配色一些比较时尚性的颜色，比如说撞色的，比如青绿。那我有时候也会同色系，比如说搭一些粉的，搭一些橘红的，搭一些黄色的，就是颜色尽量以亮丽为主，因为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0: 变涂工艺讲究慢养方成韵， 每一遍修上的漆层都要静置1到2天充分阴干，才能进行下一道上漆。数十层漆料层层堆叠，形成厚重饱满的复合漆面，之后手艺人在

0: 已经开始呈现了金色的纹理了，一圈一圈的，然后再过渡到800呀、1200啊、2000、2500，一直到5000、7000，打到5000、7000的时候，它就自带光泽了。然后打磨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推光楷青。
1: 红、翠蓝与碎金互相交错层叠，斑斓七色在器身上晕染碰撞，幻化出变幻无穷的肌理。
0: 一个摆件，就是人家比如说乔迁结婚，还有一个就是送长辈，就是葫芦，它谐音福禄，有福又有禄。重点是它里面原生态的，就是有一些籽，又代表子孙万代，然后它又是藤上长的，延绵不续的一个好的寓意。
1: 千年大漆，流转闽南，漆线盘绕，刻下庙堂的庄严。层层变图，晕开自然的意趣。泉州漆器修饰技艺守着代代相传的古法配方，也不断接纳新的巧思与审美。这既是闽南烟火里的民俗信仰，也是非遗手艺生生不息的鲜活答卷。

0: 生来就是根壁边草，吃啥都赶不上热乎的。你看，要嘎了！草生为什么这么艰难啊？哪来的雨？哇！啊，横着的雨。
1: 根据迄个图片，咱可以想到一句俗语啊，叫做“壁边草啊，拄到弹飞雨啊”。
2: 是啊，即摆咱看卖，倒就有一支
1: 壁边草
2: 啊，这就是壁边草，就是伊啦。你看伊生的这个壁角的草啊，阳光啊、雨水啊，伊是无容易得到的。但是假使是安尼环境呢，伊也是阿顽强的生长。拄到弹飞雨，伊还佫是有法得到雨水。这就是一种乐观的精神。
1: 是，所以咱人啊，伫咧无顺的时啦，可以用壁边草啊，拄到弹飞雨一句话来安慰家己哩。
2: 无呾，咱俗语来讲，还佫一句叫做“一枝草，一点露”。
1: 是，每一枝草啊，都有相应滴露水，一点露水来滴咪。
2: 是，哪怕是钻石种的草啊，伊都有可能得到伊的一个机会。其实即摆说呢，也是咱闽南。人的一种呢乐观的精神，就是只要坚持，只要有乐观的精神，不管偌艰苦的一个环境，咱坚持落去就有出头了。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少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先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吗？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上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我只是随手一扔。
7: 我只是早走几秒。
8: 我只是河边玩吧。
9: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8: 只是躲一会儿雨。
9: 我只是图个方便。
10: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

0: 政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一点，首批两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1: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两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2: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 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

0: 年转型升级指数为 156.8， 比上年增长 22.7%。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 156.3， 比上年增长 12.9%。 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2: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五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3: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0: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

0: 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1: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2: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新理工大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1: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3: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1: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4: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1: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5: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1: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5: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6: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1: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7: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8: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2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9: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源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2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8: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 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

0: 能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1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0: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2: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1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途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文，
6: 无故韶华。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农历7月15。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周祖义赴福州连江检查防御台风工作时强调，以临战状态抓实抓细防御措施，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周祖义赴省属国企调研时强调，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努力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赵龙赴中央著名有关单位和企业调研，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台风沙德尔不断逼近福建，沙德尔强度为何经历先减弱后增强？恰逢天文大潮，防御重点在哪里？稍后了解。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深入福州市连江县，实地检查督导防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各项措施落实情况。周祖义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面落实早、准、快、细防御台风的工作要求，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临战状态抓实抓细防御台风措施，夯实基层基础，凝聚强大合力，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
2: 连江县小城镇鱼仔尾。

0: 北码头位于定海湾内侧，是全镇重点渔业停靠避险点。周祖义来到船管点，听取码头防台风准备情况汇报，检查常态化巡查及值班值守、养殖鱼排与深远海养殖平台锚固管控等工作。走到码头护岸边，详细询问渔船回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撤离等情况。周祖义叮嘱镇村干部要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排加固、海清零要求，加强重点区域巡逻检查，推进码头设施除险加固，全面排查整治船舶走锚、碰撞等风险隐患，有序组织渔船、养殖鱼排人员、过往船舶等做好防风避险工作，严禁船只擅自出港、人员擅自返回，切实守牢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底线目标。在坑源镇坑源村大坪自然村，周祖义徒步来到一处地质灾害点，实地查看山体实质结构和易滑区警示牌设置，询问地灾监测预警、校应机制落实和群众转移组织等情况，要求针对前期排查出的隐患点再排查再整治，提前预置高陡边坡等地质灾害抢险力量，一旦发现险情预兆，坚决果断采取措施。他走进坑源村文化站避灾点，了解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防御准备情况，要求镇村干部带头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做好避险转移安置和群众生活保障，落实学校、养老机构以及老幼病残孕等人群一对一帮扶，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官板镇可门海堤沿线布设8座水闸。是可门园区临港工业区及周边镇村的关键安全屏障。周祖义走进海堤服务中心清屿水闸起闭房，详细检查包堤包闸责任落实、水闸运行调度、值班值守等。登上9号堤段，远眺海面，观察风浪水位，认真询问海堤除险加固和预置抢险物资、险情处置预案等情况。周祖义说，可门海堤直面罗源湾外海，风浪冲击较强，既要严防海水倒灌，又要及时排出内涝积水，要加密风浪潮位、降雨实况监测频次，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巡查排查，加固海堤薄弱环节，确保堤防工程稳固可靠，全力保障海堤安全度汛、区域安全稳定。检查中，周祖义指出，基层镇村是防汛防台风的第一道防线，广大基层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四个宁可重要理念，坚决克服惯性思维、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考虑得更深入一些，严格按照防御预案要求，将各项措施做实做细做到位。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落实应急值班值守制度，备齐备足应急救援队伍和装备，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带动干部群众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打赢防御台风这场硬仗，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
1: 8月26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省国资委和省工控集团、省投资集团调研。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努力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更大力量。
0: 在省工控集团，周祖义查看了福建国资国企溯源主题教室和企业展厅，了解企业改革重组整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情况，希望企业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推动设备更新、工艺迭代、技术升级、产品创新，守牢安全底线，提升治理效能，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彰显更大担当作为。 在省投资集团，周祖义查看了企业主要业务板块等展示和能源投资中心，了解企业强化投资牵引、优化投资结构、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等情况，希望他们始终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把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加大在清洁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布局力度，实现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在省国资委企业改革处，周祖义看望干部职工，了解国资国企改革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了省国资委主要负责同志关于党建引领保障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总体情况的汇报，以及省港口集团、水投集团、船舶集团、高速集团主要负责同志的发言。周祖义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国资国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资国企肩负的使命任务不可替代，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周祖义强调，要着力优布局、调结构，突出强化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安全支撑，因企制宜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促进国有企业加快向新向优发展，切实扛起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功能使命。要着力建机制、优治理，进一步扭住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在健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创新考核评价机制上下功夫，着力破解制约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切实激发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要着力强监管防风险，坚持放得活和管得好相统一，有效提升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方式，防范风险隐患，实现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高效化监管，切实筑牢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着力强党建、固根基，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定不移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林瑞良参加活动。
1: 8月25号至26号，省长赵龙赴中央著名有关单位和企业，调研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和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省长赵龙赴中央著名有关单位和企业调研，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赵龙来到福建海事局，了解水上交通安全和海上搜救工作等情况，强调要时刻绷紧思想之弦，全方位强化海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渔船、商船和人员安全管控，持续提升搜救能力，积极服务海上福建建设，助力两岸融合发展，全力守牢海上安全防线。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福建局，赵龙仔细查看矿山安全监测预警平台，了解矿山企业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扛牢矿山安全监察职责使命，提升监察执法治理效能，深入开展灾害超前治理和风险防控，夯实矿山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过硬作风守牢矿山安全底线。赵龙强调， 当前台风沙德尔正向闽浙沿海逼近，要紧盯极端天气致灾风险，落细落实各项防御应对措施，加强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强化海上、矿山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中国铁塔福建省分公司，赵龙详细了解基站建设、业务拓展、应急保障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快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应急通信保障水平，更好助力数字福建建设。在华电福建公司，赵龙听取电力生产、能源保供、绿色发展等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助力优化能源结构，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能源安全稳定供应。赵龙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在抓好自身安全生产的同时，积极发挥优势特长，助力做好灾害监测预警，增强抢通保供能力，确保关键时刻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调研中，赵龙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来关注台风沙德尔。今天18点，沙德尔中心位于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28号早晨至中午，在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值得注意的是，台风沙德尔在今天凌晨一度由强台风级降为台风级，但到了中午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气象专家表示，这与沙德尔前进路径上海温较高，特别是近海还有一片较高海温区域有关。风势渐起的同时，随着台风进一步逼近，降雨影响也将出现。其中28号，我省中北部地区雨势格外猛烈，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29号，全省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部地区和沿海地区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值得注意的是，今明两天是农历的7月15和16，台风沙德尔的登陆赶上了天文大潮，尤其要警惕风雨潮三碰头等灾害影响，也就是强风、暴雨、天文大潮同时出现，导致台风期间的极端风险叠加，包括狂风、暴雨以及海水倒灌的情况。各地各部门要警惕连续降水带来的叠加影响，小流域的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要特别加强防范。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安市沿海存在风暴潮、海水倒灌风险，山区亦诱发滑坡、山洪。全市255处地灾隐患点、626处高陡边坡已启动加密巡查。在下白石镇白昭村，镇村干部逐户排查老旧危房和低洼地带，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为转移群众提供贴心的安置服务，让群众安心避险。
4: 沙德尔台风到了，这海堤会，就是海水会漫进来，村两委就安排群众转移到村委楼的一避灾点。后期的工作就是到村内排查危房。
3: 截至27号中午13时，福安全市492个避灾点已启用，路上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265人，应转尽转，全部转移到位。郑和坚持预判在前、防范在先、转移在前，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坡危房等重点区域涉险群众避险转移工作。在兴西乡念山村，当地乡村两级干部分组进村入户，对重点区域群众进行劝导转移。
5: 干部呢，来给我们讲有风险，主动的给我们搬行李，送我们到安置点，特别贴心。
6: 我们将持续紧盯气象雨情动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
3: 截至目前，郑和县兴西乡已完成辖区群众转移64户113人，转移群众均已妥善安置在应急安置点。 连日来，受台风和持续性强降雨影响，漳平桂林街道后福社区靠山房屋隐患突出，山体土壤因雨水饱和松动，局部出现溜方落石。后福社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开展隐患排查和涉险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本次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8人。
7: 社区干部连夜上门组织我们转移，让我们统一安置到了宾馆，配置挺齐全的。住在这里，我

0: 我们也踏实。
1: 连夜开展排查劝导，全力组织涉嫌群众转移，确保不落一物，不漏一人。目前群众已全部妥善安置。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那么截至到昨天下午6点，三沙镇所有登记在册的渔船以及乡镇船舶是已经全部回港避风。那为了防止人员回流，三沙派出所的民警正在渔港进行巡查。
3: 三沙镇三面环山，是当地一处天然避风澳口。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当地天气晴朗，海面相对平静。但台风逼近前的短时平静，也容易使部分群众放松警惕。随着海上人员撤离和乡镇船舶回港工作基本完成，当地防台重点也由集中组织撤离转向持续巡查和闭环管控。民警们也按线逐一查看船舶停泊、缆绳固定等情况，并结合船舶管理信息核验在港船舶数量和状态。
4: 船全部靠岸，然后船上的人员上岸，这个是我们这次防台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逐一清点，确保在台风到来期间，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
5: 福州南平、莆田等地城市管理部门启动防汛防台应急机制，全员进入备战状态，全面开展设施排查、隐患整治、物资前置等防御工作。福州排水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重点对城区的34处积水风险点周边的雨水边井进行清涛，对雨水管道进行疏通。在福州国货互通防汛应急道班点，工作人员加紧调试子母式龙吸水装置。作为城区地下空间排涝的硬核装备，它搭载的智能履带式排水机器人可潜入水下作业，深入工作人员无法抵达的危险区域开展抽排工作。莆田园林部门抓紧开展树木修剪、加固等防御工作，通过科学疏剪树冠，减小树木受风面积，降低倒伏断枝风险。顺昌城管局组织市政工作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桥梁、学校附近开展全覆盖巡查，重点对雨水篦子、排水沟渠进行清涛疏通，并在低洼路段、易涝点位提前堆叠防汛沙袋。国网福建电力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集结抢修队伍803支、13255人进入待命状态，备好发电车、发电机、龙吸水、排水方舱等应急装备。针对海上鱼排用电设备抗风能力弱的特点，宁德供电部门紧急拆除宁德3多奥鱼排微电网风机叶片等。
6: 我们不仅提前拆除全部6台海上风机，避免风机损毁，同时我们拆除全部电缆接头，保障台风期间鱼排用电安全。
5: 针对南平山区线路多、林区覆盖广的特点，国网延平区供电部门采用立体巡检模式，对辖区内10000伏主干线路、城郊配电台区、沿江低洼变电站开展拉网式排查，
7: 组织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线路设备专项特巡，重点对山区干塔、低洼台区、树障隐患点开展排查整治，同步向周边群众做好安全用电科普宣传。
8: 台风来袭，警惕危险，不能穿，轻隐患，备物资，不慌乱，不涉险，挺持以待，防范就在前，风雨亦安然。
9: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5: 26号至27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率省直挂沟帮扶单位及福州市长乐区负责同志赴松溪县实地调研，推动挂沟帮扶工作。张燕一行详细了解新型轻纺产业发展、三查统筹、教育提质、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等情况，并召开挂沟帮扶松溪县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各挂沟帮扶单位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在产业转型、创新驱动、山海协作、文旅融合、城乡发展、民生保障等方面精准帮扶施策，推动帮扶从短期帮扶向长效协作升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3: 26号，2026年海峡两岸检查制度研讨会在宁德召开，中国检察官协会常务理事张小金、福建省检察官协会顾问石豪勇、海峡两岸检查制度研讨会特邀嘉宾孙谦、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会长董开军、

0: 福建省检察官协会会长侯建军出席。张小金指出，本次会议直面数字时代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希望两岸同仁在浪潮中守住公正底线，通过共同探讨应对检察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分享司法实务中的成功做法和经验，为检察制度发展与完善凝聚新共识。石豪勇指出，福建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强化法治赋能，深化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大陆涉台司法服务优选地，进一步夯实两岸融合发展法治根基，以法促融，共筑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侯建军表示，希望深化两岸检察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推动检察制度发展完善，为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多检察智慧和力量。两岸近150位法学和实务界人士以新时期检察履职的多维度考量为主题开展研讨。
1: 今天，省政协召开推动海铁联运提质增效、构建顺畅高效的港口集疏运体系民主监督协商会，省政协副主席于军出席并讲话。于军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全省港口发展一盘棋思维，统筹规划铁路、港口、物流、通关等各类资源，推动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与产业布局、内陆腹地开发、对台经贸发展深度融合。要统筹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制度供给，做强丝路海运联盟平台等，打造具有福建辨识度的现代都市联运发展路径。要健全常态化统筹协调机制，合力推动我省海铁联运提质增效。
2: 高速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集中注意力，切勿分心驾驶、超速行驶。若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调研教育项目建设，检查开学前校园安全工作；
1: 筑牢安全防线，市领导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
0: 2026年上半年收入435.1亿元，安踏集团连续5年稳居国内行业首位。
1: 晋江民政创新推出殡葬一码通，实现服务马上版。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7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调研教育项目建设，检查开学前校园安全工作。
2: 在实验中学，王明远一行实地调研2重项目建设情况，详细了解学校班级设置、功能布局、软硬件配备和生源情况等，深入细致检查开学前校园安全工作。据了解，实验中学扩建项目总投资4.47亿元，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高中教学班60个，预计新增学位3000个。王明远要求要统筹资源，做实要素支撑，确保项目品质，要紧盯施工安全、消防安全、涉水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设备安全等各领域安全工作，加大巡查力度，及时消除隐患，扎扎实实做好开学前各项准备。要把安全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让安全意识真正扎根在每一位学生心中。王明远一行还实地调研检查新塘实验小学。新塘实验小学为市直公办小学，选址于新塘街道湖阁社区，将于今年9月正式投用，迎来首批380余名学生。王明远强调，要强化校园安全巡查，加强家校联系，做足开学准备，认认真真上好安全第一课。要扎实开展校园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增强师生安全意识，提升全员应急技能，确保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要关心关注来晋工友子女和家庭困难学生，用心用情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王明远强调，当前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要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保持家校信息互通联动，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守护师生安全。市领导陈友爱参加活动。
1: 26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前往磁灶镇、池甸镇，实地检查水库调度、地质灾害点管控、城区溢涝点位整治等防汛防台风工作，分析研判各类风险，部署防御工作措施。
2: 在磁灶镇新安水库，王明远深入了解水库运行状况，详细询问水位、库容、水质、泄洪调度和下游水系防护等相关情况。他指出，要加密巡查巡检，抓实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及时清理库区及溢洪道漂浮物，动态研判风险隐患，科学实施泄洪调度，及时做好预警发布，牢牢守住水库安全运行底线。随后，王明远来到磁灶镇下关路村一处崩塌地质灾害点，实地查看隐患点位管控措施。该点位属于切坡建房，已落实人员转移、警戒线布设、封条管控等措施。王明远强调，要动态更新地质灾害点清单，强化隐患监测与日常巡查，压实各方管控责任，坚决落实人员转移避险，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在池甸镇渤海医院积水点，王明远详细听取积水成因、管道改造等相关情况汇报。他要求城市内涝治理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标本监制，全面摸清管网脉络，厘清汇水路径与排水通道，更加系统性、针对性开展治理，切实提升行洪排涝能力，从根源上破解积水内涝突出问题。市领导王野夫参加检查。
0: 27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
2: 王晓阳一行首先来到龙湖镇洪溪水库，实地查看堤坝运行、水位监测等工作，听取属地水库渡汛工作情况汇报。王晓阳要求要科学研判水库堤坝实时运行状态，及时开展坝身加固修缮作业，主动降低库容，保持安全水位。同时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巡查排查力度，一旦发现险情异常，第一时间预警处置，迅速疏散周边群众，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溶锦记冷链东侧山体砂石滚落隐患点，王晓阳详细了解风险监测、隐患管控、应急避险预案等情况。 他强调，要紧盯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持续开展隐患动态排查，完善处置预案，扎实推进隐患整治，严防山体砂石滚落等险情发生。随后，王小阳一行实地查看大深路龙湖镇坑尾村段、英林镇综合菜市场两处积水点位，仔细检查低洼地带排水设施运行情况。王小阳指出，当前处于防汛关键时期，溢涝点位是防汛工作重中之重，要推进雨污分流，开展清淤疏浚，切实解决河道堵塞问题，做好排水设施维护，细化强降雨应对举措，落实交通疏导、群众避险等保障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市领导王野夫参加检查。
1: 27号上午，市领导林家达、林小维带队检查梅岭街道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工作。
2: 市领导实地检查了双龙路与梅岭路交叉口段世贸曼哈顿积水点、保利上城天喜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地下室防汛备汛工作、双沟社区小金鸟厂房消防和用电安全工作、赤溪社区中兴路5号危旧房屋防范台风群众转移工作。市领导要求要聚焦危房、低洼积水点、厂房、厂区、住宅小区等重点领域、关键点位，持续开展滚动式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强化应急队伍值守备勤，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机制，以延时举措筑牢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
0: 受台风简拉为影响，我市出现持续强降雨，为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24号以来，晋江市自然资源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从严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26号上午，记者跟随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先后走访了陵园街道、永和镇，逐一核查地质灾害点、高陡边坡点和农村切坡建房隐患点实际情况，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此次排查行动中，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全员下沉抓避险，局领导带队组建7个工作组，抽调14名骨干下沉镇街开展巡查督导，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累计转移受威胁群众122人。同时，地矿科、各国土所实行全天候滚动巡查，协调闽东南地质大队进驻开展重点区域专业核查。30人应急小分队全员24小时待命，随时处置突发险情。在部门联动方面，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5期，及时推送风险提示，指导基层落实防御措施。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也提醒广大市民，切勿擅自对房屋周边边坡进行挖掘，破坏坡体结构，以免影响山体稳定性，引发坍塌等地质灾害。如发现身边存在地质灾害隐患，请及时向属地镇街或自然资源部门反映，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26号，安踏集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连续5年位居国内运动行业首位。
2: 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安踏集团实现营收435.1亿元，同比增长12.9%，连续5年位居国内运动行业首位。此外，企业盈利水平同步提升，经营利润达117.6亿元，现金流充裕，整体经营保持稳健。从报告来看，今年上半年，安踏集团各分品牌表现亮眼。安踏主品牌营收177.7亿元，连续15年领跑国内运动品牌。跑步、户外等赛道发力，多项科技新品成为市场爆款。飞乐实现营收150.5亿元，网球、高尔夫品类增长突出。集团其余品牌合计营收106.9亿元，同比大增44.2%。迪桑特、可隆等高端专业品牌高速增长。上半年，安踏持续推进全球化布局，拓展海外重点市场。与此同时，企业研发投入11.1亿元。落地 AI 大模型，以数字化赋能全产业链。 在 ESG 与公益方面，集团累计捐赠超41亿元，多个公益项目落地，其中和敏院区预计将于年底开展。接下来，安踏将坚持多品牌长期发展，锤炼全球化运营能力，向着世界的安踏持续迈进。
0: 连日来，罗山街道落实市委市政府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即清障强基体能专项行动部署，紧盯生命通道畅通、拆窗破网、消防设施配齐、违章搭盖整治等重点任务，坚持查封是手段不是目的，推行限期停产、帮扶指导、负荷消耗、闭环管理模式，对全部隐患整改到位、验收达标的企业依规予以解封，助力企业安全复工复产。
2: 位于罗山街道梧桐社区的医美服装辅料有限公司此前排查出未设置专门油墨仓库、车间缺少喷淋、消火栓、烟感探测器等隐患，被责令停产整改，现已全部整改完，并通过复核验收解封恢复生产。
4: 我们当天晚上订材料了，第二天就马上动工就开始改，整改方向只要就是在那个喷淋啊、灭火器要多装几个，还有就是我们有个仓库，就那里面隔十墙，还有加一些那个温控器之类的。
2: 在此次专项整治过程中，罗山街道既当教练员又做服务员，不止排查指出安全问题，更主动教方法、明标准、抓培训，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评查评估，建立跟踪督办机制，落实整改回头看，指导企业建立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
4: 他们很热心啊，就过来指导我们哪里需要还需要再重改啊，各方面没到位了，他就给我们指出来，我们就再重新改，就改到合规合法为

0: 持续推进殡葬惠民政策，扩免提质，拓展基本服务免费范围，建立全流程兜底机制，并创新推出晋江殡葬一码通晓程序，实现服务马上办，政策精准达，切实为困难群众办丧事减负暖心。
1: 施建生介绍，长期以来，晋江市始终关注困难群体身后事承办难、负担重等问题，坚持以减负担、暖民心为导向，扩大普惠范围，将免费项目从4项扩展至8项，覆盖全体市民及外来人员，最高减免金额达1955元。一码通晓程序集成所有免费事项，群众扫码即可一次性申办，有效减轻普遍性负担。在普惠基础上，针对低保、特困等对象推出11项全流程免费政策，通过一码通自动识别身份、智能匹配政策，实现免身即享，最高可减免3608元。小程序整合业务办理、进度查询、政策公示等功能，实时推送办理节点，公开所有收费及减免明细，并支持在线评价与监督。同时，系统自动建立电子档案，实现从遗体接运到骨灰安置全程可追溯，保障服务规范、政策落地公平透明。施建生表示，通过政策加数字双轮驱动，借力一码通小程序，实现困难群众身后事一码办理、智能减免、全程透明，让惠民服务更便捷、更精准、更有温度。
0: 近日，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作为今年我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2026年四帮四扶工程共确定了112户重点帮扶家庭，目前项目正有序推进中。
2: 眼前这栋正在建设的3层新房，就是今年四帮四扶对象张某座的新居。房子开建以来，张某座每天都会和妻子曾美玲一同到场监督查看建设情况。
3: 5月份建楼再过几天嘛，等下院先装修一下，差不多年底前呢，才能进去住。
2: 张某座一家四口，妻子和次子都是智力残疾，每天靠捡拾废品和打零工为生，是村里低保户。
4: 他们那个石头房住了有5个兄弟，然后房子之前都是漏水，然后之前以捡废品为生嘛，然后家里都很乱。
2: 去年底，2026年四帮四扶工程启动申报，在房产息产问题商妥后，许娇志协助其向有关部门申请。经过入户摸底调查后，张某座一家被纳入2026年晋江市四帮四扶工程重点帮扶家庭。
5: 这户纳入了2026年特困家庭四帮四扶工程重点帮扶对象，帮扶项目呢是帮就学，每年1000元；帮安居呢，总共80000元。
2: 如今，原先的破旧石头房已被拆除，张某座和兄弟们一同翻建新居。
3: 我们5兄弟啊，就是家庭比较困难，然后现在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很开心哦，也非常感谢政府的大力支持。
2: 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2026年四帮四扶工程确定112户帮扶家庭，其中帮就业1户，帮就学68户，帮就医59户。帮安居32户，截至目前，一户对象已上岗就业，就学材料由市关工委审核审批中，已拨付29万元一前救助金，28户安居房已动工建设或装修中。
6: 为有效防范台风、暴雨带来的影响，金井镇围头村积极行动，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禁止人员进入海边区域，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26号，记者在金井镇围头村金沙湾入口处看到，沙滩已按照防台风暴雨要求暂停对外开放。在金沙湾沙滩，金井镇水上救援协会和围头村巡逻队的队员们来回巡查，严防游客及村民擅自进入沙滩游玩观潮。
8: 我们25号，金井镇的海域，包括我们围头金沙湾，全部已经关闭的状态，是禁止所有的游客下海游玩，包括我们观潮都不可以。那我们水上救援协会就是在这个台风期间，我们就是24小时进行这个保障，劝离禁止这个游客下海游泳、观潮、戏水等等。

0: 目前，金井镇围头村各项防汛应急物资已准备就绪，抢险队伍全天候在岗待命。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台风暴雨期间切勿在海边防波堤逗留观潮，主动远离危险区域，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1: 台风期间我们一定不要到海边进行这个游玩，因为这样的话会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2: 近期晋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记者从晋江市委政法委了解到，民众因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家庭财产受损，可申请社会综治险补助。
0: 据了解，晋江市委市政府每年投入近千万元，为全市户籍人口及实际在晋江辖区居住的外来人口购买社会综治险，受灾民众可按流程申报理赔。保险保障范围涵盖火灾、爆炸、雷击、台风、暴雨、洪水、泥石流、崩塌等多种灾害带来的家庭财产损失，其中家庭建筑物每户累计最高补助1.5万元，室内财产每户累计最高补助10,000元，外来物体坠落、其他建筑物倒塌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同样纳入保障范围。申请理赔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记者了解到，房屋及室内财产受损报案理赔需要准备报损清单、维修收据、身份证、户口本、银行账号以及村居委会证明等材料。民众有3种报案渠道，一是直接拨打报案电话95518，二是关注福建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输入报案提交信息，三是联系各镇街道人保财险工作人员办理报损手续。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

0: 羞耻没有近视。
1: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2: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通过把我们市里面一些优质的这种文化资源跟村里面的这种乡村振兴进行有机的这种结合，通过宋文化我们种下了这个文化的种子，然后最终实现新文化赋能乡村。

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之前我们有策划了一个活动，叫永远跟党走，新疆是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诗书画展览。那展览的首发是在博物馆举行，我作为这个上安村的文化特派员，所以呢我就是把这个活动引到上安村这边来。一件一件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初衷，就是把优质的这个文化资源引到这个乡村振兴的这最后一公里。因为我们整个展览的这个创作者都是我们晋江书协还有我们美术家协会的这个画家，相对来说都是有一定的创作水准的，把这样的一个展览巡回到这个村里面展出啊，就是让我们的村民能够感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能够欣赏到我们优质的这种文化资源的这种魅力。一开始的话，我对这村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很了解啊，所以我有跟他们村干部啊、村两委啊，包括村里面的一些个别的村民呢，做了一些调研，了解一些情况。上安村是我们福建省美丽乡村的这个示范村，整个文化氛围还是比较浓的。南音的这个特色村，红色的革命基地，有一个现代农业的示范基地。那么对一个村来讲，有这一些文化的家底，我觉得是很有条件哈，就是在升级文化这一个层面上去做一些事情。这一年来呢，我们主要有策划生成几个项目，因为他们是一个南音的特色村，所以呢我们联系协调了一个叫做非遗进网格这么一个项目，南音交流活动。我们请我们市里面的南音艺术团来跟他们村里面的这个南音兴趣小组

0: 来共同交流演出，然后请蓝音方面的专家，就是来给这些小朋友进行一些互动啊、讲解啊，通过这个活动来进一步促进他们村里面的这个蓝音社的这种业务水平的提升，所以学蓝音的孩子们的这种对蓝音的认知意识，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把我们市里面一些优质的这种文化资源把它引流到我们村，跟村里面的这种乡村振兴进行有机的这种结合，不仅仅是一种宋文化，通过宋文化我们种下了这个文化的种子然后最终实现新文化，最终实现赋能乡村，来促进我们整个上安村的社会各项事业的这种发展。
1: 作为我们上安村的文化特派员，他充分他的书法专业与平台资源优势，那深入摸排我们本村文化底蕴量身规划整个乡村文化建设文案，常态化开展书法工艺授课、文化交流活动，面向老少普及我们传统笔墨文化，以文艺涵养我们淳朴乡风。
0: 未来我想我们根据村里面的特色，我们会不断地去协调，或者是去生成一些有效的项目，来帮助我们上安村，来提升我们整个上安村的这个文化特色，争取做好一个合格的这种文化特派员的一些职责跟工作。一个地方也好，一个国家也好，这个文化兴，事业则兴。如果未来要走得更远，或者走得更可持续，文化是不可缺的一个部分。

0: 我叫罗文雄，我伫开西一个抽行，挂牌抽行已经是30多年了。哦，外卡，那外卡你看，外卡这个七个，这个一个，个。因为我是挂牌的传承人，所以我就有用传承的这个观点，一定的传承呢，我就从这个传承初，比如说这个外卡的包括传承，我到学生啊，按我就这个传承来，从这个传承来传承，咱就哎，切切切，住嘞，慢慢，切，就叫起来，切。
1: 卢老师很严格，然后一遍一遍的教我，然后细心的教我哪个动作不会的话，他也会一步一步走给我看。
0: 因为干啦，我动作时又感觉是只囡仔阿乖，阿哥阿要练，然后伊头到尾来找我学，也有规半年的情况，会再去参加咱这个第五届福建省中小学生少儿戏剧的展演，得金奖啊！我记得从优秀得到九十奖，伊咧得奖比咱咧得奖较欢喜。无伊都唔是行这条路呀，起来煞袂歹袂歹，伊就算感觉是得行这条路咯。形成说伊按业伊来个跟拖到伊，即咧专业路安尼咯，就安尼咯。
2: 切，不是我们这个要，你看这个要摇，要摇起来的。嘴不要那么大，小一点，嘴小一点。
0: 我也是当感动到，伊为了要学阮歌派离跳的时阵，伊按金华啦，开11点钟加一个囡仔，其实艺术是互相交流的，只要你一定得买。阿姨讲啊，所以说你动作慢，找我，因为讲我动作不着我嘿咯，我来行会反形。所以说你对我做跳下落了做面部表情咯，啊，因为第一早我是伫开西做爱物件的，啊，伊落尾有叫毛西，说一个教我多啊有写，你家一个学堂我真我的时阵你要怎啊练功啊？所以我就挂一卡录音机落来，就将一个音乐放落去，一直走啊，等于老挂了，才开始来练功练，那到7点外钟毛西才坐来剧团嘞，才来教我们捡动作。

0: 你要你要一定会成功。然后遐我一条遐大个高岗，我夹破为了摆出徛哩探钱，我夹破两三百位啊，我百位是夹探尾啊。所以说功夫唔是说干哪，无夹你本事干哪，夹你唔。打地打地当地，
1: 忙地你呐，先搞这个头啦，地咯，就跟伊闹大，迄个就散了。嗯，我派这个。
0: 这个，咱就说咱就按这个就
1: 是。我派这个哈，就是旁边。哎，不容易，伊特别是抽行的，因为抽行因纯粹干哪就是学抽的咯，还骨头就是安尼牙香的咯。但是你要做闹大咯，甚至闹生就不停的直直去扯扯，安尼是伤吃香，安尼你佫伤烦，所以伊就不停的直直去扯。
0: 艺术类物件是学无止境，说实在啦，你常常你常常都在，包括我这也搁在练啊，拍片两百片我都夹。
2: 怎么最难？切，继续切，哦，继续切，
0: 剥开，剥开了，这个点子嘞，哎哎，一河流歌啊。
3: 他对我们要求也高，每一次我们演这出戏的时候，他都会在旁边看。然后下来再告诉我们今天哪里比较不好的，就是点他都会再指出给我们。对于一个艺术是一直的钻研，一直的练习，可能比我们这些年轻的还要更努力。
0: 动作不高位就去捡，专业的这个角度，咱就得专业化。你既然要承认我是你的师傅，你得跟我认认真真的来，认认真真的练。安尼我教你，你唔只唔去教别人，安尼一条路唔只袂断的，啊，阮只个一断了，唔只算断线。
4: 岸边差不多100米左右，我们挣扎了2个多小时。海域救援是要对得起自己，更要对得起别人的生命。
5: 家长要看好，来，你们家长呢，牵好，特别是有浪，你不要这样带下来。海里面只要有浪，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几件救生衣，两三条救生绳是我们的家底，然后慢慢发展成现在的这个水上救援队伍。我们海域救援危险就是经常会起大风大浪啊，特别是我们泉州地区的海域，假如说这个台风的路线是走台湾海峡，那我们这边就开始起浪，起浪的话可能浪非常大，没有一点风，那么人们到海边去游泳，他只要看到没有风，艳阳高照，浪会非常大，他不怕，但是冲就会造成危险。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碰到过一起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时因为我们的救援设备比较少，刚好那一次也是台风天，那我们就是用游泳的方式带上救生衣，因为当时这个救生衣它也不够。救到人以后要往回带是寸步难行，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离岸边差不多100米左右，我们挣扎了2个多小时，最后老天爷很眷顾我们，两个浪给我们就推到沙滩上去。
5: 你觉得像怎样？李鹏啊，
6: 没事，
5: 没事哦，
6: 没事。
5: 像台风天跟有风浪的时候，一定不要贸然的去海里面游泳，很危险，我不骗你的。刚才就是被救的这个是贵州的哦，
7: 贵州的，对，
5: 你登有登记好了吗？
7: 对，
5: 就是被两个浪直接打倒拖下去了。
7: 要提醒一下他们，如果风浪比较大的话，开驾驶摩托艇要救人的过程中，
5: 对，
7: 自身安全要注意，
5: 这一点也要给他先给他记一下。
8: 看卖哦，从个囡仔佚佗门啊，对啊，下面对，
9: 好，
8: 啊，得较水。你看你喜欢小孩子喜欢哪一种嘛？
5: 没计算过，但是确实投了很多。就是我等于说，从我2009年进入到这个公益救援，等于说我把自己的副业可能有60%-70%都会拉到这里面来。
8: 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反对，后来是我怀我儿子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去帮他们记录，他们是在下面救人，然后是也是一家人出来玩，后面那一家人就溺水了嘛，溺水了就被救上来，哇真的是我看到他们一个个躺在那里，那时候从我有小孩开始，我就能好像慢慢的觉得说他们救的不只是那一个人，他们拯救了一个家庭。
5: 我们都喊沙巴，这就是他找人性规律，这样滚到过来怎么样。
8: 他好像是有样学样，从小就看他爸爸做什么他都好像学着，有时候小朋友走丢了他就在旁边安慰他，没事的，等一下你爸爸妈妈会来找你的，我陪着你，他会这样。有时候游客受伤了什么他就赶紧给他们上药，帮他们做一下简单的处理。
5: 有想过放弃，歉意是肯定满满的歉意，就是说因为她是独生女，她也要顾及她家里的长辈小孩还有团队，为了这个水上救命，我们可能会舍弃很多东西，特别是家庭，包括父母啊小孩都没有好。
8: 我会考虑的比较长久嘛，我觉得说我们年纪也大了，然后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但是他每次都在安慰我，他说没事的，只要我们有一口饭吃，我都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条路，救生这一条路。我都觉得他那颗热血沸腾的心有时候真的是被他感染到了。

0: 善一个人做不久，要一群人我不断的坚持，用行动去传承，乐在行动，善行天下，一起把这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豆浆比较烫，我们等一下拿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一手搓的。然后我们再发给那防疫工人叔叔阿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嘛，小心一点。然后，哎，早上好，这个爱心早餐，一个要说出来。
2: 你去发这一排这一排的吸管，让他们一个人拿一根吸管。来，早上好，这是你的爱心早餐。
1: 早上好，这是爱心早餐，
3: 很
2: 好，
3: 早上好，谢谢啊，
2: 来，
3: 清静好，早上好，谢
4: 谢，你好，早上好，
5: 积极上两年了，我去年也在这里来拿的，很好，对我们这些环卫工人很好，对我们很热情，给我们发水哟，还发牛奶哟。
6: 早餐合你们胃口吗？
7: 合，有
8: 一次两三个、三四个。
5: 去年有一次他们准备多了哈，我们还拿三份。
9: 这个慈善团队很好，你看这一自己自掏腰包。
10: 他们连发两个都发了好多人了，发了六人嘛，
5: 很高兴啦，肯定是，肯定很高兴了。
11: 这一餐也省几块钱了，
5: 知道到这里来吃嘛，就不用煮早餐喽。
2: 助人为快乐之本，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一样。他在做这个爱心活动的时候，他其实他是发自于内心很快乐的，才会去做这件事情嘛。哦，
12: 做这份爱心早餐是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回报社会，另外一个可以充实自己。
13: 我是回收垃圾，我没那么多，没想到他们要做。
0: 你包了水沙，
14: 水沙，
0: 水外，
14: 水外，
0: 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的时候就，包括他妈妈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已经有170多位老人了，我们一般去的时候跟他唠唠家常，他愿意让我们打扫，我们替他打扫，就是反正他愿意，我们都会做。

0: 的。
1: 你那个还两块一块三一块。
0: 来，你夹这个吼。
2: 谢谢。
0: 嗯。啊，你会好未歹？哈？还搁在手术台起？
3: 得用钢板
0: 啊。哦，一块钢板就夹起来。这一家的情况是三个孩子，然后身体都不是很好。老大、老二心脏手术，然后他这一个呢也是做了好几次手术。脑子上面好像就做了两次了，然后这一次又从架子上摔下来，把腿摔断了。现在就是主要的主力他老婆，他老婆要照顾这些人，然后还要去打工。
4: 心里面打从心里面真的很感激他们，真的对我们这个家真的有帮助到，真的。至少孩子他们三餐啊，至少是经济各方面他们至少减轻了一点，这样就不会感觉很重的那种感觉。困难会过去吧，不会一直这么难。啊，我也相信说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5: 你得要接受，你要接受了哦，不管如何，不管如何，我们这心态很重要。
6: 跟他语言沟通，哦，让他知道说我们能来，第一可以在生活上帮助他，第二呢，心灵上给他温暖，社会没有抛弃他们，就这么简单。所有的一切离不开我们所有志愿者的付出，都是我们的乐善家人。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标语：乐在行动，善行天下，一起把这个正能量传递下去。哦，因为善一个人做不久，要一群人，哦，不断的坚持，用行动去传承，它就可以一代一代的生生不息传下去。
7: 乐善行动。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
2: 啊、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排查加固市区树木，筑牢防台安全防线。政府出资，群众受益，遭遇暴雨致家庭财产受损，可申请综治险补助。池田镇靠前服务，筑牢批发市场特种设备安全防线。为防御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达尔，今天上午，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组织人员对市区行道树进行全面排查，通过提前修剪、加固支撑等措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筑牢防台安全防线。
1: 在市区桂华路，记者看到园林绿化工人针对树龄较大、树冠过密、根系较浅的风险树木，正在加紧排查加固。
2: 这些浅根系易倒树种，我们进行加固，因为它一旦根系泡水的话，只要有一点点风都会容易倒或是偏灌，所以我们要进行适当的修剪跟加固。加固的话，我们就是那个行道树的话，都是四根支撑，然后通做那个顶支架，就是那个钉子不入树了。
1: 在罗山街道晋光路，园林绿化工人正一丝不苟地对树木进行修剪。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将树冠修剪得整齐有序，既保证了树木的美观，又降低了树木在台风中被吹断的风险。据了解，为做好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组织召开工作部署推进会，落实人防加物防要求，督促市管园林绿化十七个养护网络组建应急队伍十七支，近七百人，同步联动晋江市花卉协会、晋江市盆景协会、电投林场等单位救援力量，同步储备随车吊、挖掘机、抓机等应急抢险车辆102部，全力备战沙德尔。
2: 针对这个防台风工作，我们 有成立一个专门的应急预案，成立这个24小时值班，然后 有专门的应急队伍，然后还有这个 机器设备车辆，这个都有到位。然后对于突发事件的话，第一就是那个清理路障。
0: 近期晋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部分镇街出现短时强降水。记者从晋江市委政法委了解到，民众因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可申请社会综治险补助。
1: 据了解，晋江市委市政府每年投入近千万元，为全市户籍人口及实际在晋江辖区居住的外来人口购买社会综治险，受灾民众可按流程申报理赔。保险保障范围涵盖火灾、爆炸、雷击、台风、暴雨、洪水、泥石流、崩塌等多种灾害带来的家庭财产损失，其中家庭建筑物每户累计最高补助1.5万元，室内财产每户累计最高补助10,000元，外来物体坠落、其他建筑物倒塌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同样纳入保障范围。申请理赔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记者了解到，房屋及室内财产受损报案理赔需要准备报损清单、维修收据、身份证、户口本、银行账号以及村居委会证明等材料。民众有三种报案渠道，一是直接拨打报案电话95518，二是关注福建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输入报案提交信息，三是联系各镇街道人保财险工作人员办理报损手续。
0: 近日，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合唱节特别活动歌游内蒙古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我市的幻之声合唱团远赴草原参赛，与全国多支高水平合唱队伍同台竞技，一举拿下全部4项大奖，尽显晋江群众合唱艺术风采。
1: 展演中，幻之声合唱团以天安门、太阳的广场、归园田居两首风格迥异的作品赢得高度赞誉。此外，幻之声合唱团还作为特邀团队亮相一路繁花一路歌爱乐男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独立演绎丝路回风，并与爱乐男声合唱团在著名指挥家孙毅指挥下联袂献唱爱永在。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与精彩的舞台表现，幻之声合唱团一举斩获此次活动的全部4项大奖。
3: 第一个就是雄鹰一级团队，这个就是得给合唱团定一个级别，这是一个，那一级就是属于最高奖的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优秀团队，那还有一个就是指挥奖，还有一个钢琴伴奏奖，所以我们都获得了，应该讲说是满载而归。
1: 幻之声合唱团成立于2007年，以晋江籍著名作曲家李幻之命名，团员多为本地音乐教师与声乐爱好者。作为国内高规格的国际性合唱盛会，此次合唱节特别活动吸引了全国50余支合唱团、近3000名歌唱爱好者齐聚倾城。幻之声的大满贯荣耀，不仅是团队高光，更向全国展示了晋江群众文化的深厚底蕴。
0: 近日，晋江市百人千场书院开讲暨闽南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在龙泉书院举行。
1: 活动特邀晋江市作家协会主席张白隐现场授课，讲座立足深厚的闽南本土文脉，聚焦东石独特的地域人文底蕴，用通俗生动的语言、鲜活有趣的乡土典故，深度解读东石人文历史、民俗风情与文化传承脉络。随后，现场开启趣味满满的指尖罗甸非遗体验环节，大家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技艺，小心翼翼挑选镶嵌各色罗甸碎片，细心打磨，精心创作，专注雕琢每一件独具匠心的罗甸文创作品。本次活动创新融合传统文化与公益志愿服务，所有前来听课学子亲手制作的罗甸非遗作品将全部捐赠给晋江市星源志愿联合社。下一步，晋江市将持续深化百人千场书院开讲系列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化宣讲、非遗体验、公益服务活动，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池店镇靠前服务筑牢批发市场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0: 欢迎回来。自今年池店镇闽南水果批发市场开办以来，场内叉车使用需求持续攀升。为切实保障特种设备运行安全，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主动靠前服务，多措并举，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17号，记者在闽南水果批发市场看到，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叉车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人员逐台核查了市场内23辆在用叉车的检验登记及作业证情况，建立详细台账，确保底数清、情况明。
2: 我们还针对叉车使用安全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向市场内各叉车使用单位开展行政指导。从今天的检查情况来看，场内的叉车均检验合格并办理了使用登记，但也存在部分单位使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1: 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宣导也让商户的安全意识显著提升。闽南水果市场经理骆慧珍告诉记者，早在市场开办前，池店镇相关部门就已提前介入指导。
3: 那所里有经常下来宣导一下的话，然后商户他这种意识也比较明确呀。那个所里面下来宣导一下，肯定是有起到很好的这种帮助，比我们跟他讲的话，效果肯定是更好。
1: 目前市场方通过微信群通知、逐户上门宣导等方式，引导商户配合办理操作证与合格证。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跟踪督促，为各大市场特种设备运行安全保驾护航。
0: 8月21号到22号，由磁灶镇团委、磁灶镇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双星书院联合主办的“庚戌九至长征薪火，传承两弹一星报国精神”红色科创成长营，在磁灶镇文体活动中心举行。
1: 在成长营现场，来自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双星书院的志愿者给营员分别讲述两弹元勋邓稼先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做国防科研，以及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郭永怀在生命最后一刻用身体保护重要技术资料的事迹。志愿者以关键物之历史为切入点，让营员直接感受到两弹一星的精神。
4: 学到写的知识，邓稼先隐姓埋名做出了原子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郭永怀，他在紧急时刻保护了资料，他是一个舍己为人的人。
1: 除了科普宣讲外，红色科创成长营还融合主题创作、科学小制作、 DIY 创作等课程。
5: 通过这个科普宣讲、物理实验、手工的制作以及说情景的演绎等这么一个多样化的形式呢，那我们让孩子们在这么科普的实验中感受这个祖国的强大，那在这个科普的宣讲当中呢，让孩子们感受历史，引导他们呢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今年秋季，晋江市第6实验幼儿园主园区将正式投用，首批5个小班、143名小朋友将在这里开启全新的幼儿园生活。
1: 走进晋江市第6实验幼儿园主园区，崭新的教学楼、宽敞的户外活动空间映入眼帘，工人们正忙着安装调试各类设施设备，教师们则忙着布置教室、创设环境，为首批入园幼儿营造温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6: 这些设施设备已经采购完毕，也正在安装验收了。那现在老师们跟我们的后勤部门正在做这些卫生整洁，还有班级的这些环境创设。
1: 据了解，晋江市第6实验幼儿园主园区占地15亩，建筑面积12000多平方米，配套24个班级。园区面向山仔社区、许坑社区原住居民子女、华泰社区、蓝峰社区适龄儿童，以及晋兴学府、书香学府、中海学势力、晋兴玉峰业主子女、苏内社区原住居民子女及征迁安置户子女含科创豪苑住户等招生。
0: 日前，在第5届优质乳工程80鲜奶发展论坛上，经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盟综合评审，长富成为全国首家全品项80鲜奶连续5次通过优质乳工程副评审的乳企。
1: 2014年，长富率先加入优质乳工程试点建设，成为全国首批优质乳工程实验乳企。2017年，率先通过优质乳工程验收，成功保留武夷山脉珍稀奶源丰富的活性营养和独有的森林风味。 2021年，获评全国首家全部巴氏鲜奶获国家优质乳工程标识授权。2025年顺利通过优质乳工程第四次复评审。此次历经10年，长富连续第五次通过优质乳工程复评审。长富依托优质乳工程标准，建设起覆盖全产业链管控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品质优势，持续领跑国内低温优质乳发展赛道。
7: 优质乳工程它实际上包含着种植、养殖、加工、消费，整个奶业的产业链建了一套完整的管理规范，2年就要重新的全面的评估一次。经过10年的发展，凡是通过优质乳工程复评审的企业，那么无论它是在技术上，还是在产品上，还是在人才的团队上啊，都有很大的提高。
1: 评审专家表示，立足健康中国“15”规划，从有奶喝向喝好奶国民营养升级方向，优质乳工程将着力推动乳制品行业加快构建技术先进、安全高效、绿色低碳、融合互促的现代乳制品产业体系，确保每一杯牛奶的安全、健康与鲜活营养。
8: 优质乳工程呢，引领着像长富这样的企业呢，全产业链呢进行产业升级和规范化的管理，让消费者得到切实的优惠和实惠。
1: 28年来，长富乳品从牧场到工厂最快仅需30分钟，全程2度至6度冷链配送，7天新鲜短保，每日配送到家。这套系统将本土二字从地理概念转化为品质保障。接下来，长富将践行优质乳工程提出的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实现生态保护与奶业升级的双向示范。
9: 本土奶不一定优质，但优质乳一定来源于本土。地域的优势和时间的优势，它决定了优质的最基本的前提。所以我们现在也注重这个产业与自然的和谐，那逐步从种植养殖到加工，全产业链这种全体系，沿着这个标准一直高质量发展，让我们的国民，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健康成长。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0: 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
2: 看看，
3: 不知道啊，声音好像从教学楼那边传出来的。
0: 这大半夜的，教学楼能有什么事儿？
2: 啥
0: 闹鬼啊？
2: 大半夜的，
0: 审讯室，审讯室在教学楼那边。
1: 奇

0: 我们出去看看。顾盼走了，也许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1: 下一步的计划是不是要修改？
0: 我建议照常进行。

0: 黄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没事就好。校长，我刚刚看到，
1: 我跟你说过，我没事。
0: 谭仲文没有走远，你带人去搜一下，一经发现，格杀勿论。是，校长。
1: 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0: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

0: 黄副校长，你也受伤了？来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快，
1: 不用了，我没伤。那你来这干嘛？你哪这么多废话？干你的活去。好吧。
2: 杨谦，何心呢？我在问你话呢。你不是让我干活吗？哎，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那个。 核心伤势比较严重，我刚刚给他做完手术，正在里面包扎。
1: 谁是今晚负责审讯室的警卫？
3: 黄副校长，是我。
1: 你跟我出来一趟。
3: 是。

0: 你是说，有一个蒙面人闯了进来？
1: 是的，那个人下手特别重，我们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制服了。
0: 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从下手的力度上看，是个男的。何心是什么时候加入战斗的？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好了，刚才我对你的问话，不能对任何人提起，
0: 否则就视为泄露军机。
1: 明白吗？
0: 是，我知道了。
1: 回去吧。
0: 是。

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他一定是有隐情。

0: 千万别松懈，校长。嗯，
1: 校长，快躺下，小心伤口。
0: 你怎么来了，校长？
1: 你没事吧？
0: 对不起，校长，属下惭愧。
1: 你们先出去。
2: 啊，是。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首先按照您的吩咐，林彦从审讯室里把谭仲文救了出来，并且还帮他打了出去。可就在我们到小树林的时候，谭仲文他却突然改变主意了。

0: 何副官，谢谢。谭教官，你这种谢人的方式有点特别呀。那是因为你救人的理由不够充分。
1: 我还没说为什么会来救你呢。我猜你应该会说，因为你早就发现了蒲从勾结蜂巢的罪证，出于对党国的忠心。
0: 你希望我联合你一起干掉蒲从，对吗？
1: 当然了，如果我刚才挽回头半秒钟，你就不用费力记住这些理由，因为你完全可以一枪把我毙命。
0: 谭教官，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既然来救你，为什么还会杀你呢？
1: 你救我就是为了要杀我，因为如果你不救我。 我就是一个被人怀疑的对象，但你这么一救，我就变成了一个畏罪潜逃的叛徒，人人得以诛之。这步棋走得很高明，但是我太了解他了。

0: 这份名单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蜂巢渗透面之广，的确是出人意料。是啊，如果中日再次开战，这些人全部发挥效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老师，上级有没有指示？啊，
0: 目前还没有。 谢明，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是谈中文。

0: 和上次不同，现在我有点欣赏你。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1: 你是什么人？至少不是你的敌人。我从顾盼身上能感觉到他对你的信任。
0: 她是个聪明的女孩，帮我个忙。说，我想带她离开。抱歉，也帮我个忙，请说。
1: 顾盼从仆从那里拿到的黑匣子是假的，我知道。我想要那个真的。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0: 不仅仅是为了帮助顾盼洗清冤情，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安危。有用吗？你有信仰吗？
1: 曾经有，
0: 你我信仰也许不同，但我可以为其付出我的生命。

0: 原来是这样，这时候他们应该离开上海了。小明，组织上有个计划，想在这黑匣子上做做文章，以假乱真。没错。
1: 老师，给，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请组织考察我。

0: 乖，听话。你这大晚上的，要是跑丢了，以后就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咱们回家好不好？来，
1: 嗯，
0: 走。
2: 爸，
1: 我下去。
2: 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0: 哎，小姐，您住房呀？
1: 给我一个安静的房间。
0: 哎，哎，五号房最安静了。小姐，您是从上海来的吧？
1: 谁让你问的？
0: 那个，我就随便问问。

0: 请进。
1: 校长。
0: 什么事？
1: 田乔杰回来了。

0: 金先生好。嗯，好不容易活过来，又伤了元气，好好休息吧。谢谢金先生。哼，
1: 你的任务失败了。
0: 先生，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
1: 一定什么？
0: 一定完成任务，
1: 亲手杀掉顾盼，
0: 可以。
1: 休息吧，
0: 先生。
1: 等待命令。

0: 既然离开了，为什么又要回来呢？想必校长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吧？之前神谷那件事情，除了杀掉顾盼灭口之外，趁机除掉我，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我说的没错吧，校长？
1: 既然知道了，那我们说话就容易得多。

0: 你一年前就想摆脱风潮了，还是说一说金先生让你回来的任务吧。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务，
1: 继续监视我，不是控制。
0: 你杀了他。

0: 我没有杀谭中文，看来那些日本书籍才是中文丧命的真正原因。
1: 那就请校长好好的查一查这些日本书籍。
0: 我会的。不早了，好好休息吧。

0: 先生，仆从刚刚已经跟我摊牌了。
1: 嗯，也好。
0: 先生，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
1: 放心，你的忠诚给他们换来幸福的生活。哈哈。

我错了，不，我错的，我错了。小秋，解气了吗？顾盼姐，干嘛呀？江湖险恶，不能手软。

0: 你醒了，你答应我要回蜂巢报道的，为什么又私自离开了？
1: 想脱离凤城，为什么？因为我要和仲文一起远走高飞。
0: 为什么又留下了？
1: 因为他被捕从杀了，
0: 你必须要跟我回蜂巢，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

监听器。

0: 发泄一下也好，我知道现在说什么，恐怕你也听不进去。你得自己挺住，跟我回蜂巢吧。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关系了。
1: 仲文的死，绝非你想象那样。你从青山拿回来的黑匣子，是假的。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并且把它交给了我。仆从绝不会在没有拿到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凶手另有其人。

0: 再过去一点，对，再过去点，这两边要对称，两三方对称啊。
1: 张厅长，陈元昭雪官复原职，仆从特来道喜啊。
0: 副校长，欢迎啊！<笑>
2: 你这是啊，
0: 我这是换换风水啊。
2: 张厅长还信这个？哎，
0: 解心意呗。<笑>来，请坐，请坐。哎，好了，你们都出去吧。
3: 是。

0: 怎么回事？我刚回来就给我制造这么大的麻烦。张厅长所言何事啊？
1: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谭中威是怎么死的？
0: 哦，你说他咎由自取？
1: 什么意思？
0: 他要背叛金山？
1: 不可能啊！
0: 他可是你最得意的学生啊！红颜祸水呀！红颜祸水，顾盼。算了，人已经死了，我不想把人扒得体无完肤，对逝者不敬啊。
1: 可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向上级交代呢？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一切都是共产党干的，也只能是这样了。到底是谁下的手，你知道吗？
0: 正在调查，
1: 尽快出个结果。至少，咱俩心里得有个数。
0: 你放心吧，张厅长。哦，听说王胜相在任的时候一直在调查你，没查出什么事儿吧？他要真是查出什么事来，那你还能回来吗？<笑>
1: 那倒是啊。
0: 张厅长，我近年来是有件事情向你汇报。
1: 哦，什么事儿？

0: 谢谢，顾盼，仲文他真的不在了吗？是，钱抖万多，还是没有躲过去。杨戬。
1: 我想知道，在青山，仲文到底发生了什么？蒲松把夏安从刑讯房转到医务室之后，仲文他来找过我。
2: 杨处长，
3: 怎么可能呢？蒲松和夏安怎么？
1: 仲文，你耍什么花样啊？耍什么花样？你审夏恩就审夏恩，你怎么还审出个亲爹来了呢？
4: 我要不审出一个亲爹，你觉得夏恩还有活路吗？
1: 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4: 你什么感受啊？这是顾盼的主意。
1: 顾盼的主意。
4: 嗯。
1: 哎，
4: 再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4: 蒲松过两天要审讯我，你帮我溜进他的办公室。
1: 蒲松审讯你干什么？
4: 别问那么多了，就照我说的办就行了。
1: 那我溜进去之后呢？
0: 谭仲文，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我害你干什么？听我把话说完呐！蒲松回来以后，一定会先去办公室检查一样东西，你只要帮我记住那个东西的位置就行了。啊？什么东西？
1: 没有看清楚，但是蒲松对那个东西特别在意。

0: 后来蒲松走之后，我对那个东西特别好奇，但是还是没敢上去把它打开。
1: 谭仲文心里应该很清楚，只要他揭穿了蒲松，和夏安的关系，不管他的手段再高明，蒲松都会怀疑到他，所以他就将计就计，设计了这么一出获取黑匣子的方案。只是，这中间他耽搁了一天。我想不出原因。这个恐怕。
0: 杨谦会知道一些，于是我就像没发生什么事儿一样，回到了宿舍。直到钟文逃离之后。

0: 老谭，你真的逃出来了！受伤了，我看看。托尼办的事儿怎么样了？办好了。啊！我从把东西藏在办公室的西边的壁炉里面，开启壁炉的机关，就是失踪马车的前轮。谢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1: 装了什么东西啊？好奇。啊！哎，老谭，你是不是要和顾盼一起走了？
2: 是啊。
1: 去哪儿啊？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想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肯定还会再见的，我保证。如果真的见不着了，你就坐火车来长沙找我。

0: 看样子我也再也不用去长沙了。仲文离开以后，仆从有什么反应？算是安静了很多吧。
1: 安静？什么意思？
0: 应该说是郁闷吧。总之忧心忡忡的。古曼，我说的这些。
2: 郑文都没有告诉过你吗？没有，一切太突然了，什么都来不及说。那黑匣子呢？
0: 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没有任何理由，在没有拿回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是谁？
2: 我怀疑是风潮。风潮？风潮为什么要杀仲文？因为金先生让我尽快把你带回去。你想想，谭仲文死了，他拿到手的黑匣子会交给谁？所以，金先生认为仲文死后。
0: 黑匣子在我这儿，想让你带我回风潮，从我身上找黑匣子的下落。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他已经掌握了我和仲文的行踪，完全可以抓住我们其中一个，再逼另一个交出黑匣子。为什么要杀仲文啊？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1: 也许是谭仲文身上还知道一些有关于蜂巢的秘密，并且这些秘密的价值远远大于仆从的黑匣子，所以蜂巢要先将其灭口。盼盼，盼盼，你想什么呢？盼盼。
0: 仲文跟你提过蜂巢吗？蜂巢？没有提过。你再好好想想，仲文有没有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
1: 仲文这次回来的时候，格外的开心。
0: 而且仆从搜查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从他的办公室里搜出了很多日本的书籍。日文书籍？仲文以前不是很排日吗？
1: 对啊，所以我才觉得这些很反常。
0: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免得仆从怀疑。
1: 怀疑又怎样？
0: 大不了和他拼了，为仲文报仇。
1: 好了，我现在不确定是仆从干的，你不要在他面前露出马脚。不是仆从干的，
0: 我不确定。
1: 好，等你确定了是谁干的，你告诉我，我一定要亲手宰了那个坏人。
0: 那我先走了。
2: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事儿？田乔杰是谁？
0: 他是我刺杀神谷浩二之后，仆从派出的第一个追杀我的青山学员。
2: 就是那个帮助你逃离青山追杀的同学。可我得到的结果。 他不是当时受了重伤，后来已经死了吗？
0: 不知道，我也想见见他。
2: 那就奇怪了，看来这个人不简单，得想办法。
0: 查查这个人的底啊！他是我在青山最好的朋友。挚友变成敌人，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挚友变成敌人。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夏恩这丫头，不知道怎么样了。

0: 谢谢，
1: 不客气。

0: 龙哥，以前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今后不能出任何问题。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去做。是，去吧。
1: 什么任务？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休息一下，你的任务时间还没到。香烟了，来，茄子饭了，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2: 哎，干什么呢？啊，怎么回事啊你？
3: 3:15准时进入万国饭店。

0: 哎，看到吗？怎么样？
1: 这怎么还是老样子啊？一点都没变。
0: 我和你说啊，咱们这个校长啊，对哪儿都大方，就对我这个地方特别抠。
1: 没办法，乔杰，你随便逛随便看，我去给你倒杯水。

0: 谢谢啊，你还是和原来一样，一点都没变。哎，人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改变呢？倒是你，还是这么的。我一直留在青山，哪都没去过，当然不会变了。
1: 对了，你有顾盼的消息吗？没有。
0: 你不是一直都在帮他做青山的内应吗？
1: 怎么可能？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只是朋友。
0: 不要紧张，你该不会以为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套你话吧？
1: 当然不会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0: 哎，青山还是那个青山，可是之前的好朋友却已然不在了。 小姐，我真的没有不把你当成是朋友。我没说你，我说的是顾盼，还有谭教官。哦，
1: 你说的是他们两个呀？
0: 谭仲文死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昨天我就收到的消息了，是校长杀的。
0: 什么？可是顾盼还活着是吗？不管他是生是死，只要我田乔杰活着，就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1: 你说什么啊，乔姐？哎，没什么。哦，对了，
0: 杨倩，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什么忙？如果有机会的话，帮我联系到顾盼，我想见他。我真的联系不上了。我是说。
2: 如果有机会的话，好。小朋友，胆子不小啊，敢偷我东西！ 交出来吧，快拿出来。下次胆大，我可送你去警察局。

对不住啊。

0: 先生你好，请问您是要住店吗？
1: 姓名。进来。我保卫那个人死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
2: 我还知道他是个身穿长衫的美国人。龙志杰是想栽赃陷害你。
1: 陷害我？
2: 他动不了我，自然只能找你的麻烦。
1: 我明白了，那个美国人打电话是在求援。
2: 什么电话？
1: 龙志杰让我在3:15去酒店找那个美国人，但是那个美国人却在3:10自己下了楼，并且遭遇了枪杀。
2: 这个不难解释，龙志杰只要更改了时间，就能导致你的行动失败。你刚刚说的电话求援是怎么回事？
1: 他下楼以后打了一个电话。
3: 你们是在这里看到的吧？
1: 嗯。
3: 你们确认吗？
1: 嗯。
3: 好的，谢谢。嗯。探长，查清楚，
4: 这个美国人叫詹姆斯，是远洋贸易公司的美方代表。
5: 怎么又是个大人物？上海这两天是怎么了？哎，去！
6: 小姐，我想问一下，他是什么时候入住的？
7: 大概下午2点，3点左右退的房。
6: 就他自己？
7: 是的。
6: 咦，这么短的时间，这外国人是有钱烧的吧？没有其他人来过？
7: 没有。哦，不过他走的时候好像打了一个电话，但是那边没有人接。
1: 我去电话局查了，他打给了一家报社的副主编室，那个人叫黄更先。
2: 黄更先，这个人很可能也是蜂巢的人。
1: 这么说来，他有可能是这个美国人的上线。
2: 最近在租界连续发生几起命案，你知道吗？
1: 这方面我也想到了，知名演员孟娇儿在拍摄现场遭遇枪杀，湖南商会会长惨死家中，还有那个警察局局长醉酒跌落黄浦江，现在又是这个詹姆斯。你觉得这几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吗？
2: 谢谢。龙哥，保卫任务不是一直都由别人执行吗？这次怎么轮到我了？
8: 兴许是人手不够吧。
2: 有多少人需要护送保卫？
8: 这件事儿不归我管，同样也不归你管。

0: 有人在大肆捕杀，蜂巢潜伏在各界的成员，会是什么人呢？
1: 不知道，但是我打算从这个黄冈仙入手去查。
0: 好。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调研教育项目建设，检查开学前校园安全工作；
1: 筑牢安全防线，市领导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
0: 2026年上半年收入435.1亿元，安踏集团连续5年稳居国内行业首位；
1: 晋江民政创新推出殡葬一码通，实现服务马上办。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7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调研教育项目建设，检查开学前校园安全工作。
2: 在实验中学，王明远一行实地调研2重项目建设情况，详细了解学校班级设置、功能布局、软硬件配备和生源情况等，深入细致检查开学前校园安全工作。据了解，实验中学扩建项目总投资4.47亿元，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高中教学班60个，预计新增学位3000个。王明远要求要统筹资源，做实要素支撑，确保项目品质，要紧盯施工安全、消防安全、涉水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设备安全等各领域安全工作，加大巡查力度，及时消除隐患，扎扎实实做好开学前各项准备，要把安全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让安全意识真正扎根在每一位学生心中。王明远一行还实地调研检查新塘实验小学。新塘实验小学为市直公办小学，选址于新塘街道湖阁社区，将于今年9月正式投用，迎来首批380余名学生。王明远强调，要强化校园安全巡查，加强家校联系，做足开学准备，认认真真上好安全第一课，要扎实开展校园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增强师生安全意识，提升全员应急技能，确保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要关心关注来晋工友子女和家庭困难学生，用心用情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王明远强调，当前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要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保持家校信息互通联动，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守护师生安全。市领导陈友爱参加活动。
1: 26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前往磁灶镇、池甸镇，实地检查水库调度、地质灾害点管控、城区溢涝点位整治等防汛防台风工作，分析研判各类风险，部署防御工作措施。
2: 在磁灶镇新安水库，王明远深入了解水库运行状况，详细询问水位、库容、水质、泄洪调度和下游水系防护等相关情况。他指出，要加密巡查巡检，抓实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及时清理库区及溢洪道漂浮物，动态研判风险隐患，科学实施泄洪调度，及时做好预警发布，牢牢守住水库安全运行底线。随后，王明远来到磁灶镇下关路村一处崩塌地质灾害点，实地查看隐患点位管控措施。该点位属于切坡建房，已落实人员转移、警戒线布设、封条管控等措施。王明远强调，要动态更新地质灾害点清单，强化隐患监测与日常巡查，压实各方管控责任，坚决落实人员转移避险，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在池甸镇渤海医院积水点，王明远详细听取积水成因、管道改造等相关情况汇报。他要求城市内涝治理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标本监制，全面摸清管网脉络，厘清汇水路径与排水通道，更加系统性、针对性开展治理，切实提升行洪排涝能力，从根源上破解积水内涝突出问题。市领导王野夫参加检查。
0: 27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
2: 王晓阳一行首先来到龙湖镇洪溪水库，实地查看堤坝运行、水位监测等工作，听取属地水库渡汛工作情况汇报。王晓阳要求要科学研判水库堤坝实时运行状态，及时开展坝身加固修缮作业，主动降低库容，保持安全水位。同时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巡查排查力度，一旦发现险情异常，第一时间预警处置，迅速疏散周边群众，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溶锦剂冷链东侧山体砂石滚落隐患点，王晓阳详细了解风险监测、隐患管控、应急避险预案等情况。 他强调，要紧盯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持续开展隐患动态排查，完善处置预案，扎实推进隐患整治，严防山体砂石滚落等险情发生。随后，王小阳一行实地查看大深路龙湖镇坑尾村段、英林镇综合菜市场两处积水点位，仔细检查低洼地带排水设施运行情况。王小阳指出，当前处于防汛关键时期，溢涝点位是防汛工作重中之重，要推进雨污分流，开展清淤疏浚，切实解决河道堵塞问题，做好排水设施维护，细化强降雨应对举措，落实交通疏导、群众避险等保障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市领导王野夫参加检查。
1: 27号上午，市领导林家达、林小维带队检查梅岭街道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工作。
2: 市领导实地检查了双龙路与梅岭路交叉口段世贸曼哈顿积水点、保利上城天喜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地下室防汛备汛工作、双沟社区小金鸟厂房消防和用电安全工作、赤溪社区中兴路5号危旧房屋防范台风群众转移工作。市领导要求要聚焦危房、低洼积水点、厂房、厂区、住宅小区等重点领域、关键点位，持续开展滚动式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强化应急队伍值守备勤，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机制，以延时举措筑牢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
0: 受台风简拉为影响，我市出现持续强降雨，为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24号以来，晋江市自然资源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从严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26号上午，记者跟随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先后走访了陵园街道、永和镇，逐一核查地质灾害点、高陡边坡点和农村切坡建房隐患点实际情况，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此次排查行动中，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全员下沉抓避险，局领导带队组建7个工作组，抽调14名骨干下沉镇街开展巡查督导，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累计转移受威胁群众122人。同时，地矿科各国土所实行全天候滚动巡查，协调闽东南地质大队进驻开展重点区域专业核查。30人应急小分队全员24小时待命，随时处置突发险情。在部门联动方面，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5期，及时推送风险提示，指导基层落实防御措施。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也提醒广大市民，切勿擅自对房屋周边边坡进行挖掘，破坏坡体结构，以免影响山体稳定性，引发坍塌等地质灾害。如发现身边存在地质灾害隐患，请及时向属地镇街或自然资源部门反映，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26号，安踏集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连续5年位居国内运动行业首位。
2: 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安踏集团实现营收435.1亿元，同比增长12.9%，连续5年位居国内运动行业首位。此外，企业盈利水平同步提升，经营利润达117.6亿元，现金流充裕，整体经营保持稳健。从报告来看，今年上半年，安踏集团各分品牌表现亮眼。安踏主品牌营收177.7亿元，连续15年领跑国内运动品牌。跑步、户外等赛道发力，多项科技新品成为市场爆款。飞乐实现营收150.5亿元，网球、高尔夫品类增长突出。集团其余品牌合计营收106.9亿元，同比大增44.2%。迪桑特、可隆等高端专业品牌高速增长。上半年，安踏持续推进全球化布局，拓展海外重点市场。与此同时，企业研发投入11.1亿元。落地 AI 大模型，以数字化赋能全产业链。 在 ESG 与公益方面，集团累计捐赠超41亿元，多个公益项目落地，其中和敏院区预计将于年底开诊。接下来，安踏将坚持多品牌长期发展，锤炼全球化运营能力，向着世界的安踏持续迈进。
0: 连日来，罗山街道落实市委市政府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即清障强基体能专项行动部署，紧盯生命通道畅通、拆窗破网、消防设施配齐、违章搭盖整治等重点任务，坚持查封是手段不是目的，推行限期停产、帮扶指导、复合消耗、闭环管理模式，对全部隐患整改到位、验收达标的企业依规予以解封，助力企业安全复工复产。
2: 位于罗山街道梧桐社区的医美服装辅料有限公司此前排查出未设置专门油墨仓库、车间缺少喷淋、消火栓、烟感探测器等隐患，被责令停产整改，现已全部整改完并通过复合验收，解封恢复生产。
4: 我们当天晚上定材料了，第二天就马上动工就开始改，整改方向主要就是在那个喷淋啊、灭火器要多装几个，还有就是我们有个仓库，就那里面隔十墙，还有加一些那个温控器之类的。
2: 在此次专项整治过程中，罗山街道既当教练员又做服务员，不止排查指出安全问题，更主动教方法、明标准、抓培训，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评查评估，建立跟踪督办机制，落实整改回头看，指导企业建立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
4: 他们很热心呐、就过来指导我们哪里需要还需要再重改呀、各方面没到位了，他就给我们指出来，我们就再重新改，就改到合规合法为止。
2: 据统计，自7月9号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罗山街道积极帮扶隐患企业完成整改复工，累计已解封74家企业。下阶段，罗山街道将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继续深化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刚性执法与暖心帮扶并举，从严抓好整改复核与复查回访，严防安全隐患反弹回潮，统筹守住安全底线与企业发展需求，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护网。
1: 近日，晋江市民政局副局长施建生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施建生介绍，晋江民政持续推进殡葬惠民政策扩免提质，拓展基本服务免费范围，建立全流程兜底机制，并创新推出晋江殡葬一码通小程序，实现服务马上版，政策精准达，切实为困难群众办丧事减负暖心。
5: 施建生介绍，长期以来，晋江市始终关注困难群体身后事承办难、负担重等问题，坚持以减负担、暖民心为导向，扩大普惠范围，将免费项目从4项扩展至8项，覆盖全体市民及外来人员，最高减免金额达1955元。一码通小程序集成所有免费事项，群众扫码即可一次性申办，有效减轻普遍性负担。在普惠基础上，针对低保、特困等对象推出11项全流程免费政策，通过一码通自动识别身份、智能匹配政策，实现免申即享，最高可减免3608元。小程序整合业务办理、进度查询、政策公示等功能，实时推送办理节点，公开所有收费及减免明细，并支持在线评价与监督。同时，系统自动建立电子档案，实现从遗体接运到骨灰安置全程可追溯，保障服务规范、政策落地公平透明。施建生表示，通过政策加数字双轮驱

0: 动，借力一码通小程序，实现困难群众身后事一码办理，智能减免，全程透明，让惠民服务更便捷、更精准、更有温度。
1: 近日，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作为今年我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2026年四帮四扶工程共确定了112户重点帮扶家庭，目前项目正有序推进中。
2: 眼前这栋正在建设的三层新房，就是今年四帮四扶对象张某作的新居。房子开建以来，张某作每天都会和妻子曾美玲一同到场监督查看建设情况。
3: 5月份建好，再过几天嘛，等下院先装修一下，差不多年底前呢，才能进去住。
2: 张某作一家四口，妻子和次子都是智力残疾，每天靠捡拾废品和打零工为生，是村里低保户。
4: 他们那个石头房住了有5个兄弟，然后房子之前都是漏水，然后之前以捡废品为生嘛，然后家里都很乱。
2: 去年底，2026年四帮四扶工程启动申报，在房产稀产问题商妥后，许娇志协助其向有关部门申请。经过入户摸底调查后，张某作一家被纳入2026年晋江市四帮四扶工程重点帮扶家庭。
5: 这户纳入了2026年特困家庭四帮四扶工程重点帮扶对象，帮扶项目呢是帮就学，每年1000元；帮安居呢，总共8万元。
2: 如今，原先的破旧石头房已被拆除，张某作和兄弟们一同翻建新居。
3: 我们五兄弟啊，就是家庭比较困难，然后现在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很开心哦，也非常感谢政府的大力支持。
2: 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2026年四帮四扶工程确定112户帮扶家庭，其中帮就业1户，帮就学68户，帮就医59户，帮安居32户。截至目前，1户对象已上岗就业，就学材料由市关工委审核审批中，已拨付29万元一前救助金，28户安居房已动工建设或装修中。
6: 为有效防范台风暴雨带来的影响，金井镇围头村积极行动，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禁止人员进入海边区域，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26号，记者在金井镇围头村金沙湾入口处看到，沙滩已按照防台风暴雨要求暂停对外开放。在金沙湾沙滩，金井镇水上救援协会和围头村巡逻队的队员们来回巡查，严防游客及村民擅自进入沙滩游玩观潮。
8: 我们25号，金井镇的海域，包括我们围头金沙湾，全部已经关闭的状态，是禁止所有的游客下海游玩，包括我们观潮都不可以。那我们水上救援协会就是在这个台风期间，我们就是24小时进行这个保障，劝离禁止这个游客下海游泳、观潮、戏水等等。
7: 目前金井镇围头村各项防汛应急物资已准备就绪，抢险队伍全天候在岗待命。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台风暴雨期间切勿在海边防波堤逗留观潮，主动远离危险区域，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8: 台风期间我们一定不要到海边进行这个游玩，因为这样的话会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1: 近期晋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记者从晋江市委政法委了解到，民众因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家庭财产受损，可申请社会综治险补助。
7: 据了解，晋江市委市政府每年投入近1000万元，为全市户籍人口及实际在晋江辖区居住的外来人口购买社会综治险，受灾民众可按流程申报理赔。保险保障范围涵盖火灾、爆炸、雷击、台风、暴雨、洪水、泥石流、崩塌等多种灾害带来的家庭财产损失，其中家庭建筑物每户累计最高补助1.5万元，室内财产每户累计最高补助10000元，外来物体坠落、其他建筑物倒塌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同样纳入保障范围。申请理赔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记者了解到，房屋及室内财产受损报案理赔需要准备报损清单、维修收据、身份证、户口本、银行账号以及村居委会证明等材料。

0: 民众有三种报案渠道，一是直接拨打报案电话95518，二是关注福建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输入报案提交信息，三是联系各镇街道人保财险工作人员办理报损手续。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怎么了？一大早兴师成群的也不说话。还不是换船的事儿吗？他非说能赚钱，赔了怎么办？那以前不是一直都赚钱吗？在这运河上，幸好他是行家，听他的没错啊，你别瞎想。你算过账吗？我算过了，要是活很多，能赚。咱都是小家小业，哪敢冒险啊？再说了。 现在就老大和你们家老二两个人，500吨的船能照应过来。要是换了大的，估计还得再雇个人。那一来一去的成本，肯定会涨上去不少。是啊，那得要多少？来了，你先忙啊。来了，马上就来啊。拌一拌吃啊。谢晓峰，你怎么才出门？
1: 昨天晚上陌生到中了我。
2: 你等着啊！你等晚上回来，我怎么收拾你？你看这点脚底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臭小子，还来呀？来，同学们，把手机放下。报告，怎么又迟到了？
3: 上课不积极，
2: 迟到第一名。你要再这样，我可叫你爸来了。
4: 我学下次不会了，
2: 进去吧。来，我们继续上课。报告老师，这我们威胁我。
5: 不是，是他先帮我。
2: 上课呢，别吵了，坐下。我们今天学习的是首诗，叫《山行》。有没有同学能告诉我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季节呀？
6: 好，陈瑞，
2: 秋天。
6: 秋天很好，坐下。
2: 我们把这首诗先念一遍，好不好？远上寒山石径斜，
7: 白云深处有人家。
8: 主任，他是从其他学校转学过来的学生。
9: 太漂亮了，
10: 小姑娘，
1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你大声点，说啥？我听不见。
1: 黑油马斯，你聋了？
2: 你给我等着。
3: 好了，
4: 那边有个空位子，去那边。
1: 司仪这边。
5: 好，我们继续把这首诗念完啊。霜叶红于二月花。
6: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霜叶红于二月花，很好。霜叶是盛秋的霜打到了什么叶子上？枫叶。对，枫林晚，枫叶。枫叶是什么颜色？
2: 干什么夏风华？
3: 谢望河，出去！
2: 不是，是夏风华先推我的。
3: 出去！夏风华，你也出去，一人站一边。
5: 来，我们继续上课。比二月的红花还要鲜艳，所以叫红于二月花。第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深秋的季节，到深山上去，山上的小路。
4: 奶奶，司仪就不走了。
7: 啊，我呀给他办了入学手续，他就不下来了。
8: 这当妈的怎么想的呀？是亲生的吗？要我，谁要敢抢我们家大华子，不敢跟他拼命。
7: 不是，你说他又改嫁了，又生了一个，这俩孩子他也带不过来嘛，不容易。
8: 带不过来别生啊，管生不管养，他是人吗？
4: 瞧你这话说的，你那改嫁又没罪。
7: 是。
8: 哎，玉玲，你谈谈这事儿，你怎么办？这还用寻思吗？天大地大，孩子最大。我要是改嫁，那肯定得先征得我们家大华的同意啊，对吧？
1: 妈，谁要改嫁呀？我爸怎么了？
8: 你看看你，大人说话，孩子插什么嘴？滚滚滚，滚回家写作业去。
7: 今天第一天到学校怎么样啊？
9: 还好吧。啊，
7: 还好就好啊。饿了吧？
8: 哎呦，
7: 奶奶给你拿那个，
8: 我这儿有麻球，麻球。司仪，来，司仪，来吃个麻球，
7: 尝尝，
8: 香不香啊？
5: 好吃吧？
1: 你做红烧肉真好吃，
8: 别光吃肉，吃那么多肉太胖了，以后王和长大了不娶你。
1: 他不敢不娶我。
8: 为什么呀？
1: 没有为什么。
8: 别烫着。
10: 好吃。
8: 进去吃。

0: 子怡，来，来吃个包子，来。我吃不下了。
1: 子怡啊，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你跟奶奶说。
0: 没有。
1: 哎呀，
0: 那就再吃一个。你现在长身体的时候啊。奶奶，我真的吃不下了。您慢吃，我等会儿写完作业来刷碗。

0: 2个小时。
1: 可不嘛。
0: 要不然别干这个了。哎呀，不干这个我能干啥呀？
2: 这看我不给力量回来啊。
0: 不知道呀。哎呦，这些男人一上了船心就飞走了，恨不得不回家。哎呀，妈奶奶，我来。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吃啊，吃完赶紧上学去。今天你要再迟到，你看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3: 那今天周六，
0: 那也快点吃，吃完该干嘛干嘛去，别占着桌子。
3: 哎妈，你给我5块钱呗。
0: 哎呀，自己拿，这个只拿5块的。
3: 谢谢妈。弟兄们，吃了。
4: 哎，哎呀，没吃完呢。
0: 这帮孩子吃饱就跑，拿着钱就跑。
5: 我也要，我也要，
3: 我也要。你追过来干嘛？
5: 你一个人吃独食不牙疼啊？
3: 牙全掉了都跟你没关系。你别跟着我呢。你也想吃啊？5块一口，可以温鸡。
5: 有牙子吗？
6: 喂，
7: 妈，我昨晚梦见你了。奶奶说，奶奶说，
6: 思怡啊，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你哭什么呀？都多大人了。
7: 妈，我要在奶奶家住多久？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我平时可以帮您照顾弟弟，不会耽误学习的，外婆洗衣服、做饭、打饭的家务都能干。
6: 你懂点事儿行不行啊？啊？你奶奶岁数大了，她需要人照顾。再说了，妈这边实在是忙不过来，你以后你就跟着你奶奶在那边好好过吧啊。
7: 妈，你真的不要我了？
6: 都跟你说了，这只是暂时的。好，行了行了行了，你弟弟醒了，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0: 二十一，二十一，四爷，
1: 啊？怎么？你认识他？
2: 我家邻居，你想干嘛？
1: 介绍一下呗。
0: 什么意思？
1: 交个朋友。
2: 就你，
1: 请你吃冰淇淋，口味认识。
0: 我差你那点钱，以后你少打他主意。
1: 他是你邻居，又不是你老婆，你管得着吗？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他是你邻居，不是你老婆。
0: 你再说一遍，你试试。
3: 干什么呢？你们俩。

0: 想静静在秋水里默默听河水流淌。
1: 吃完了，阿哥，喂，
2: 听谁呢？
3: 我也不知道。
2: 听谁？
3: 哎，
2: 来。
3: 怎么了，阿坤？有什么了？这是干嘛去？
4: 又让我帮你写作业啊？
2: 还不是呢。哎，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儿。
4: 什么呀？
3: 什么呀？
2: 这是你

小王。

0: 在这儿。
1: 行，
0: 如果你在街上路过，会花钱买吗？
1: 应该不会。
0: 为什么？
1: 我平时不爱吃甜的。
0: 那你爱吃什么？
1: 苍蝇面，我妈做的。
0: 嗯，我妈也会，回头等我家做，你来吃。
1: 嗯。
0: 你哪个功课最好啊？
1: 语文。
0: 那作文呢？
1: 还行。
0: 那以后你帮我写作文，我帮你打男生。
1: 打男生？
0: 谁招你我就揍谁。以后咱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回家，一起写作业，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1: 嗯。好烫啊。
0: 哇，烫死了，烫死了。
2: 妈，
3: 嗯，干嘛？
2: 亲爱的妈妈，你给我点钱呗。
3: 上个礼拜不是刚给过吗？
2: 用完了都。妈，
3: 哎呀，要多少？
2: 有多少？
3: 有多少还都给你啊？

0: 就给这么点儿，
1: 嫌少啊？要不要？
0: 要！
1: 看什么？我还能给你假钱呀？
0: 那我这不是怕你没看仔细收到假钱吗？
1: 嘿，你个臭小子，盆儿！
0: 谢谢妈。
1: 你妈眼神好着呢。

0: 你这边12.6块，32.5块，
1: 那还差多少？
2: 还差80。
3: 那怎么办呀？
0: 出发！
2: 干嘛？
0: 赚钱。

0: 怎么捞的？啊，这还挺大啊！
1: 卖货，
0: 什么意思？卖给我？啊，哼，可以，多少钱？
1: 80。
0: 你们这是抢钱呢？
2: 就80，按市价算吧。
0: 如果你觉得不够，我们再去捞。
1: 但先给钱。
0: 先。
2: 谢谢。
0: 嘿，你们这还挺会算计啊。
1: 还得预付，是不是？行，
0: 捞的时候注意安全。不是，看，哎，
1: 你干什么呢？
0: 不是，看，哎，你干什么呢？这穿鞋呀？咋呀？扎着脚。这些，他们捞的。他们捞的。嗯。这是卖给我了。
1: 不能这么惯着他们。
0: 没惯着，这也挺不容易的。臭孩子。行了，赶紧，晚上吃啊，晚上吃。
3: 这个孩子。 挺有事儿，虫啊！什么事儿？别的事儿，
1: 你就知道，其他鞋也不穿，就这么淘，他们找怎么办？来。

0: 新书包，
1: 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新书包，人手一个。哎，
0: 如果你要是不喜欢你的新书包，可以跟我们换呢。
1: 就喜欢我的新书包，
0: 自己帮你装上。
2: 我来。

0: 现在小孩都喜欢吃油炸。你就听我的吧，啊！好，来来来来，
1: 谢谢。
2: 谢谢。
3: 好好吃。
4: 周师傅，周师傅。哎，
5: 你好，你好，你好。
4: 给您介绍一道，
5: 这是我们新来的区长顾区长。哦，你好，你好，
4: 你好，周师傅。
5: 哎，你好，
4: 这是岳和林家的老板。哎，
5: 志明。
6: 我这边啊，这是我爱人，这是顾区。哦，
5: 顾区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们这儿正在办小饭桌啊？
6: 对，
5: 是啊，是啊。
6: 给孩子在一起吃饭挺方便的。
5: 哎呀，现在开学了，我这不是工作忙吗？实在顾不上孩子，我想把孩子也送到这儿来吃饭，不知道方不方便？
6: 可以啊，没问题啊。
5: 太好了！
7: 哦，
5: 是你同学。
7: 来，来，那是啊，这都是你的。

0: 我们要重点写写我们水谱区和花街。一定一定一定。
1: 如果这样的话呀，我就跟区里去申请，专项的文化补助。
2: 钱儿写的呀，
0: 邵老师，您真是文人风骨，佩服。
1: 当然了，如果您把它这个运河传当成一个文化工程来做。作为这个文化工程的补贴还是很有必要的呀。
3: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理解，理解。
4: 爷啊，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5: 好啊，讲个什么呢？这个碑吧，这个碑呀、啊、可有年头了。碑文的意思，我一会儿再说。啊，立碑之人，我一说你们就知道。宰相刘罗锅知道吗？
6: 嗯，知道。哎。
5: 当年呐，咱们花街啊，在运河上，那是大名鼎鼎啊，这南来的、北往的船只都要跟着过闸田、过关丹。这个刘墉啊，为了感谢花街百姓的恩情，立了这个碑，保佑大清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7: 可是大清国不是早就亡了吗？
5: 啊，是啊，你知道大清国是怎么亡的吗？
8: 八国联军。
9: 胡扯！他们说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走了，但是没亡国。嗯，
5: 当年八国联军来过咱们这儿，有一个洋人，来自意大利，是吧？名字是无从考证，是叫什么？小波罗。这个现志记载呢，是从南海进的中国，然后在杭州租了条大船。召集了几个随从，跟着他是一路北上啊。
4: 四爷，不是你祖宗吗？
10: 不是，奶奶说过，我家先祖是从北边往南走的，对不上。
5: 这个本地人呢，都是他随身带个摄魂炮，能够清取人魂魄。
4: 真假？
9: 真假的？
5: 那就是个照相机。
6: 哎，给你吃，真的，四爷很甜的。
9: 不吃。
6: 吃，真的。
9: 不吃。
6: 真的给你吃。
9: 我不吃冰的。
6: 给你吃，给你吃。
9: 你别碰我。

0: 怎么了？你们这是啊？啊？这是跟人打架了？没有，没有，没事儿。
1: 还说没有？你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怎么回事？我们正当防卫。
2: 绍兴池，给我回家。
3: 妈，不是，妈，不是这样的。妈，你听，你倒是……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4: 我带你回去吧。
3: 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死我得了！
4: 怎么了？你还委屈了你？
3: 你没打完你就拿去打我。
4: 好，我不打你，那你说吧，怎么回事？跟谁？他们激我死也。学校同学那些小流氓，你说我能不动手吗？这次是妈妈错了，行了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以后也不许跟人打架，知道吗？ 还有啊，思义那孩子，他心思重，他不像你们几个那么皮实，以后你多帮着他点儿，把他当成自己。

0: 的亲妹妹一样，多照顾她，知道吗？
1: 知道。
2: 四爷，你以后就是万和妹妹了。
0: 伤到哪儿没有啊？
1: 没有。
3: 奶奶，你们那些邻居都在这个院住多久了？
0: 哎呀，那日子可长了。对面呀，咱们前院的周家，自打有这个院子，他们就搬来了。奶奶是看着海阔出生的，她从小就特别乖，也不哭也不闹，还聪明，牙还没长齐呢，就会背好多唐诗了。你周爷爷呀，他是个文化人，那文化人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嗯，隔壁的邵家有8年了吧？他们来的时候，小胖子才2岁半，小胖子就特别爱饿，一饿吧他就哭，一哭呢就没完没了的。
3: 那让和呢？
0: 他们家呀是跟大华子家一块搬过来的，人都特别善良，也特仗义。当年你爸生病的时候，奶奶陪他到省城的大医院去看病。奶奶呀，什么人都不认识，都是你谢叔叔忙前忙后，没黑天没白天的陪着，人都瘦了20多斤了。哎呀，他们都是好人呐。
3: 嗯，我妈家的邻居就不来往。见面也不打招呼。
0: 不是有句老话吗？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能把近邻处成亲人的也不多。你要懂得珍惜啊。
3: 嗯，我会的。
0: 真乖呀。行了，写作业吧。啊。

0: 雷子，我跟您说啊，这次要能把这船给换了，我们可占了大便宜了，知道吗？因为啊，这条船的主发动机进口的，哎，那是国外的发动机，哎呦，而且非常的省油。
1: 噪音很小。
0: 来了，来了，正说发动机呢，最新款的。哎，
2: 嗯，
0: 咱们那条旧船呀，我们也找到下家了啊，出钱出的还可以，是吧？
2: 对。
0: 新船呢，我们已经跟这个造船厂已经联系过了，啊，只要钱一到位，一个星期之内提船，
3: 挺快的啊。
0: 哎，所以说情况呢，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大家觉得靠谱的话，那就进；你如果觉得不感兴趣，你就退就退。反正买卖不成，人一在，千万不要有什么压力。
3: 没压力，没压力，不是说了吗？我们这。
4: 算一会儿吧，
5: 那必须的。
4: 你看，你看，哎呦，我的！
5: 别，您家本来过得就紧，现在还要养个孙女儿，钱您就别出了，股份比例还按原先的算。
4: 就是，这样不行，这样我心里不……
0: 不不不不不，
4: 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天成啊，我跟你说，你也别有压力，过去你那条船我们大家不都赚到钱了吗？
5: 现在不管你赚不赚，运河在，我的，我就不相信你这属于的蟹老大还赚不出来个油钱。
6: 那不能够，那不能够。好，这钱我们收下了啊。
5: 来的我家也不用问了啊，老大出啥就是啥，还有我们的。
6: 我们家也入。
4: 你看，对，拿
5: 钱的样儿呢。
0: 好，那现在钱够了吗？
5: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够了。
0: 啊，一会儿呢，让那个老二啊，把钱咱们拢一拢，然后呢，看看各家出的钱按照股份分，还是按照以前的规矩来，
4: 行，
0: 是吧？
4: 好，
0: 放心，钱一交上去，一个星期之内，咱们就能见到咱们这个新船了。

0: 儿子，等过两年以后啊，这大运河疏通了啊，咱们就开着这条船一路北上去北京啊！
1: 哎，好了好了，行了行了，我来问你，爸，
0: 啊，
1: 我还没见过大海长什么样呢，咱们什么时候能开这艘船去大海看一看？
0: 开这艘船去大海？
1: 对啊，
0: 你别看它现在挺大的，到了海里那就是一叶小舟，要去海里能够抵住风浪，必须得开更大更大的船。知道什么叫万吨巨轮吗？
1: 哎，那我长大之后，我给你买艘万吨巨轮，咱们去大海开走。

0: 我要去坐船长，南下大船，一路向南，先到三江口，再出海，再到苏伊士运河去。
1: 我也要去。
0: 船上不要你。
1: 我自己买条船，等你老大。
0: 会水吗？就老大老大。
1: 我水性比你好。
0: 吹了。
1: 不信，咱们水里见。
0: 行啊。
1: 那就比谁先游到那儿。来，行。
0: 预备，一、二、三，跳！

下来。

0: 什么情况？开船的老五欠债没还上，一时想不开。他们不是刚换的船吗？怎么是欠债呢？赌博了？
1: 借钱换的船又没活，上个月不是运煤吗？就想回本，结果超载，被罚了一大笔钱呢。这高速越修越多，河上的船越来越少，怎么办啊？
2: 时代的浪潮，最终还是势不可挡的。 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了印记。7年前，横跨黄河飞越长江的京沪高速公路全线贯通，此后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岸上的汽车越跑越快，吃水上饭的跑船人，荣誉感和成就感的确是越发的稀薄了。 生意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少。运河的水运跟这个风驰电掣的世界，看上去一起往前走，实际上在背道而驰。但运河的精神却已经流淌在了运河人的血液里。这是新的时代给运河儿女的新的课题。

0: 好了，哎，怎么样？别的不敢说，黄鱼面已经得到海阔在爸的军团了。哎，
1: 回头咱俩合作，吃这吃，宰个摊，赚钱咱俩对半。
2: 修池负责做饭，你来干嘛？
3: 思颖来，
1: 大家走啊！
3: 吃肉吃。
1: 妈妈，你嫌弃我呀？
2: 谢谢。
3: 你还好吧？
1: 我看你下午到现在都没怎么说话，是不是吓着了？嗯，好的。你说，那人跳河就不想想他老婆孩子吗？
4: 估计啊，爷爷是真扛不住。
1: 我爸要是碰上这种事儿，绝不会像他这样。
5: 说什么呢？
4: 呸呸呸！乌鸦子。
1: 呸呸呸呸呸呸！
5: 我爷爷说，男人不一定要有钱，但必住得有担当，天塌下来也得扛着。哎，我们院子里的男人都是这样。
1: 陈静可没住咱们院啊。哎，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上次的水高钱还没还我呢，还爷们。
5: 你下回去，我妈别用我的卡啊。
1: 没问题啊。
5: 以后游完泳再让我洗一次泳裤，一次十块钱。哎哎哎，
6: 那正好，那以后我这面五十块钱，哎，这不行。
1: 你怎么不说五百呢？每天卖八百碗，一个月才付自由，以后花钱雇我当保镖。哎，
5: 我花钱请你闭嘴去吗？
6: 来，小木华，
5: 怎么回事呢？
6: 啊，干嘛要呢？我没说什么，劲儿那么大呢。放手，
5: 我跟你急了啊！小木华，哎，
6: 看见没有，我们院的女人厉害不？
5: 好好吃饭啊！放学我们来接你。
7: 你咋不让我多吃点？这一天天的。

0: 走啦，拜拜。
1: 拜拜。
2: 哎，回来。
3: 你这头发，一天天乱。
2: 行了，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4: 走啊！
3: 他俩怎么又犯贱了是吧？
5: 怎么了？思玉是瓷器啊，卫生好成碎了。
3: 思玉也是你能叫的吗？你算老几啊？
5: 我算老大。
4: 你爹老二。
1: 行了，着酸了，消停吧，老跟傻子计较什么呀？
6: 飞，上课去吧。嗯，
1: 拜拜。
0: 拜拜。
7: 王红，华子，早。
1: 哎，
7: 早。
1: 早。
7: 早。
1: 早。
6: 好好照顾思玉啊，让他好好吃饭。谁要欺负他，你告诉他。
1: 好，
8: 放心吧，走吧。
5: 走吧。
3: 赶紧走了，迟到了。
5: 教育规定不许戴假发，摘下来。
9: 好，
5: 现在就摘啊。
9: 啊。
4: 哎呦，哦，你有病啊！
3: 再说一遍。
10: 悠着点，别给人家打坏了。
4: 好痛，好痛，好痛。
5: 行，你给我等着，大黄子。
3: 我等什么？我等你下葬，请我吃席是吗？
5: 等你结婚，我给你摆喜酒。
11: 去年我们七中啊，有十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其中有两名考中了重点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好像就在你们前面呢，同学们，人生的路怎么选，就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隔壁一中的学生们还等着你们提名，他们为什么能考上清华、北大啊、985、211？我们就不行吗？
10: 不行，
11: 我们不会这么没有自信吧？
12: 有的同学总爱和隔壁抢。同学们，你们的竞争对手从来都不是隔壁。
13: 对于七中的同学来说，能够考上大学，那就是创造奇迹。而对于我们一中的你们来讲，考不上才是奇迹呢。所以同学们，对于高三这个最后一年，希望你们拼搏一年，明年的这个时候，大家都能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大学里会师。你们有没有信心？
14: 有。
13: 有没有信心？
14: 有。
11: 有志者事竟成。从现在开始，高三的同学要进入高考冲刺，以十倍的信心，百倍的努力。
6: 娜娜，就这战斗力还敢叫板、啊、
15: 好男不跟你斗。
11: 听见没有？
16: 调递增。
10: 现在你们是高三了，别整天没精打采的，尤其是你徐广和。来来来，我们继续上课啊。
16: 好身手啊，这些年把你给练出来了哈。
17: 承让承让。
16: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你们可怎么办、啊、
18: 我觉得考大学不是唯一出路，考不上大学我可以创业。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不也没拿到毕业证？
16: 好，那我们就说说比尔盖茨。大家要知道，比尔盖茨在退学之前，人家可是考上哈佛了。他不想上和考不上，那根本是两码事啊。
19: 老师说的好。

0: 那我们就不聊比尔盖茨，我们就说国内很多优秀的企业家，
1: 没有学历，没有背景，但是依然不影响他们的成功。
2: 那是在过去，
1: 在现在，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2: 姜老师，算了，我不说了。
3: 没关系，没关系。
1: 你说你的，你要是说错了，老师不怪你。说得好，老师不给你留作业。
2: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
2: 说话算话。
4: 我觉得啊，您给我下来抉择。我觉得啊，您说的对，知识确实可以改变命运，但一定不是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那要是每个人都认真学习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呢？
1: 但为什么成功者还是少数呢？同学们。
4: 这就不是找错参照物了，这叫偷换概念。
5: 不不不，徐老师，我想表达的是，相对于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创意、前瞻性以及未来格局，通过观察、分析去找到一个行业的规律，然后利用这个规律，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4: 好，那你说说，你怎么能够得到最终的胜利呢？打个比方，就说老师这个行业吧，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能够在不影响自己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又能挣更多的钱呢？
1: 你想过？
4: 确实想过，但是一定不是一对一补课什么的，这种效率太低，效果也不好，挣不着钱，还容易落个埋怨。徐老师。
6: 我觉得您要是想挣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刷题赢。什么赢？刷题赢。嘿嘿，
4: 徐老师，麻烦您一下。刷题赢。刷题不懂吗？ 一块刷题，其实想要提高成绩很简单，就是玩命的刷题。但是你一个人在家刷题，遇到不会的，两眼一抹黑，你还是不会。但是如果身边有人给你指导呢，那就不一样了。刷到哪儿讲到哪儿，成绩一定会提高很多。当然啊，辅导课这不能收费，违反校规。但是您可以收取餐饮费、营养费。
7: 试卷印刷费等等，
8: 老师可以合法合规的挣了钱，同学们成绩也能够提高。我就问问大家，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周末两天，徐老师讲解，广泛还不点名，我们就让徐老师挣这50块辛苦钱，大家愿不愿意？50，
9: 也太贵了吧！
10: 贤惠48也贵呀，
11: 44，44你那数字多不吉利呀！44，
12: 我去。
13: 哎，我也去。
4: 老师的呢？律师给50块钱去。徐老师，加上我全班一共40人。哎呀，
10: 行行行行，那也没多少钱。
4: 老师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啊。徐老师，您别着急啊，我给您算个账：一年有52个周末，52乘以44乘以40，得多少钱？92,520。92,520。
1: 这只是一个班的价钱，您要是觉得不够，我们还可以扩招。您就按几何级数来算一下，扩2%，那得是多少钱？您先算着，
14: 我回去喝口水。哎，
1: 同学们，咱别瞎起哄，咱们就算算谢老师这道题。好。
4: 谢老师，鸿淮高三毕业生的基数是5850，理科生是80%。徐老师，您就别算了。如果照这么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您就是亿万富翁了。亿万富翁！徐老师，您这只是您一个人干，等到时候您辞职了，专心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所有退休的高级教师全都请过来。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冲出鸿淮，到全国各地开设刷题营。到规模再大的时候，给您批块地，可以开一个全国刷题中心。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广告、融资、上市，只要政策不变，50岁之前您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
0: 那徐老师，您就是红花首富了呀！
1: 说那么多，他们听不懂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2: 不对，知音枉费舌尖。
3: 一会儿撞死你！又想干嘛呀？
2: 帮我转告一下护皇，他欠我钱。
3: 欠你什么钱啊？
2: 空军一号刚从上海买回来，你看他给我踩的还能穿吗？
3: 多少钱啊？
1: 别问，
3: 问了你们也赔不起。
1: 那你想怎么样？
2: 一双鞋，小意思。只要我想，每天都能换新的。
3: 我嘚瑟能死吗？
1: 兜里有钱当然得嘚瑟呀，不像某些人，钱都在脑子里，兜里一干二净的，整天就知道吹牛。
2: 三娘子，一天天嘴这么贱，是不是想挨揍骗医药费啊？
3: 你们真以为我打不过你们？
1: 告诉大华子，我天天穿新鞋，有本事天天来堵老子啊！
0: 一个字儿，贱。我要是忘和尚脑子就好了，赚大钱，带你们坐飞机看春春演唱会去。
5: 嗨，演唱会又不贵。
0: 对啊，攒点零花钱不就够了？我得买第一排的。等春春唱到一半，我就冲上去，一把把他抱住，八个保安拉我都不撒手。
5: 春春得烦死你不可。
0: 烦就烦，他能记住我就行。
6: 我要在春春的演艺生涯中留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个字儿，
0: 谢。
6: 完了，快点。来了。Ladies and gentlemen，
7: 借我这说好的是借，就半年。
8: 我这钱开个网吧，赚了钱就还。上回欠妹妈欠的钱还没还呢，还有上上回、上上上回都没还。上上回不都还了吗？
7: 还你妈！
8: 你说什么呢？
7: 钱还到了，你妈的口袋里能回得来吗？
8: 你说你妈这两年来了多少回啊？
7: 那怎么了？我妈还不能来了？
8: 不是说不能来。
7: 每回一来都带着一大家子人，连吃带拿的，好不容易攒点钱，都借给你妹了，我欠她的呀。
8: 行了，我欠他们的，行了吧？
9: 那我没替我照看我妈，替我尽孝道，吃点拿点有什么呀？
7: 不应该呀。
8: 那你都决定了，跟我商量啥？存着在抽屉里，
7: 你干。
8: 哎，你干什么去？黑灯瞎火！你先说清楚，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呀？
7: 我不借，我凭什么要借？原先咱们家生意还行的时候，我说什么了，受多少委屈我都认了。但现在运河什么情况？你心里没点数啊？跑船原来一天挣多少钱，现在挣多少钱？你不算账，我都算着呢，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0: 高考志愿想好了没有？嗯，报哪儿？清华、北大，最次也得是人大吧？<笑>好好说，哪儿？
11: 那您希望我让我怎么说嘛？就我这成绩，我能考上大学吗？
10: 怎么不行啊？我儿子又不笨，还有一年时间呢，咱们努一努，再不济，上个大专也行啊。
12: 你别真跟你爸一样跑一辈子船啊！
13: 说什么呢？看不起跑船的啊！你竟敢看不起跑船的！
10: 哎呀，你这又是跟谁喝的呀？
13: 孙总，现在人家是大老板了。
0: 在外面有三个大工地，他有自己的这个水厂，哟，厉害！哪个孙总啊？
1: 我那同学三良跟他爸，破包工头。哎，
4: 孙总，
2: 孙瘸子，他说什么时候给咱们结账？啊？
0: 哎，他说了，现在他手上的项目太多，一等腾出手来，他第一个就给咱结啊。
1: 给他拉了十几床水泥，一分钱也不给。
0: 这不欺负人吗？
3: 大人的事小孩子少管。
5: 那我能不能说？那个孙瘸子他就是赖账，上个月刚买辆大奔，你知不知道？
0: 对，前面买的是二手的，手的车，二手的，人家就没说不给咱们结，你都别给我烦啊！
1: 等会儿，啊，
5: 娘，你没事儿？啊，啊，你让他写个保证书。
7: 哪儿去啊？

0: 哎，
1: 你家因为啥吵？
0: 钱呗，还能因为啥？
1: 以后我要是嫁人，对方有没有钱无所谓，一定不能太愚孝。
0: 为什么？
1: 辛辛苦苦赚点钱，全补贴他妈了，家里花什么？
0: 找个有钱的呗，两头都不耽误。妈，
1: 你以后要是发了财，
0: 我要发财了，我就把我爸的厂给买了，逼他退休，然后在城里给他们买个大房子，带花园那种，让他们每天就在家里遛遛鸟、养养花、晒太阳，无忧无虑。
1: 那多无聊啊，他们会闷死。
0: 你啊，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对父母的辛苦熟视无睹。哎，这运河啊是没戏了，跑船的赚不到钱，我看这花街啊迟早也要搬。
1: 树挪死，人挪活，以后啊哪儿好发展咱们就上哪儿去，只要肯努力肯定饿不死。
0: 你最想去哪儿？
1: 没想好，你呢？
0: 北京，中关村。长大了就去。
1: 多大算长大？
0: 至少得高中毕业吧。反正，我不可能在这儿原地等死。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调研教育项目建设，检查开学前校园安全工作；
1: 筑牢安全防线，市领导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
0: 2026年上半年收入435.1亿元，安踏集团连续5年稳居国内行业首位；
1: 晋江民政创新推出殡葬一码通，实现服务马上办。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7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调研教育项目建设，检查开学前校园安全工作。
2: 在实验中学，王明远一行实地调研2重项目建设情况，详细了解学校班级设置、功能布局、软硬件配备和生源情况等，深入细致检查开学前校园安全工作。据了解，实验中学扩建项目总投资4.47亿元，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高中教学班60个，预计新增学位3000个。王明远要求要统筹资源，做实要素支撑，确保项目品质，要紧盯施工安全、消防安全、涉水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设备安全等各领域安全工作，加大巡查力度，及时消除隐患，扎扎实实做好开学前各项准备。要把安全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让安全意识真正扎根在每一位学生心中。王明远一行还实地调研检查新塘实验小学。新塘实验小学为市直公办小学，选址于新塘街道湖阁社区，将于今年9月正式投用，迎来首批380余名学生。王明远强调，要强化校园安全巡查，加强家校联系，做足开学准备，认认真真上好安全第一课。要扎实开展校园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增强师生安全意识，提升全员应急技能，确保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要关心关注来晋工友子女和家庭困难学生，用心用情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王明远强调，当前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要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保持家校信息互通联动，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守护师生安全。市领导陈友爱参加活动。
1: 26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前往磁灶镇、池店镇，实地检查水库调度、地质灾害点管控、城区溢涝点位整治等防汛防台风工作，分析研判各类风险，部署防御工作措施。
2: 在磁灶镇新安水库，王明远深入了解水库运行状况，详细询问水位、库容、水质、泄洪调度和下游水系防护等相关情况。他指出，要加密巡查巡检，抓实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及时清理库区及溢洪道漂浮物，动态研判风险隐患，科学实施泄洪调度，及时做好预警发布，牢牢守住水库安全运行底线。随后，王明远来到磁灶镇下关路村一处崩塌地质灾害点，实地查看隐患点位管控措施。该点位属于切坡建房，已落实人员转移、警戒线布设、封条管控等措施。王明远强调，要动态更新地质灾害点清单，强化隐患监测与日常巡查，压实各方管控责任，坚决落实人员转移避险，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在池店镇渤海医院积水点，王明远详细听取积水成因、管道改造等相关情况汇报。他要求城市内涝治理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标本监治，全面摸清管网脉络，厘清汇水路径与排水通道，更加系统性、针对性开展治理，切实提升行洪排涝能力，从根源上破解积水内涝突出问题。市领导王野夫参加检查。
0: 27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
2: 王晓阳一行首先来到龙湖镇洪溪水库，实地查看堤坝运行、水位监测等工作，听取属地水库渡汛工作情况汇报。王晓阳要求要科学研判水库堤坝实时运行状态，及时开展坝身加固修缮作业，主动降低库容，保持安全水位。同时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巡查排查力度，一旦发现险情异常，第一时间预警处置，迅速疏散周边群众，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0: 在熔碱剂冷链东侧山体砂石滚落隐患点，王小阳详细了解风险监测、隐患管控、应急避险预案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持续开展隐患动态排查，完善处置预案，扎实推进隐患整治，严防山体砂石滚落等险情发生。随后，王小阳一行实地查看大深路龙湖镇坑尾村段、英林镇综合菜市场两处积水点位，仔细检查低洼地带排水设施运行情况。王小阳指出，当前处于防汛关键时期，溢涝点位是防汛工作重中之重，要推进雨污分流，开展清淤疏浚，切实解决河道堵塞问题，做好排水设施维护，细化强降雨应对举措，落实交通疏导、群众避险等保障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市领导王野夫参加检查。
1: 27号上午，市领导林家达、林小维带队检查梅岭街道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市领导实地检查了双龙路与梅岭路交叉口段世贸曼哈顿积水点、保利上城天喜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地下室防汛备汛工作、双沟社区小金鸟厂房消防和用电安全工作、赤溪社区中兴路5号危旧房屋防范台风群众转移工作。市领导要求要聚焦危房、低洼积水点、厂房、厂区、住宅小区等重点领域、关键点位，持续开展滚动式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强化应急队伍值守备勤，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机制，以严实举措筑牢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
2: 受台风简拉为影响，我市出现持续强降雨，为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24号以来，晋江市自然资源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从严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26号上午，记者跟随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先后走访了陵园街道、永和镇，逐一核查地质灾害点、高陡边坡点和农村切坡建房隐患点实际情况，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此次排查行动中，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全员下沉抓避险，局领导带队组建7个工作组，抽调14名骨干下沉镇街开展巡查督导，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累计转移受威胁群众122人。同时，地矿科、各国土所实行全天候滚动巡查，协调闽东南地质大队进驻开展重点区域专业核查，30人应急小分队全员24小时待命，随时处置突发险情。在部门联动方面，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5期，及时推送风险提示，指导基层落实防御措施。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也提醒广大市民，切勿擅自对房屋周边边坡进行挖掘，破坏坡体结构，以免影响山体稳定性，引发坍塌等地质灾害。如发现身边存在地质灾害隐患，请及时向属地镇街或自然资源部门反映，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26号，安踏集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连续5年位居国内运动行业首位。
0: 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安踏集团实现营收435.1亿元，同比增长12.9%，连续5年位居国内运动行业首位。此外，企业盈利水平同步提升，经营利润达117.6亿元，现金流充裕，整体经营保持稳健。从报告来看，今年上半年，安踏集团各分品牌表现亮眼。安踏主品牌营收177.7亿元，连续15年领跑国内运动品牌。跑步、户外等赛道发力，多项科技新品成为市场爆款。飞乐实现营收150.5亿元，网球、高尔夫品类增长突出。集团其余品牌合计营收106.9亿元，同比大增44.2%。迪桑特、可隆等高端专业品牌高速增长。上半年，安踏持续推进全球化布局，拓展海外重点市场， 与此同时，企业研发投入11.1

0: 亿元落地 AI 大模型，以数字化赋能全产业链。在 ESG 与公益方面，集团累计捐赠超41亿元，多个公益项目落地，其中和敏院区预计将于年底开诊。接下来，安踏将坚持多品牌长期发展，锤炼全球化运营能力，向着世界的安踏持续迈进。连日来，罗山街道落实市委市政府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即清障强基体能专项行动部署，紧盯生命通道畅通、拆窗破网、消防设施配齐、违章搭盖整治等重点任务，坚持查封是手段不是目的，推行限期停产、帮扶指导、复合消耗、闭环管理模式，对全部隐患整改到位、验收达标的企业依规予以解封，助力企业安全复工复产。位于罗山街道梧桐社区的医美服装辅料有限公司，此前排查出未设置专门油墨仓库、车间缺少喷淋、消火栓、烟感探测器等隐患，被责令停产整改，现已全部整改完，并通过复合验收解封恢复生产。
1: 我们当天晚上订材料了，第二天就马上动工就开始改。整改方向只要就是在那个喷淋啊、灭火器要多装几个，还有就是我们有个仓库，就那里面隔十墙，还有加一些那个温控器之类的。
0: 在此次专项整治过程中，罗山街道既当教练员又做服务员，不止排查指出安全问题，更主动教方法、明标准、抓培训，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评查评估，建立跟踪督办机制，落实整改回头看，指导企业建立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
1: 他们很热心啊，就过来指导我们哪里需要还需要再重改啊，各方面没到位了，他就给我们指出来，我们就再重新改，就改到合规合法为止。
0: 据统计，自7月9号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罗山街道积极帮扶隐患企业完成整改复工，累计已解封74家企业。下阶段，罗山街道将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继续深化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刚性执法与暖心帮扶并举，从严抓好整改复核与复查回访，严防安全隐患反弹回潮，统筹守住安全底线与企业发展需求，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护网。
2: 近日，晋江市民政局副局长施建生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施建生介绍，晋江民政持续推进殡葬惠民政策扩免提质，拓展基本服务免费范围，建立全流程兜底机制，并创新推出晋江殡葬一码通小程序，实现服务马上版，政策精准达，切实为困难群众办丧事减负暖心。
3: 施建生介绍，长期以来，晋江市始终关注困难群体身后事承办难、负担重等问题，坚持以减负担、暖民心为导向，扩大普惠范围，将免费项目从4项扩展至8项，覆盖全体市民及外来人员，最高减免金额达1955元。一码通小程序集成所有免费事项，群众扫码即可一次性申办，有效减轻普遍性负担。在普惠基础上，针对低保、特困等对象推出11项全流程免费政策，通过一码通自动识别身份、智能匹配政策，实现免申即享，最高可减免3608元。小程序整合业务办理、进度查询、政策公示等功能，实时推送办理节点，公开所有收费及减免明细，并支持在线评价与监督。同时，系统自动建立电子档案，实现从遗体接运到骨灰安置全程可追溯，保障服务规范政策落地公平透明。施建生表示，通过政策加数字双轮驱动，借力一码通小程序，实现困难群众身后事一码办理、智能减免、全程透明，让惠民服务更便捷、更精准、更有温度。
2: 近日，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作为今年我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2026年四帮四扶工程共确定了112户重点帮扶家庭，目前项目正有序推进中。
4: 眼前这栋正在建设的3层新房，就是今年四帮四扶对象张某座的新居。房子开建以来，张某座每天都会和妻子曾美玲一同到场监督查看建设情况。
5: 5月份建好，再过几天嘛，等下任先装修。

0: 下差不多两笔钱呢、啊，才能进去住。
1: 张某作一家四口，妻子和次子都是智力残疾，每天靠捡拾废品

0: 帮扶对象，帮扶项目呢是帮就学每年1000元，帮安居呢总共8万元。
1: 如今原先的破旧石头房已被拆除，张某座和兄弟们一同翻建新居。
2: 我们五兄弟啊，就是家庭比较困难，然后现在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很开心哦，也非常感谢政府的大力支持。
1: 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2026年四帮四扶工程确定112户帮扶家庭，其中帮就业1户，帮就学68户，帮就医59户，帮安居32户。截至目前，一户对象已上岗就业，就学材料由市关工委审核审批中，已拨付29万元一前救助金，28户安居房已动工建设或装修中。
3: 为有效防范台风、暴雨带来的影响，金井镇围头村积极行动，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禁止人员进入海边区域，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6号，记者在金井镇围头村金沙湾入口处看到，沙滩已按照防台风、暴雨要求暂停对外开放。在金沙湾沙滩，金井镇水上救援协会和围头村巡逻队的队员们来回巡查，严防游客及村民擅自进入沙滩游玩观潮。
4: 我们25号，金井镇的海域，包括我们围头金沙湾，全部已经关闭的状态，是禁止所有的游客下海游玩，包括我们观潮都不可以。那我们水上救援协会就是在这个台风期间，我们就是24小时进行这个保障，劝离禁止这个游客下海游泳、观潮、戏水等等。
3: 目前金井镇围头村各项防汛应急物资已准备就绪，抢险队伍全天候在岗待命。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台风暴雨期间切勿在海边防波堤逗留观潮，主动远离危险区域，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4: 台风期间我们一定不要到海边进行这个游玩，因为这样的话会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5: 近期晋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记者从晋江市委政法委了解到，民众因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家庭财产受损，可申请社会综治险补助。
3: 据了解，晋江市委市政府每年投入近1000万元，为全市户籍人口及实际在晋江辖区居住的外来人口购买社会综治险，受灾民众可按流程申报理赔。保险保障范围涵盖火灾、爆炸、雷击、台风、暴雨、洪水、泥石流、崩塌等多种灾害带来的家庭财产损失，其中家庭建筑物每户累计最高补助1.5万元，室内财产每户累计最高补助10000元，外来物体坠落、其他建筑物倒塌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同样纳入保障范围。申请理赔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记者了解到，房屋及室内财产受损报案理赔需要准备报损清单、维修收据、身份证、户口本、银行账号以及村居委会证明等材料。民众有3种报案渠道，一是直接拨打报案电话95518，二是关注福建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输入报案提交信息，三是联系各镇街道人保财险工作人员办理报损手续。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6: 《警世通言》上明文写道，杜十娘和李甲自北京崇文门上船。
7: 北京哪有长江？啊，
6: 这分明就是运河嘛。
8: 他们来到瓜州之后遇到风雪，还没来得及转到长江呢，这百宝箱怎么可能是沉在那长江里头呢？是因为这冯梦龙图个方便，用一个江字取代了这运河。所以说这百宝箱它是沉在这运河之内呀，这一点它是没错的呀。
7: 以前也不是没被退过稿，可这以前退稿的时候，
9: 大将，
6: 最起码他会写上为什么会退你的稿，他退稿的原因是什么？
7: 可现在倒好了，
10: 连个字儿都懒得写了。

0: 你把他当个屁放了！
1: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息怒，息怒！我刚才也看那稿子了，我觉得退稿。并不是您的学术水平不高，
0: 来，爸爸问你，那他们为什么要退我的稿？
2: 我觉得是题材。
0: 题材
2: 啊？
0: 什么意思？
2: 就那个杜十娘。都已经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现在的读者不感兴趣，不好读也不好卖。
0: 那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呢？
2: 今年卖的最好的小说叫《鬼吹灯》，盗墓题材。以您的文化水平，闭着眼写的都比他好。
0: 你这说什么话？你这叫
3: 干嘛呢？你怎么还能打孩子呢？没事吧？
0: 他这说的是人话吗？啊，他让我去写盗墓的去。他怎么不让我写杀人放火的？
2: 也行啊，变态家属连环杀人案也好卖啊。
3: 走吧，
0: 成何体统啊！我是一个文人，我能写那些下三滥的东西吗？我连我的父母，亲爹你知道吗？
3: 你消消气儿。
0: 他哪一点追我？
4: 那些文人骚客写字的时候，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5: 爷爷，你倒是真刷上一个呀，给我看看。
4: 我这爷爷刷刷不好是吗？让你好好练练，那个书法家似的，刷刷刷刷刷刷刷，还会留白，
5: 留有余地是这意思吧？
4: 对，留。
6: 相夫教子为家庭做贡献，我不求你理解，也不求你感激我。可现在，我只想把我失去的东西一点点的找回来。
5: 你失去什么了？
6: 我以前的名字叫罗之梅，可现在呢？现在谁知道我的名字啊？所有的人都叫我海阔妈。这日子过着过着，我就把自己的名字都弄丢了。
7: 之梅，他们叫海阔妈那是。那互相之间都这么叫吗？你当然叫罗之梅了，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罗之梅呀。再说了，你说你演个小角色就能把名字找回来了？
6: 至少片尾字幕上会打上罗之梅这三个字。
7: 片尾只有广告，那哪有什么字幕啊？
6: 你别胡搅蛮缠！我告诉你，周艳玲，这次我走定了，你别想阻止我。
8: 我又不是说不让你走。
2: 我现在说什么也不是，不说什么也不是，横竖就是挨骂，我能怎么办？
8: 爸对你挺好的吧？好什么好？嘘。

0: 都在呢。
1: 你家又是因为什么呀？
0: 我妈要去横店，我爸不乐意。
1: 为什么？
0: 可能是不放心，怕我妈当了明星就不回来了。
2: 你妈当明星，你爸想太多了吧？
0: 当初要是没有我，估计我妈现在已经成功了。估计我妈挺怨我的。
1: 我妈也怨过我。
3: 为什么呀？
1: 我爸和我奶都想生男孩，结果生了个女儿，所以我妈一辈子抬不起头。
4: 你家这也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吧？怎么到今天还吵？
0: 前些年钱好赚，都不觉得日子难过，现在手头一紧，心里都压不住火了。

0: 所以呀，我们都得往前冲。现在家里赚不到钱，那就得靠我们了。有了钱，我爸要不到账，我妈不至于跟他急；海阔妈也不至于着急出去演戏。华子家，真想要个儿子，但生一个就是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钱。
1: 我同意，等老子一毕业，第一时间去兰州。
2: 兰州，你要去拉面啊？<笑>
3: 每天睁开眼就看见运河的人，也和运河命运相遇，有无数羁绊组成的父辈祖辈们还在努力的坚守着。而年轻人，就像最初的运河，求新求变，想要开拓更广阔的世界。
1: 算了，不急了，那你。
4: 再给我摔下去！拜拜，黑姐啊！
5: 拜拜，拜拜，黑姐啊！拜拜，拜拜，老婆。
6: 那你休息啊。嗯。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5: 我知道，我知道，行了，你站起来说，站起来说。
6: 哎呀，
5: 我要是不把他送您这儿来，他早被老哥给糟蹋了。
6: 你说什么？
5: 那年我刚生老二，还在月子里，突然间有一天，我发现他在偷看司仪洗澡。
6: 他就是个畜生，
5: 司仪那年才10岁，所以我一狠心，赶紧把他给送您这儿来了。这几年，我老是做梦。 梦见司仪爸爸，就是站在那儿，看着我，也不跟我说话，光流泪。我知道他是在怨我。可是我但凡有一点手艺，能够养活这个家，或者是老葛他像个人，我也不至于过成现在这样，是吧，妈？
6: 那我们就赶紧跟他离了吧。趁着年轻再找一个。我们不找了，我命硬，克人，克死了司仪爸爸，第二个也破产了，欠了一屁股债。
7: 你认命了哈？
6: 不认命还能怎么样啊？眼瞅着。 老二又要上学了，学费还没着落呢。
8: 妈，您不是每个月还有点房租钱吗？您能不能帮帮我们母子俩呀？您救救急嘛。
9: 那司仪呢？
8: 司仪怎么办？要不行，我就去南边，我去干传销，只要我豁出脸来，钱也赚了不少。

0: 香喷喷的油条，刚炸出锅的油条，豆浆、豆花、菜蛋，
1: 连都没有。
2: 对，别喊了，省点劲儿，这都多半天了，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3: 哎，马奶奶，四姨妈走了。
4: 走了。昨天晚上啊，我劝了一晚上，她说她要到南边去闯闯，我没劝住。
3: 南边现在吧，赚钱的机会多，好挣钱，工资也高。我有几个小姐妹去深圳做什么外贸，赚翻了，那回家直接就盖三层小洋楼。你说我琢磨咱们街上生意也不好，要不然我也去南边，我给华子挣点嫁妆回来。
2: 你去干什么呀？
3: 我打工啊，绝对比这儿挣得多，对吧？行了，
2: 那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3: 那反正肯定比咱们摆这个小摊要赚多了。
2: 你说我真的假的？真有赚到钱？
5: 当他们发现了亚洲大陆，他们发现在亚洲大陆不只有巨大的市场，而且还有黄金和香料的时候，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要往亚洲大陆来，要跟亚洲这边进行商业互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对吗？

0: 但是有一个阻力是什么？传统商务受阻了，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要干嘛？
1: 开心。
0: 非常好，而且在物质上面，他们有了一定的保证，是什么呢？是的，这个时候他们的地理知识进步了，他们相信了地缘学说。

0: 给大家拓展一个新知识点啊，跟航海有关的摩斯密码。摩斯密码最早呢是由美国的通讯学家塞缪尔·摩尔斯发明的，当然了，最早的那个美式的摩斯码呢现在已经废弃了，现在呢大家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摩斯码，所以啊，如果你们要用的话，得要记住给这个摩斯码加个密啊。
1: 上课吃零食被老师抓了。哎哎，思雨，思雨，怎么了？思雨，妈就想看看你，
2: 还差多少？
3: 钱的事儿不用你管，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善良、特伟大、特别有母爱啊？怕我受伤，什么都不管，就把我扔到奶奶家，自生自灭。我才10岁啊，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17了，还天天失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你可能觉得都是为了我好，跟我不会拎这个情的。还有那个弟弟，你说没钱上学，现在是9年义务教育，连这点钱都弄不到吗？还传销，你看自己还欠不够，还要跟亲戚朋友吗？学费是没几个钱。
4: 但是老葛他大人欠了好多钱，我得赶紧还上，不然他们会堵在你弟弟学校，天天跟他去要钱。
3: 你说个数，我哪怕卖血都给你填上。<笑>

0: 这算什么呢？一个游戏外挂，自动挖金币。你这玩意儿不犯法吧？不
1: 多吧，应该问题不大吧？如果被官方发现，最多就是封号。
2: 没必要，黑客行为要是被举报，很有可能会影响高考，你知不知道？
1: 死一急着用钱，总得想点办法吧？你们说？
0: 这他妈倒霉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平时又不来往。思义心里难受啊，逼急了，他真敢卖血去。就他这体格，他得死在输血车里。我去找我爸借点钱。
3: 哎，
0: 你是亲儿子吗？你爸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平时蹭蹭吃喝就行了，也不能搁一个人身上薅啊。

0: 现在花间也没人了，茶叶蛋也卖不出去了。之前河里还有点鱼虾，现在上游开一钢厂，鱼虾也没有。哎，
1: 西闸那边有一废船，咱们
2: 不行。
3: 怎么不行啊？那船没人要，都停了个把月了。
1: 你要去干嘛？
4: 我管的，你哪儿都有你啊，哪凉快哪儿待着去。你别挂呢，去干嘛？
1: 哎呀，西闸有一废船，漏油，我们捡破烂去。
4: 不准去，否则我告你妈。
1: 锤子带上。
4: 大华子，你以为我敢动你啊？
1: 你就不准给。
4: 别闹了，谁记得不欠用呢？放手。
1: 行吧，那我也要去。
4: 你去干嘛呀？
1: 我去给你们望风。今天不带我，谁也别想出这门。
4: 行行行，把那盆儿拿上。
1: 你们一会儿怎么运啊？
4: 什么怎么运啊？
1: 先去花街借个推车。
4: 想的还挺周到，他绝对是一惯犯。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

么是？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

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